0: 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赶紧的。
1: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你那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吧。
0: 你差不多行了啊！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这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1: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她吵架。
0: 别哭了。来，要你谁不要你了？你别哭。行了，不哭了。发错了。
2: 老婆不见了，孩子一直哇哇叫，那尾班也没法上。
0: 发错了啊！
2: 开始到处发动兄弟姐妹联系。
3: 找媳妇儿是吧？
4: 这你不跟大海捞针似的，你怎么可能找得到？
5: 嫂子这回肯定是有目的的离家出走，四处找意义不大。你得想想，联系那些朋友、同学，还有以前同事。都这时候了，别要面子。
6: 是面子，你想过？你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是带孩子，每天就逛个超市，去小公园，做做美容。有啥地方可去？
5: 不是还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吗？
6: 女的，我联系方式。
5: 那找吧。
7: 这个时候呢，是纳伟当爹当妈的一天。
8: 对，所以其实当时看这段的时候，看纳伟这种狼狈相，我自己心里是很痛快的。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也是跟这个沈林的处境差不多，就是做全职，他们的爱人基本上都跟纳伟是一个状态啊，不是说欠钱了，是不知道有一个词叫做隐形劳动。
9: 他没有一个所谓社会层面的一个价值的标准，
8: 对，
9: 所以不被看到。你说孩子的尿不湿有多少了，该换了，然后大女儿已经上学了，那她的学业跟老师的沟通，
8: 对，
9: 这些完全都是他在一手的，对吧？
8: 对，
9: 一手的都要对接呀，都要做呀，这些是很难被就是外人看到的。
8: 对，这隐形劳动，倒不是说体力上面真的要弯腰擦地，然后刷碗，这不是，是这个人待在家里脑子是不闲着的。
10: 对，
8: 整个家的枝枝叶叶怎么分配，时间怎么安排，什么事儿跟什么事儿衔接，少了油盐酱醋要在哪里买，几点前要送到，其实他的脑子是非常发散性的高密度的在工作。要不然这个家里不可能是这么一个平稳和和谐的状态。
7: 但是你看，当他的弟弟说，这个纳俊说，你要不找找他身边的这些人，他就说这些年他除了在家里带孩子逛超市做美容，没别的地儿，没有别的人接触。
8: 对，
7: 就其实从这样的一个侧面上也反映出，就是说沈林对于这个家的付出。但是好像这种像夏尔说的隐形劳动没有被得到关注，尤其是心理上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8: 对，因为从纳伟的角度来看，没有直接收益嘛。
7: 对，
9: 他是很直男的这种很直接的思维，就没有你没有社会价值，你没有取得社会认可，那你在家干啥了？
7: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这样的出走的这段时间里头，我觉得纳伟亲自体验一下什么是全职爸爸。
8: 对，
7: 这个时候就真的能感受到沈林的付出、沈林的牺牲，
9: 对，
7: 和沈林内心的那种焦虑不安。
8: 对，圆圆，我问你一个细节，你看刚才那个屋子打开的时候。床是铺的特别平，所有东西都归位整洁。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走的话，你是什么心态会给他？
9: 决绝
8: 是吧？
9: 对，
7: 我觉得是他对这个家有爱，他才会这样。
8: 你看，这就是
9: 完全不同的。
8: 对，所以我们不妨带入到沈林的这个身心里面去还原一下。如果一个人彻底崩了，跟这个家没有关系了，那我就摔门就走了。爱什么样什么样，因为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床单是否整洁，桌上是不是已经回归原位了，我就只是自己盛怒而已。但是我现在忍下来，然后铺干净收好，这个心态其实很有可能是在做一种准备。就下次我还会回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很生气。
9: 表演决绝。
8: 对，是一种策略的展

0: 现啊，不知道那位有没有到这个信息。
1: 所以我觉得经过了这个出走危机之后，我觉得如果说能够他俩顺利的解决，在往后这将会使他们的感情更加牢固，
2: 对吧？事件推到这里，强迫性换位思考。
1: 对。
0: 不过我觉得那伟可能还具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挣扎和进攻性的人，
1: 对，
0: 只不过赶在那儿那个急事儿了，对吧？再加上沈林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打算决裂的，只要那伟先给个台阶下，
1: 对，
0: 后面还是会能够像如你所愿，
1: 希望如大家所愿。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4: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真的谢谢你们，让我给我妈做了最后一顿饭。吃疙瘩汤的时候，我妈说很香。
19: 一方灶台烹出人间百味。
11: 你们这是又置办了厨具啊，以后我们来做饭可得收钱了啊。
9: 我们早把你们当成一家人了，你说自家人跟自家人客气什么呀。
10: 喝水。
19: 好好好，彼此搀扶走过风雨长路。
15: 现在我老伴生病了，以后我得照顾他。
1: 既然你想学，我可以教你。
19: 他们用一日三餐写下爱的注脚，
1: 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5: 他喜欢喝那个鲈鱼豆腐汤。
19: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巷口灶火精编版第二集。

0: 他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你们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啊。
1: 爸，我问您吧，我小的时候啊，是你喂我，现在呀，该我喂您了。爸，对不起，这么多年我都没在你身边。
2: 儿子，我要吃油条。
0: 老人家，请走了。
3: 您做了一辈子油条，现在休息了，我们来做。
4: 我不想吃这个，我要的油条呢。
5: 油炸食品不健康，咱们先把饭吃了。
4: 现在连我吃什么都要管了吗？放过我吧。
6: 一天忙前忙后，可是大舅跟我说宁愿去死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淘淘，你中午没吃东西，快起来吃饭了啊！
1: 把小桌板拿过来吧。

0: 这是12床的家属，出来一下。哎，
1: 大姐，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行，哎，你去吧，慢点啊。哎，
0: 你妈妈今天啊，在街上摔倒了。你是谁？
2: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淘淘，这些啊，是阿姨专门给你做的，来，尝尝阿姨的手艺。没有我妈做的好吃。那当然。
0: 妈妈做的饭菜是最好吃的，
2: 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她做的饭了。

0: 等你出了院，让妈妈好好给你做一桌好吃的。
1: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也挺好的，至少不用去上补习班。
0: 回来了。
2: 哎，
0: 行，你照顾他吃饭吧，我先回去了。
2: 啊，好，谢谢了，大姐。
0: 哎，没事儿。脚没事吧？
2: 没事。
0: 哎，刚才医生找你，没什么事儿吧？
2: 哦，就是讨论一下治疗方案。
0: 哦。
2: 今天谢谢你啊，大姐。
0: 没事儿。哦，对了，刚才淘淘跟我说，他想吃你做的饭。每个人的路不同，他的路你不可能帮他走。只要孩子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当妈的不就希望这样吗？家里有人生病，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那我回去了。
2: 谢谢。
0: 哎呀，没事儿。

0: 买卤菜吗？
1: 老板，麻烦问一下，你这儿白天不是卖炒菜的吗？晚上只卖卤菜呀？
0: 啊，对，点菜吧。
1: 不是，我就想借你厨房用一下。
0: 哎呀，你这个厨房，
1: 我能付钱的。
0: 你借个厨房，我能收你多少钱呀？
1: 收多少钱都行。
0: 哎呀，还是算了算了，到隔壁点菜吧。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大姐，我想借厨房用一下，炒个菜。
0: 去我那儿啊？
1: 你那儿不是下班了吗？
0: 没关系，想做什么去我那儿做。哎呀，走吧。
1: 谢谢啊，大姐。
0: 没事儿。

0: 来，饭盒。哎，好，谢谢。今天给孩子打了饭的，结果他不爱吃，只有自己出来做一点。哎呀，看得出来你手艺是真好。以后想要做饭，尽管过来就行了。
1: 方便吗？你这儿还做生意呢。
0: 没什么的，别看我们这儿晚上热闹着呢，我们关了门。 旁边那儿就有一家开烧烤的，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挺有烟火气息的？
1: 还真是，谢谢啊，大姐。
0: 没事儿。哎，这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多吃点啊。
1: 怎么了？不好吃啊？
2: 没有，只是太久没有吃你做的菜了。
0: 傻丫头。
3: 以后啊，妈妈天天给你做，天天的陪你吃，好不好？来吃点豆干啊！哎呀，好香啊！你们这个菜是在哪家馆子买的呀？
0: 不是买的，是我下午找对面老板借厨房自己做的。
3: 自己做的呀？难怪这么香。哎呀，我妈呢，她每天都吃医院食堂的菜。 都吃腻了，吴姐，你是借的哪家厨房啊？
0: 就对面那家油条摊儿。

0: 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家蒸菜、烧菜、炒菜，再晚一点还有卤菜呢。
1: 不用了。
0: 等一下还要用。
1: 大姐，你好，你能不能借用下你的灶啊？
2: 借灶？啊，
1: 吴姐她告诉我，她借用你们灶做了菜。啊，我妈呢是跟她女儿一个病房的病友，我也想给我妈做一顿家乡的味道，我是担心她再也吃不上了。
2: 啊，行，你借吧。
1: 那谢谢了，我先去买菜。
0: 你卖你的油条，哪有你这么抢生意的呀？

0: 我看你做的有模有样的。
1: 小时候我妈她教我，我没好好学，现在呀，只能凭着记忆去做了。
0: 你妈她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只能尽力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得去试试。
0: 看得出来，你跟你妈感情挺好的。
1: 我念大学的时候呢，一个人在外地读书打工，妈她一个人在老家，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见她一面。现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更没时间了，直到我爸生病。现在我就一直陪着她了，他能撑多久我就陪他多久，只要有妈在，妈在家就在。
0: 你放心吧，你妈会好起来的。
1: 我妈呢，她就是吃不惯医院的伙食。大姐，以后我还能来做菜吗？
0: 当然可以。

0: 我不吃了。
1: 这还剩这么多呢，
2: 慢点吃。
1: 那行吧，妈妈去洗碗啊，来擦嘴。我看阿姨啊，还是喜欢吃你做的饭。照这个状态啊，过两天能出院了。
2: 多亏了他们两口子呀，你说，姚天那两口子，真的是好人。
1: 就是啊，你看这不，我今天在外面打的饭，淘淘就不爱吃，还剩这么多。本来我今天还想去来着，这也不能天天打扰人家。
2: 是啊，这去一次还行，这经常去。那就不太好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要不然，咱们隔几天去一次。
2: 行，
1: 我去洗碗，慢慢吃啊。
2: 来，
3: 来，你等油条，
0: 慢用啊。
3: 你要点啥？
0: 来个油条。
3: 哦，好。
4: 老板，
3: 来你慢走。
4: 能不能借你的灶，我做下饭？

0: 可以啊，可是这会儿有点忙，要不你晚点来呀？
1: 啊，行行行，那你们先忙，我等会儿啊。
0: 好嘞。
2: 你要什么呀？不知道他们的亲人还有多少机会能吃到他们亲手做的饭餐。
0: 是啊，那要不我们今天就早点收，让他来做吧。
2: 慢走。
3: 医生，医生，你快来看看，我妈突然就这个样子了。
4: 哎，她昏迷了，你快去给她抢救。
3: 妈，妈，妈，你一定要挺住啊！

0: 麻烦问一下，你们这儿是可以自己炒菜是吧？
1: 可以啊。
0: 我家老爷子嘴馋了，让我炒俩菜给他。
1: 你说现在啊，现在不行，今天的气都用完了。
0: 那我就炒一个。
1: 大兄弟，不是不给你借，我刚打过电话了，他们这会儿啊实在是送不来，要不你明天早上早点来行吗？
0: 哦，行。
2: 哎，你等等，我去给你借。老板，你们家有多余的气罐吗？借我一个。
3: 不借。
2: 哎，那我买一个。
3: 不卖。
2: 不好意思啊，确实有个病人家属他需要做饭，您就卖我一个吧。
3: 人有气，气罐没有。
2: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那边。
1: 他爸走了。

0: 你的菜帮你洗好了。哎，谢谢啊。桂香，哎，油我买回来了。哦，
1: 没米了，你赶紧买点去。好。哎，
0: 大壮。
1: 大壮，前面还有几个家属排着队呢，你得等一会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真的谢谢你，让我给我妈。 做了最后一顿饭，吃疙瘩汤的时候，我妈说很香。生或者死啊，不是我们能掌控的，人都有遗憾，你别太难过了。我这辈子都感谢你们。 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找我。那我把我电话号码写在这上面。

0: 秋姐，你们这是又置办了厨具啊？哎，
1: 对啊。
0: 你看你们没少花钱，以后我们来做饭可得收钱了啊。
1: 那怎么行？

0: 说好的免费，怎么能让你们给钱呢？这能花多少钱呀？你们用钱的地方比我们多多了。可你们这样，我心里真过意不去。
1: 我们早把你们当成一家人了，你说自家人跟自家人客气什么呀？啊，
0: 做饭吧。哎，你今天给孩子做的什么呀？
1: 哦，鸡蛋饼。
0: 淘淘啊，最喜欢吃我做的鸡蛋饼。
2: 哎，吴姐，你上次不是说要教我做小炒肉的吗？
0: 哎，好，秋姐，你帮我看着点火啊。
3: 哎，好嘞，你去吧。哎。

0: 看妈妈今天给你做的什么？
1: 鸡蛋饼啊。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吃妈妈做的鸡蛋饼吗？妈妈好久没做了，快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怎么了？妈，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不喜欢吃葱了？你看我这记性，没事儿，我重新给你做。不用，只要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都有妈妈的味道。
0: 对了，妈，你之前说做鸡蛋饼有毒秘诀，等我长大了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呀？妈妈的独门秘诀啊，就是酵母。
1: 酵母？
0: 酵母呢，就好像是鸡蛋饼的生命，它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中就会生长起来，最后让食物变得更美味。
2: 食物尚且如此，你也更是一样。妈妈现在才明白，不应该强迫你，而是应该给你一个最开心、最舒适的环境，让你健健康康的长大。
3: 陶陶，
2: 你怎么样了？爸在外地出差，听说你病了，马上就飞过来了。
3: 爸，我没事儿。
2: 吴林，你怎么照顾女儿的？你当初不是说女儿跟着你比跟着我好吗？你不是说会好好照顾女儿的吗？这就你的照顾到医院来了。
3: 爸，妈照顾我照顾的挺好的，你别说妈妈。今天我来是要带陶陶走的，陶陶跟爸一起啊，爸一定带你治好病。我哪儿都不去。
1: 这么多年都是妈妈一直陪着我的，您除了工作，除了钱，还给了我什么嘛？
2: 陶陶，你知道爸爸很忙。再说之前你跟着妈，爸也不好经常过来看你啊。
1: 行了，爸，您能来我已经很高兴了。我的成长只有一次，一直都是妈妈陪着我的，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0: 以前都是我的问题，你毕竟是陶陶的爸爸，我不应该把我们分开的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我想好了，以后你来看女儿，我不会再反对，但是我希望陶陶能留在我身边。他的病，我一定能给他治好。
1: 只有妈妈做的饭才有家的味道。

0: 你说这几天怎么这么奇怪啊？这都到了饭点了，家属们也不来做饭。
1: 就是，胡大哥，
0: 哎，小林，邱大姐，你是来做饭的吧？我今天是代表病人家属，跟你们谈判的。
1: 谈判？
0: 这两天是不是没什么人过来做饭了？
1: 对啊，
0: 我们都商量过了，如果以后你们再不收钱，我们真的就不敢来了。

0: 你们开这个油条摊也不容易，但是你们帮得了一个，总帮不了全院所有的病人家属啊。
1: 我们让你们到这儿来做饭，也不是为了赚钱呀。
0: 那不赚钱也不能让你们亏钱呢。大哥，大姐，我们是真心感谢你们的帮助，但是你们这样，我们真的不安心。
1: 那我们以后收你们的钱，这下满意了吧？
2: 哎，老胡，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这连成本都不够呢。
3: 我们俩算过了，刚好能保持这个收支平衡，我们呀也不亏钱，那也不能赚你们钱，不是？没事，你去炒菜吧。啊，
2: 你们两口子啊，可真是大好人。
4: 我们也是想着啊，能帮就帮一下，钱呀够用就行。你的菜帮你洗好了，去炒吧。
2: 谢谢你啊，郭香姐。
4: 没事儿。
2: 好香啊，炒好了吗？
5: 炒好了。
2: 哎，我来做了。
6: 亮的，郝大妈，
0: 哎，张医生，
6: 孩子的病情已经稳定，各项指标呢也趋于正常，明天他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要按时吃药，而且要定期回来复查。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谢谢。听见没？我们可以出院了，高兴不？怎么了，涛涛？
7: 妈妈。我出院以后是不是要像以前那样了，每天按时吃饭睡觉，上补习班，上舞蹈课，而且还不能每天跟你一起吃饭了？
0: 不会，以后啊，我们淘淘喜欢什么想学什么都由你自己决定，好不好？
8: 抱什么抱，赶紧回家了，这么娇气。
0: 现在啊，我经常想起那个画面，你说当时我怎么就不能抱抱你？你生病以后，我真怕这会成为我最大的遗憾。谢谢你，涛涛，谢谢你给了妈妈这个机会。现在

0: 你们来啦。哎，
1: 今天孩子出院，我特意带他来跟你们道别的。
2: 淘淘，回家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吃饭，可不能带着妈妈老发脾气了啊。
3: 妈妈答应过我，她以后每天都会陪我吃饭。
0: 就是，一家人再困难，也一定要在一起吃饭。
1: 大姐，大哥，我和淘淘能遇到你们，真是我们的福气。我祝你们身体健康，好人一生平安。以后常联系。来，淘淘给妈妈拿着。
2: 哎，我说，回去以后啊，你自己别太辛苦了，也别苦了孩子，毕竟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是啊，孩子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快跟叔叔阿姨再见。
3: 叔叔阿姨再见。
4: 哎，再见。
0: 再见也不能在这儿见面。
1: 那我们走了。
0: 慢点啊。哎。

0: 老板，老规矩，五斤五花肉。
1: 好嘞。老师，我买的啥？
0: 咋了啊？
2: 小伙子，啊，这排骨应该怎么挑啊？
0: 排骨要选这种千排要好一些。哦，
1: 哎，老板，你这千排多少钱一斤啊？
3: 30。
0: 老板，老人家了，你就按给我的价钱，28。
3: 好嘞，
0: 轻点呗。
3: 好嘞，
1: 那就来2斤啊。
3: 好的，好的，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0: 哎，是你。哎，今天的事情啊，谢谢你。
1: 小事情，不用谢。我看你应该平时很少买菜啊。
0: 从来不买，平时呢，都是我老伴买。现在他生病了，只能我来买了。
1: 什么病啊？
0: 癌症。
1: 现在科学发达，肯定能治好。
0: 癌细胞已经转移，压不到神经了。在家做饭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呢，家是外地的，你们这边的医院是治疗肿瘤方面的权威，所以我带他就过来看病来了。哎，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家油条摊呢？听那些病人家属说，可以借他们的厨房做个饭、炒个菜啥的啊。
1: 你说这个呀？那你买菜就是为了给你老伴儿做饭啊？那油条摊啊，是我的。
0: 啊，油条摊是你们开的？哎呀，那些病人家属说你们两口子啊，都是大好人。
1: 啥好不好人的，能帮啊就帮呗啊。这儿啊，忙着呢。哎，
2: 回来了。
1: 回来了。桂香，我把菜买回来了。
3: 回来了。
1: 这个大哥啊，是来借咱们家厨房给他老伴做饭的。哦，大哥你贵姓啊？
0: 我姓夏。
1: 夏大哥，
3: 那你今天想做点什么呀？
0: 我买了些排骨，还有其他的菜。
3: 那你这排骨打算怎么做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不会做饭。啊？
4: 不瞒你们说啊，我跟我老伴儿结婚已经30多年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忙活的，我就没做过饭。家里的洗衣机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我就是成天下下棋喝喝茶。现在我老伴生病了，以后我得照顾他。我就是想跟你们学学，看看能不能教我怎么炒菜做饭。
3: 你老伴啊，把你照顾得太好了。没关系，既然你想学，我可以教你。以前啊，我在餐馆打过工，一般的家常菜我是没有问题的。
0: 那行那行，谢谢你谢谢你。
3: 病人需要吃清淡一点，那我们排骨啊就炖个排骨汤吧。
4: 行，我都听你的啊。喂。啊，我马上回来啊。好好好，我老伴已经醒了，我得回医院，要不我就把菜先放你这啊。
3: 好好好，
4: 我先过去了啊。
3: 好，你去吧。
4: 好。
5: 阿姨，你别着急，叔叔马上就回来了。你需要什么，你给我说。
4: 我来了，他没事吧？
5: 叔叔，阿姨醒了没找到你，就开始闹，你以后出去不要太久了。
4: 我记住了啊，我回来了，不着急啊。有什么话你慢慢跟我说，好吧？你是不是饿了？啊，饭我已

0: 先坐好了，我们马上去拿啊。
1: 喝水。
0: 啊，好好好。来来来，先喝水。

0: 老板，哎，
1: 你别叫我老板，叫我小胡就行。嫂子没事了吧？
0: 没事，她就是饿了。啊，我现在可不可以跟你学炒菜啊？哦，
2: 那个排骨我已经给你炖上了，不过一时半会儿熟不了，得晚上送过去了。这样吧，我先教你做几个菜，待会儿给她送过去。
0: 行，
2: 来吧。
0: 来。
2: 我来教你吧。看着啊，手放这儿，这样一下子切下去，吃点劲儿。看，是不是比你切的薄多了？
0: 嗯。
2: 来，你试试。

我亲自给你做的饭菜，来，怎么了？哎，没事，不小心被油溅了一下。来，我第一次啊学做的菜，尝尝味道。 都是你做饭，我来吃。这一回啊，轮到我做饭，你吃了。

0: 老乡，我看大姐病情挺严重的，医生怎么说？
1: 也没怎么说，就让我们在这里好好治疗。而且说了，我们也不懂啊。
0: 我看你照顾大姐挺周到的。哎，我刚听说你还是第一次学做饭。
1: 是啊，以前都是我老婆她来照顾我，我什么都不会，所以现在我得一样样的学啊。
0: 其实我觉得吧，你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这万一真要有个什么的话，你再找一个人照顾你不就行了？
1: 你别这样说，我欠我老婆的太多了，我还要照顾她一辈子。

0: 要不这样，我找他要个联系方式。如果以后万一有什么的话，我把你表姐介绍给他。
1: 你别胡说。

别说啊，我都陪你住了几次院了，还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这么细心照顾自己老婆，脾气又好。唉，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真是福气啊。

0: 阿姨吃药了哈，
1: 不想吃。阿姨，这药每天都要吃的呀，怎么了？
2: 说过了不想吃。啊，那这水有些烫，一会儿我让他吃吧。啊，
0: 行吧。吃药了啊。
1: 我洗碗去了啊。
2: 那他总不能平白无故生气吧？我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们的嘛。依我看啊，你得想办法哄哄他。
3: 这样怎么哄？
1: 比如，你给他买点吃的呀、穿的呀、用的呀，哎呀，只要是他喜欢的，都行。他都生病了，穿的。
3: 用的，现在根本就用不上。那，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1: 哎呀，我还真没注意他平时喜欢吃什么。你们结婚30多年，
0: 你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1: 不是，平时都是他做饭给我吃。他喜欢什么？
0: 真没主意，我说老夏呀，这我可得说说你。你得仔细想想，你说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你怎么可能想不起来他喜欢吃什么呀？哎呀，你怎么
3: 才回来呀？我都快饿死了。我到菜市场买了条鲈鱼，
0: 待会儿我给你做鲈鱼豆腐汤。
3: 鲈鱼，哟。 挺贵的吧？啊，我
0: 爱吃，还贵不贵呀？你喜欢吃，再贵也得买。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吃啊。经常倒不必，一个礼拜吃一次。好，你带着，我做饭啊。
3: 哎，好。
0: 来，我给你盛点糖啊。
3: 哎。

0: 好喝吗？
1: 嗯，好喝，鲜。想起来了，
2: 他喜欢喝那个鲈鱼豆腐汤。
3: 好，咱们就做这个。
1: 对，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

0: 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看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嫂子照顾了你30多年，你才照顾几天啊？我就是让她找一下急。喂，
1: 怎么了？
2: 老婆病情恶化。
3: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
2: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
3: 他临时有点急事儿。有什么别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
1: 你说的这个比赛真的拿到奖金？
4: 以你的水平啊，肯定没问题。
2: 这两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那这样吧。
5: 我们呀，要帮忙多照顾着点刘峰。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
6: 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7: 大概10几万。
8: 哎，
9: 你有上哪儿啊？
8: 你很缺钱吗？
7: 需要奖金给他治病。
6: 杨广，你还真有心思在这儿打游戏啊！你妈进了 ICU，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口干净，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敬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痒痒痒！
1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

0: 要。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4: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3: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5: 这个人就稀稀糊涂飞进去了。
3: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4: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3: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4: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3: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4: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3: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4: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一世人了。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7: 你好，是辽宁。
8: 我报案，5点40的，金银首饰被盗了。
7: 你好，辽宁。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人偷了。
9: 发生什么事情吗？
8: 今天早上取的钱。
7: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房里了全部偷走了。
3: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10: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3: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些留下了部分财物。
4: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

0: 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察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1: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0: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2: 仔细勘察这些被盗现场，民警除了陆续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所谓高手。
0: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3: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2: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4: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2: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毛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4: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5-6个吧。
2: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1: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1: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2: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人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2: 2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目标嫌疑人在一个盗窃案现场留下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5: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0: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2: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4: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2: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海量的公共视频中寻找到他的踪迹呢？民警尝试着查阅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
0: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3: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0: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2: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

0: 三月，此时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1: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2: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3: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1: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感觉从来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个江洋大盗。
0: 隐身大盗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4: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是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5: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0: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做出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5: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10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1: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2: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6: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30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0: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7: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0: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5: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0: 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5: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1: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5: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2遍，有些地方乃至3遍4遍都有可能。
0: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3: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我是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5: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3: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0: 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唐伟的可疑人员。此人30岁左右，有盗窃前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最近突然换了一辆价值不

0: 付费的新车。
1: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身份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0: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2: 我们有五六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3: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0: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1: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2: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0: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1: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4: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1: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0: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4点多钟，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4: 然后这里面进了一个出去是走后边，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了窗户，
5: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不是？
2: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0: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2: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1: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3: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0: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2: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0: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2: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 所以在这个力量的支持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

0: 把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1: 我腿疼个汗，着疼的，我儿子有点就还是撑得到一些，我就现在讲得到一点，他个他抢这个旗的，头去就是行烟呐、盖一支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2: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她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0: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2: 嫌疑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此例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0: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2: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3: 不是银器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4: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2: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5: 欠到谁的钱？
6: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3: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2: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4: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了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6: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压喘不过气来了，
3: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盗窃去了。
2: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7: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3: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宁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宁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2: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8: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9: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

0: 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的，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1: 落网后，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

0: 孩子突然被抢，
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抱养给我们？
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5: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找着了这个车呗，谁是车主啊？能不能打招呼啊？有油吗？外观也没受损是吧？
3: 廖俊博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华派出所的一名基层民警，每天应对各类警情时，他始终保持着一股非同寻常的精神劲儿。
2: 能听明白吗？
4: 他到场都是非常快，能够快速处置一些简单警情。
5: 那现在房子我们想租出去，你看全挡上，我们都怎么往外租啊？
2: 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摆到他家门口啊？
6: 我怎么没有权利呢？我在底下管
7: 你
6: 权利？
7: 你凭啥把他的地方摆放？
6: 这
7: 商场是一级的，别吵！漏水了，泡了，你让法院起诉，反正赔偿商场损失。你私自占用人家公摊面积，这是不可以。
2: 一开始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一般都很少说话。
8: 你们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分开。
7: 管理费我现在告诉你们了，物业费谁交？法院起诉，那
8: 找房主
6: 啊，可以还。
2: 现在立刻联系你们商户，把这个人家房主门口的公摊面积还给人家，不要跟人吵了，大哥。
7: 啊，
2: 拍桌子瞪眼睛，一点问题解决不了。
9: 通过观察所里的这些老民警这个处境方式，自己也逐渐的慢慢的面对这些事儿，也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3: 警情得到处置了，双方的冲突暂时平息下来，但想起双方爆发的多次争执，廖俊博对自己的处理方式并不太满意。
9: 我有时候会想，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如果我爸不在，他会怎么处理？有给他打个电话，他是不是能就是给我出更老练、更成熟的一些方向或者方法？
3: 令廖俊博感到无比遗憾的是，这样的求助电话从2018年6月14日那天起就再也打不通了。

0: 廖俊博的父亲名叫廖智慧，生前一直奋战在刑事侦查一线，是同事们非常佩服的业务能手。1996年从海拉尔警校毕业后，廖智慧随即进入了内蒙古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不久就在侦破案件中崭露头角。
1: 我是上班就认识廖智慧，当时我在派出所工作，他在刑警队工作。当时辖区发生了盗窃案，派出所通知刑警队出现场，他带队。
0: 当年的根河市和许多地方一样，街道上还没有安装先进的公共视频系统，侦查工作只能靠两条腿一张嘴。年轻的廖智慧很快从走访中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嫌疑人孔某，并将其缉拿归案。但在审讯时，嫌疑人却三缄其口，案件一时无法推进。
2: 这人员是多次盗窃，所以说对他的讯问呢就非常难。廖智慧很快的就了解他的其心思，果断的对他采取一些讯问上的策略，他就主动的把这个盗窃交办了。
0: 从闪烁不定的眼神中，廖智慧敏锐地察觉到嫌疑人好像在刻意隐瞒什么，并没有交代盗窃作案的全部事实。廖智慧随即根据嫌疑人的作案特点，重新勘查了另外几起失窃案的现场，最终成功侦破了十余起案件。
2: 他的逻辑的思维是很强的，他能准确地揣摩到嫌疑人。

0: 人得什么心态，然后根据他的心态呢，再制定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1: 案子破了，廖智慧也已有三四天没踏进过家门了。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休息，每次加班晚归，一身疲惫的廖智慧也只是躺在沙发上将就一夜，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习惯。
2: 他喜欢躺沙发上，也不洗脸，也不说话，然后躺在那儿可能看会儿电视。你觉得他好像是在看电视，实际上他，我感觉他是在放空自己。
1: 王娟和廖智慧相识于1998年，当时廖智慧已经是刑警队里公认的优秀侦查员，
2: 科班出身，工作能力也很好，也很能干，完了是一个很朴实很踏实人家庭的孩子。
1: 王娟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常年在外奔走忙碌，顾不上照顾家人。王娟在婚姻大事上的选择引来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叮嘱。
2: 我妈说的，你们现在都住楼了，不像以前咱家住平房哈。公安工作确实很辛苦，你多干点活，不要因为家里这些事儿，就是消耗彼此嘛。当时小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警察会带给我什么样的生活，或是未来我的日子会怎么样。
1: 2006年，由于工作上的优秀表现，廖智慧升任了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担任领导职务后，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2: 后续在生活中吧，就是慢慢形成了一种没有约定的默契吧。他坚守他那份职业吧，那份信仰吧。我从后面解他，为他解无后顾之忧吧。
1: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廖智慧不免心怀歉疚，总想找机会弥补一下。有一天放学时间，他破天荒地赶到学校，准备迎接儿子廖俊博回家。可他刚接到孩子，学校的老师却对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感到可疑。再三与廖俊博确认后，老师才予以放行。
2: 他回来还挺不高兴的，那还能是别人去接吗？孩子都说，意思孩子都说我是喊我是爸爸。然后我说的，那人老师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吗？
1: 廖俊博从小就喜欢打羽毛球，每逢周末他都盼望着能跟爸爸打上一场，这也是父子两人难得凑在一起的休闲时光。
3: 吃完饭了，他可能那天可能比较闲，下楼拿着羽毛球拍跟我打两拍。
1: 面对整天忙于工作的父亲，懂事的廖俊博并没有因此感到失落，因为他知道当警察的父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3: 因为我知道父亲是出去伸张正义维护这个社会的这个安定和秩序去，所以说我也不太觉得他对我的陪伴少了，我会很理解的。
1: 父亲身着警服的英姿，在年幼的廖俊博心中悄悄播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3: 因为每一个小孩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个英雄梦，我也不例外。从那个时候开始，当警察这个种子就种在我心里了。我爸小时候家里衣柜那些警服也成为了我最深的向往。
1: 2014年1月30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突发一起恶性命案。时任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的廖智慧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死者为40岁的男性，头部遭到锐器重创，凶手早已潜逃。被害人家属证实，家里存放的一些酱牛肉和馒头不

0: 见了。难道凶手作案就是为了获取食物？
1: 我们分析的案情就是说，应该是他们在门口这块遭遇了嫌疑人对他动的手。

0: 现有的住房我们都排查了一遍，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样呢就把范围扩大了，成开始找空房了。
1: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案发八天后，刑侦大队的民警在排查一处空屋时发现屋内近期有人员生活的痕迹，而从被撬开的窗户来看，进入这里的人并非房屋的主人。
0: 这家房主我后期也找到了，找到了也是通过了解，他是上家就走了，而且时不常的呢，亲戚呢也会去看一看这房子，就那么一段时间家里的人没去看这个房子。
1: 这处空屋距离案发现场仅有1.5公里的距离，而房主证实屋内没有储存任何食物。在查看现场的过程中，细心的廖智慧注意到摆放在角落里的电视机似乎有些异样。
0: 从这电视机上发现那啥呢，用铜胶带把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喇叭粘上了。我们当时判断啥呢，应该是看电视怕这电视机可能有声音，怕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1: 种种迹象表明，在此藏身的人很可能与这起命案存在某种关联。
0: 如果要是正常人，可以我把这音量放小，我也没有必要说把这喇叭粘上通风胶带。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思维来说吧，应该是跟正常人还是不太一样。然后在这个胶带上就提取了就到了一枚指纹，搁在酒的瓶子上和杯上提取到了他的 DNA。
1: 带着采集到的线索，廖智慧和同事们几乎走遍了德尔布尔镇的每一个角落，只为追查潜逃的命案嫌疑人。然而10个月过去了，却始终没有任何收获。那段时间里，廖智慧每个月仅回家1到2次，洗个澡，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就再次匆匆出门。
2: 一年几乎就没怎么回家，那年有10天我也有事儿没在家，几乎就把孩子扔在老师家。
1: 长时间没有进展，这条线索也开始受到质疑。但廖智慧认为，线索经过了专案组的反复研判，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0: 他对这些警察间吧，比其他人精通一些，这人能排掉，那些人排不掉。他的经验也是最丰富的，他在德尔布尔带队也是最合适的人。
1: 在当地排查无果后，廖智慧决定将线索发往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展开异地排查工作。
0: 邮寄出去2个多月吧，山东济南就给我们回信了，比对出来这个山东籍的在逃犯郭某。
1: 郭某涉嫌在济南制造了一起命案，随后逃往外地，而跟和警方挖掘到的线索为整个追捕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 有很

0: 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郭某交代，他在内蒙古根河市潜逃期间，曾闯入一户人家盗取食物，不巧正赶上了房主回家。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残忍杀害了对方。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追查，这起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督办的案件得以成功告破。廖智慧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妻子注意到，一年来廖智慧的身体消瘦了许多，显得很不正常。
8: 又心疼又来气的，这个感情都有交织在一起了。心疼他没把自己照顾好，来气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照顾好？因为你可以工作忙，但是你的健康和身体不是自己的，你要为家人为孩子都要负责任的。
7: 就在王娟为丈夫的健康担心时，儿子廖俊博做出了一个令他们感到意外的决定。
8: 我们是在他上高一的时候知道的，应该是唯一两次廖虎去给他开过家长会。
9: 那时候高一，老师为了激励我们，把自己心里学校啊写上，但是我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当警察。
8: 我家先生回来就跟我说嘛，说的你儿子想干警察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的他想考沈阳心理学院，然后其实我们不同意。
7: 对于儿子的志向选择，夫妻俩各有截然不同的担忧。王娟希望儿子将来能生活得轻松一些，不要像父亲一样辛苦，而廖智慧则更在意儿子是否真正做好了成为一名警察的准备。
9: 我对这一切其实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因为我从小到大切实地看到了我爸是怎么去做这项工作的，我也不会觉得这些苦克服不了，坚持不了。
8: 我俩都跟他谈了，谈不妥，然后后来我家先生说咱们不管他了，等着考完试分出来以后再说。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成绩不是在500多吗，沈阳心理学院分很高，他可能差10来分20分呢，不是很够呢，说的他现在还不够呢，让他为这个努力吧。
7: 廖智慧没有想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帮助�儿子选择志向了。2018年6月12日，江苏南通警方来到根河市公安局，请求协助抓捕一名在逃的命案嫌疑人魏某。
10: 这个魏某呢，是我们根河籍的人员。加上廖智慧呢，第一时间安排我们的侦查人员对这个魏某进行研判。
7: 嫌疑人魏某多年不在根河生活，熟悉他的人并不多，这给排查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尽管此时的廖智慧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得到充分休息，但他还是绷紧神经，在2天时间内将魏某的落脚点锁定在根河市的一家小舞厅里。
8: 之前他感冒了，然后那段时间正好我妈回来了，我妈甚至得每天把感冒药和水端到他嘴边，临走了他说你把感冒药吃了，都得这样子。
7: 抓捕时间定在6月14日的傍晚。当天中午，根河市突然下起大雨，得知儿子上学

0: 没带伞，廖智慧还临时去学校接了一趟。
1: 印象里就是感觉他很累，我们在车上可能说了一堆话，他可能就回啊一两句，嗯啊啊。
0: 感觉父亲有些疲惫，廖俊博也安静了下来，父子两人一路无言。
1: 放学之后，接完我好像就走，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0: 当天下午5:20，在医院里准备下班的王娟突然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2: 他说的，我媳妇儿我有点不舒服。完了，我说的，哎呀，我不舒服的时候你都没回家管我，你这不舒服我管你吗？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呢，因为他声音很平稳。
0: 在电话中，廖智慧再次强调说自己的心脏很难受。意识到情况不对后，王娟立即动身赶往公安局。
2: 马上要看到他们单位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单位的那个副院长啊，还有那个急诊的打电话了。我说我家老廖不太得劲儿。
0: 火速赶到公安局后，王娟看到了令人心焦的一幕。廖智慧斜靠在沙发上，手捂着胸口，怎么呼喊都没有回应。
2: 都出汗了，这时候我就看着他这个脑门上有汗了，实际上他之前后背上就都是汗了，但我不知道。
0: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几名民警找来担架将廖智慧抬下了楼，120急救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就在那儿就地抢救，有留20-30分钟。始终依旧还没入。当时我不知道他人没，就当时已经懵了。

0: 我觉得他的一生对得起行政务。他说的，你作为警察，你的主业就是侦查破案。当你老了之后，你的后人问到你，你这一生都干什么了？你最起码的，你不是碌碌无为，你可以跟孩子讲讲自己的故事。我感觉他用最朴实的话表达出了最崇高的理想。
1: 廖智慧走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坚守在刑侦岗位上。22年的从警生涯中，廖智慧主办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12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5000余万元。2019年5月24日，公安部追授廖智慧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0: 廖智慧牺牲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决定将他生前佩戴的警号061987封存。
1: 一警一号，就一个民警因公牺牲了，我们把它封存起来，也是一种怀念，一种纪念啊，既是我们对他的一种敬意，也是对他的生前所做的贡献的一种铭记。
0: 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然离去，让廖俊博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很长时间才缓过来。然而，令王娟没有想到的是，廖俊博依然坚持报考警校，并于2019年考入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2: 表达过一次不想让我当警察，但是我目光很炙热，我说我要当警察，他也没阻止我。

0: 我觉得他可能也期盼体测出点问题，体测别过。当我从那个体测的考场走出来的时候，他抱着我哇哇哭。
1: 入境后，廖俊博在向华派出所搞过内勤，也进过社区。2026年初，他成为案件办理队的一名民警，干起了跟父亲一样的工作。
2: 由于工作非常出色，2024年廖俊博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组织上对他的工作非常的认可啊，所以把这个警号重新取用，把这种英烈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1: 2026年4月6日清晨，警号重启仪式在向华派出所举行。
3: 06-1987
4: 到，
3: 欢迎归队。

0: 因为从小到大，我父亲就是我人生的一个标杆吧。我也是在努力的向着他的这个方向去追寻他的脚步。如果说现在能听着的话，我会让他知道我也当上警察的，我也有很好的在派出所去工作，又努力的对公安事业的奉献，为人民群众那种奉献。印象里就一次，小学毕业，我们去的海南，那肯定是比较开心的。那我爸陪我出去玩。
1: 我家孩子是比较容易开心的人，也比较容易满足的人，包括照照片的那个动作你都能看出来，晒得黑黑的，然后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
2: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警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

0: 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年华老去，不是生命另一场精彩的绽放。听演员刘静讲述戏里戏外的精彩故事。
2: 我说一下，那是周总理啊。
1: 感受瞿贤和夫妇的浪漫情缘。
3: 他是我生命的依托。
1: 在真挚朗读中，感受时光沉淀的力量。倾听他们的故事。

0: 今天呢由我来采访两位艺术家，我真是三生有幸，因为两位艺术家往这一坐，不用我介绍大家都认识，是吧？那让我们用掌声热烈地欢迎两位艺术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我退休之后呢，我就步入了朗诵这个领域吧，然后再跟在这个领域当中，我接触最多的就是两位老师，尤其是瞿贤和老师、张金英老师带给我的感受真的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有一句话叫神仙眷侣，他们在我接触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神仙眷侣，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让我特别羡慕，也让全国人民都特别羡慕的，毛主席是他们俩的月下老人。
1: 没有，
0: 因为当年呢，
1: 没有，
2: 太小了，那时候太小了。
0: 当年呢，两位老师在他们少年的时候为毛主席献过花。我刚才忍不住我说多了，具体的情况我想请两位老师跟大家谈一谈。
1: 你把我们要自己说的话都给说了，但是我要加一句什么呢？见到他，见到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张悦长大了。我讲一个张悦当年的故事。80年代中期，我带领中国青年艺术团到国外访问演出，到一所大学里联欢，各国的留学生夹道欢迎，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位中国姑娘，特别出众，特别漂亮，绝对是扬了国威，那就是我们的张悦。他是作为交流学者到国外去的。为什么说长大的时候很年轻啊？后来我们开全国政协会，
0: 别提那个了，
1: 宣读会议文件都是他宣读的，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我们在甘肃敦煌参加诗会同台，他连夜就飞回北京了，我们还在那儿玩了一天，所以见了他应该先给他鼓个掌。
0: 哎呦，谢谢、我没想到瞿老师还说上这一段。
1: 一般著名主持人都把采访的嘉宾的话先说了，给出了难题了，把我们底儿都刨了，是吧？没关系啊，那个他让我介绍一下张君英。这么说吧，当年的童星，电影《祖国的花朵》女主角之一，影片的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传承至今。他就是影片中梳两条大辫子的杨永丽的扮演者。现在也长大了，
2: 老了。
1: 祖国的花朵吗？祖国的花朵已经开放了吗？
2: 一块唱一起唱一下。
1: 快谢了是吧？但是在我的眼中永远是花朵。咱们这样，我也活跃气氛，
2: 咱们一块
1: 唱一段，
2: 让我们荡起双桨，好不好？预备唱。

0: 我接着你的话茬，你让我介绍他。姓名张君英，在我的眼中他是我儿时的伙伴，大学的同学，艺术的搭档，生命的依托。
1: 齐老师，您允许我插一句。因为我记得生命的依托有一件事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咱们有一次是同时被一个邀请单位邀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您临时呢去不了了，您在给我的微信上，我看了我都哭了。为什么呢？您说我因为夫人身体抱恙不能前去参加，夫人对我来说是我的命根子。哎呀，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微信君英老师看没看到，反正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您在齐老师的心目当中确实是他的命根子。
0: 对，又把我点头了，我后面要说这个。
1: 齐建乐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齐老师在朗诵大雁和我的保姆的时候，正好那个作者艾青在下面听，当朗诵完了之后，艾青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想到曲仙和老师朗诵大雁河把他给朗诵哭了。他说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还没有他的感情深，没想到曲老师他反而把我朗诵哭了。你想这是一个多么高超水平的朗诵艺术家。
0: 谢谢你，来再鼓鼓掌。
1: 怎么都跟我鼓掌了？还是您继续说，君英老师还没说话呢。
0: 今天这以我为主，叫夫唱妇随啊。那个在家里他做主啊，在家里都是他做主。
2: 家里就是吃饭我做主。
0: 我们俩是特别有缘，有缘分。我们俩都是有很多相同的经历，我们俩都是北京市少年宫第一批的组员。他在舞蹈组，我在戏剧组，我们两个都曾经作为少年儿童的代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花。他是1953年天安门城楼上
2: 国庆节
0: 毛主席弯着腰，一个小女孩手指向前方，那张照片就是他。我比他晚两年，我是55年，我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向毛主席献花，这是难忘的经历。还有就是我们俩在中学时代都曾获得了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银质奖章和月亮奖章，这是很难忘的啊。我们当时都是数理化的好学生，我们又一起投考中国科技大学，他报的是生物物理，我报的是应用数学，但是又同时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提前录取。我们在中央戏剧学院是表演系同班同学。这个在下边的经历更有难忘，因为毕业以后我们夫妻分居两地，我在大西北的青海省，他在北京留校任教，我们经历了夫妻分居8年的考验，每隔一个月或者是两个礼拜半个月，他就要拖列车员往青海给我带东西。80年代的中期，我们俩又同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列为全国十大演播家。新中国成立70年，这你知道的，我们俩又一起被中广协授予了70年70人杰出演播家称号。但是我们的荣誉之后呢，这背后呢还有很多艰难。我们两个都得过重病，我得了脑梗，他得了肺栓塞，都是很危险的。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战胜了疾病，所以今天还能发挥余热。我们还一起配音，他还当过上千部的电视译制片的导演。国内电视剧大家熟悉的就是他为《西游记》的里边的观音菩萨配音，那就是他。
1: 确实他们就是把作品吃到了心里。然后老师还告诉我说，朗诵的时候作品选得好成功得一半，所以他们选的作品 非常适合他们俩，而且他们诠释的也特别好，说到了观众的心里。
2: 我们两个呢，刚才你们说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许谈恋爱，可能比较老的一些同志能知道，不像现在啊，允许生孩子也可以的，那时候谈恋爱是不允许的。那他就经常给我写条，写一什么条呢，几点几点在哪哪哪儿温俄语，然后就塞给我一纸条上课的时候，然后看完了以后，中午没课，我们就到那个那个藤萝架下面有一个这个长廊似的那个地方，我们俩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没问几分钟，我们班主任老师不知道为什么从前面走廊过来了，然后过来以后他就吓一跳，下意识的站起来说，老师我们在温俄语。然后老师呢绷着脸微笑，温吧温吧。特别好玩。
1: 那今天呢来到这儿呢，大家想谈的话题太多了，我就想到了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就是如果用德高望重、德艺双馨来形容艺术家的话，那两位老师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榜样。谢谢你们。最后啊，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朗诵他们最喜欢的一首诗，是哪一首？
0: 老有老的骄傲。
1: 请。
0: 为大家献上一首诗人毛汉的诗《老有老的骄傲》节选。春天说夏天老了，
2: 夏天说秋天老了，
0: 秋天说冬天才老了的，
2: 冬天老了吗？
0: 不，
2: 冬天没有老，
0: 冬天有春天的回忆，
2: 冬天有夏天的阅历，
0: 冬天有秋天的收藏，
2: 冬天仿佛是人生的写照，
0: 冬天啊是如此的安详、宁静、坦然、逍遥，
2: 人生是如此的真实、淡定、优雅、美好。
0: 冬天觉得老有老的骄傲，老有老的骄傲，因为每一天都是节日，
2: 每一天都是假日，
0: 每一天都是双休日，
2: 每一天都是劳动节，
0: 每一天都是教师节，
2: 每一天都是重阳节，
0: 每一天都是美食节，
2: 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0: 人生啊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
2: 越读越有智慧。
0: 人生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歌，
2: 越唱越有力量。
0: 人生啊就像是一只多彩的辣椒，
2: 越看越有色调。
0: 人生啊就像一坛陈年的酒，
2: 越品

0: 有时候我经常出去，会遇到很多这种有意思的这种事。
1: 那你现在可以怎样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周总理他是一个可以让我触碰到的有温度的这样一个前辈呢？
0: 除了他的品德以外，他的温润如玉的那种细腻的情感，那种温度感。
1: 有一位演员，他以匠心打磨角色，用真情

0: 全是伟人。可以说，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带着对前辈的崇敬。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表演艺术家刘静。
1: 大家好。
0: 请坐，刘老师。
1: 小超坐。
0: 我跟刘老师呢非常有幸哈，从90年代开始呢就在影视剧里饰演夫妻，他演周总理，我演邓妈妈。刘老师可以说已经在上百部的电影电视剧当中扮演周总理的形象。但是我发现哈，就很多的观众朋友包括年轻人，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都投射到了您的身上。
1: 是非常荣幸啊，也非常自豪，非常光荣，能够作为一个普通的演员，就是这一不小心就演到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可能你也有这个感受，一不小心是吧，就演到了邓颖超大姐。那么我是95年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被我们的化妆造型大师王锡忠老师发现，一直演到现在。从年轻时代的我和总理的形象这个相依相伴，一直演到中老年老年，我现在已经步入60了。所以说我说可能是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观众的这种回馈。比如说我经常出去会遇到很多这种有意思的这种事，有时候打个车，一看见我以后，一确认以后，马上就拨电话，他我赶紧给我媳妇儿、给我家人、给我父母说一下，我今天拉的是谁，拉的周总理啊，然后就是他的那种，就是对周恩来总理的这种情感和那种崇敬，我是真切的感受到，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叫个代驾啊什么的，也是他把你认出来以后，他就不收你的钱。有人去买菜，人家就是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嘛。你买菜也是这个，一些遇到一些卖菜的，就经常就说：“哎呦，总理你还买菜啊？”他感觉我就是天天在做国家大事。我说不不不，我说我就是个演员，我就感觉到他们把这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崇敬移植到了他的扮演者身上。因为我演这个人物，我也在研究，后来慢慢的，很多人跟我讲说，都是一些90后的甚至00后的孩子跟我讲说，我们家里边有一张总理的照片，讲了很多他们对总理的那种情感故事。我中间啊有30年过来也不容易，我就说我是不是跳出来一下，就是暂别一下。结果没想到04年的时候，那个中国电视金鹰奖，因为我拍的那个延安颂，一下就获得了中国电视金鹰奖的这个优秀男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最具人气的男演员，因为他这是很难的一个奖项，很大的一个奖项。我当时一下就醒了，我说观众需要看到更多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这个革命历史题材的这些影片，所以我说我就像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我说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就一如既往的沉下心来把周恩来总理的形象演好。
0: 是的，刘老师真的是用几十年的时间哈，一直在打磨刻画周总理的这个形象。那么面对广大的年轻的朋友哈，那你现在可以怎样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周总理他是一个可以让我触碰到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前辈呢？
1: 这个话题问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不仅要再现历史，再现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其实我们还应该让我们的影视剧，让我们塑造的这个形象要吸引感动，是吧，不能说教育，

0: 就把年轻的观众带入进来，这叫代入感。我觉得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吧，就他们这一代人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深入的了解研究，去学习他们身上的那种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集大成的这些优秀的这个品质文化，还有他们的那种智慧底蕴，都应该好好的去学习和继承弘扬。说这个总理的形象，他的精神是一个家庭和家国命运的这种连接了。刚才黄维问应该给年轻人带来什么，我说一个是他守正创新的这种智慧。所以我说你想他们能够为了国家民族去做这么多的奉献和牺牲，他们的理想信念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去记住去传承。还有一个我就觉得是他的天下情怀，是吧？这个天下情怀就是他的那种爱，他的那种身上的那种除了他的品德以外，他的温润如玉的那种细腻的情感，那种温度感，他能打动每一个人。
1: 我不知道现场的朋友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哈，只要一提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刘进老师，如果我不打断他的话，他会给我们讲三天三夜，无论是戏里的还是戏外的，可以感受到他对周总理的那片深情啊。那么作为老搭档哈，我们两个呢想为大家朗读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永远的海棠花。
0: 爱花的人在时，海棠花开过多少次？
1: 赏花的人去后，海棠花谢过多少回？
0: 人去花在，花是人非。
1: 岁月轮回的海棠花呀，依旧美得让人落泪。
0: 他不妖娆，所以他优雅；他不香艳，所以他沉静。
1: 他的每一片叶子都酷似五色之国的形状，所以他如此绝美。
0: 因为深爱这海棠叶，他们的爱才开花。
1: 因为他们的爱开花，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这盗火者的爱之花前，全都没有了颜色。
0: 不说海枯石烂，一生的叶只为一个人绿。
1: 不许地老天荒，一生的花只为一个人开。
0: 把他的手攥在你手里，
1: 把你的心放在他心上。
0: 没有比信仰更坚定的种子，
1: 也没有比爱更强大的力量。
0: 爱一个人，就从海河爱到珠江，爱他的每一朵浪花的笑，也爱他每一个漩涡的低语。
1: 爱一个人，就从雪山爱过草地，爱他在暴风雪中的沉思，也爱他昏迷中醒来的坚毅。
0: 海棠花，
1: 海棠花，
0: 爱之花，
1: 爱之花，
0: 此爱绵绵，
1: 永无绝期。

0: 张君英，在我的眼中，他是我儿时的伙伴，大学的同学，艺术的搭档，生命的依托。
1: 有时候打个车，一看见我以后，一确认以后，马上就拨电话。但我赶紧给我媳妇儿、给我家人、给我父母说一下，我今天拉的是谁？拉的周总理啊！然后就是他的那种对周恩来总理的这种情感和那种崇敬，我是真切的感受到。
2: 年华老去，不是生命另一场精彩的绽放。听国民姥姥讲述从前那些事儿。
3: 姥姥，我看着您的戏长大的，
2: 走进国民婆婆的温情岁月，
4: 她要自己体验，哪怕是南墙让她撞一撞。
2: 倾听他们的故事，遇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像你这种人，也找不着男朋友。
6: 他很优秀，好吗？
3: 他们要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7: 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
6: 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
8: 你的任务是保护，不是限制我的自由。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次我们讲到，李飞复盘时发现，他和宋阳出事当天，蔡氏兄弟正和香港的买家谈生意。那这一期，他能找到这个香港人吗？
10: 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6: 那次抓捕行动我在，那个走掉的香港人叫赵家良。
11: 这对父子终于在这一刻产生了联系，警察儿子，线人父亲，正义天职与血脉亲情正面相撞，这样的情节设置为后续的剧情推进提供了张力。

0: 一菲，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啊？
1: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

0: 哪儿这么差呀？嗯，
1: 吃吧，这两个都给你。
0: 吃吧，这俩都给你。

0: 我看你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活该你单身。
1: 说的像你有男朋友似的。你男朋友呢？也是，像你这种人啊，也找不着男朋友。
0: 他很优秀，好吗？
1: 也是 SPC 的。
0: 是啊，怎么了？
1: 那你们干嘛离开啊？
0: 不知道。
1: 哎，我吃。你看你这狂躁的样，在广州那会儿比我还激动。哎，你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心理问题被刷下来的？
0: 我是自己离开的，好吗？
1: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暴力加狂躁。
2: 上一集，医生说李飞现在不适合做警察的时候，马文是第一个站出来对医生的，还说了男友为保护他牺牲的秘密。李飞人缘差，确实有据可查，人家对你掏心掏肺，你就这么回报？李飞当然不是坏人，常年的孤独，亲情的缺失，生死一线的缉毒生涯造就了他直白不懂圆滑的性格。李飞怀念兄弟，马文怀念男友，两个要强的人却有同样的伤痛和脆弱。
3: 不在，求求你了，
4: 是你让我留着命替崽子报仇，我再活下来，
3: 你活不活你的事儿，
5: 我还要留着这条命呢。
4: 可是我不找到凶手，我不替崽子报仇，我对不起崽子，我死不瞑目。
5: 那你找警察去啊！
4: 走，咱们找警察去。
6: 你别碰我呀！
3: 我问你，他们要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6: 说话呀！
4: 那你更得帮我，你也得解条命。
6: 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
4: 那他们为什么要想下毒手啊？
6: 因为我囤了大虾的货。
4: 那他们也不会放过你。吴才，咱俩只有一条路，报警。
6: 你神经病吧？
7: 你还敢报警？你儿子就是一个警察找人弄死的。是个姓陈的大队长，你去公安局告他。
4: 我也认识警察。
6: 那你找他去，你别拉着我。
4: 吴仔，你告诉我在这。
2: 吴仔终于扛不住压力，吐露了一个惊天内幕，害死水伯儿子的幕后真凶根本不是普通毒贩，而是东山一名警察姓陈的大队长。结合整部剧的伏笔铺垫，这个陈大队应该就是跟塔寨关系紧密的陈光荣。

小子，你命挺大呀。

对。

0: 主任林老大给过这老头钱，咱们还是别惹别的麻烦了。阿哥，
1: 你说什么？
0: 真的真的，你问棒槌。
2: 我们俩亲眼所见，一大叠钱呢。听说这老头是塔寨村的人，咱可不能惹。
3: 生死看淡的水伯此时有了新的希望，他要找出儿子的死因。所以面对一圈穷凶极恶的毒贩，他冒着生命危险出手救下了五仔。一个被塔寨赶出来的边缘人，一个捡破烂为生走路都打晃的老头，光凭塔寨两个字就能让毒贩当场收场。这一刻不用渲染，不用枪炮开路，塔寨的恐怖不言自明，一个名字就是免死金牌。
4: 这边，嗯，你在这里等我啊。嗯，好。为什么要重新调查？还能查出什么呢？
5: 好，谢谢。
3: 为查清罗佳怡所谓自杀案的真相，他主动前往警局申请复盘旧案，调阅电梯视频。说到这儿，不得不感慨赵家良作为线人的专业能力。20年深耕，他对毒品交易网、杀手人脉、贩毒规则了如指掌，毒圈所有的套路他早就摸透了。

0: 梁叔，你在找什么？
1: 这个人很面熟。
0: 陈大雄。

0: 喂，我在罗家怡公寓电梯间的监控看见一个人。你猜是谁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蔡明。陈大雄呢？那个旺角杀手陈大雄？
1: 就是他。监控视频显示，1月7号下午2:23，陈大雄进了罗家怡公寓电梯，到了21楼，离开的时间大约是2:53。
0: 法医报告上面显示。 罗佳怡的死亡时间是2:30左右，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2: 我知道了，谢谢。
3: 观众可能会有疑问，一个已经结案的自杀案件还能重新查吗？答案是能。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8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后又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或者发现原认定事实错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立案处理。赵家良发现杀手出入时间与死亡时间高度重合，这就是有据可查的合理怀疑。当然了，

0: 中国想推翻自杀的结论，光凭这一点当然不够，还需要警方后续更详细的调查。总之，这一回老赵先得一分。而此时他的好大儿李飞也在为了找证据苦思冥想。
1: 来，喝个水，苏打水。你说你对我的案子不感兴趣吗？你想不想知道林胜文手里那个证据在哪儿？
2: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不是这个德行。
1: 我是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哪儿。
2: 想跑？
3: 不是想跑，这个证据吧只有你能拿到，我不行。
2: 还想支开我？
1: 你别老往那儿想行不行？我说的是认真的。
2: 我跟你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否则我就报告李局。我也是认真的。
1: 文姐，你说你都20多岁的人了，老打什么小报告啊？你听我说完怎么样？这个证据在的地儿啊，我进不去。那我在毒贩那挂了号的都认识我，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省厅来的，刚来，两声还是女的，长得还好看，目标小，所以这个证据只能你去拿。
2: 好吧，
4: 李飞心里十分清楚，林胜文生前手握的那段隐秘视频是关键证据，但他之前已经跟塔寨上上下下的人打过照面，所以根本无法当面取证。他打起了马文的主意，马文耐不住李飞的反复劝说与恳求，最终还是心软妥协，答应配合他暗中调查，没有请示，无人知晓。两个年轻人就这么偏向虎山行，哦不对，是奔赴东山了，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李飞学骗人。这一幕要是被李维明看见，老头准会气得当场发飙。
5: 把你放出来了。
6: 文哥最擅长的就是搞定警察，我只要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
4: 说句实在话，林胜文也就是黑

0: 斗的死，完全是祸从口出，手里捏着能保命能扳倒塔寨势力的底牌，却狂妄自大，嘴无遮拦，在歌舞厅大肆吹嘘，最终惹来杀身之祸，自己把自己作死了。
1: 林胜文手里一定有证据，他在甜蜜蜜讲的大话导致的他惹了杀身之祸，而且我肯定他手里的证据一定直接指向保护伞的铁证。他们以为林胜文的证据真的在我手里，所以做了一个局，把我和宋阳引到了南井村案。但是这个做法很聪明，这样不仅除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2: 又可以一石二鸟，除掉你和宋阳。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没错，可我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他们接二连三的找杀手想要除掉。可当他们发现证据没在我手里的时候，
0: 逻辑逐渐清晰。当年养鸡场伏击案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一石二鸟灭口局。塔寨势力得知李飞和宋阳知晓视频秘密，故意设局诱杀二人，想要彻底掐断线索，永绝后患。唯独李飞侥幸逃生，成为唯一的漏网之鱼。自此之后，对方三番五次对李飞痛下杀手，层层灭口，步步肃清，只为掩盖所有罪证。
1: 是同一拨人，所以我们只要抓住杀手这条线，就能找到幕后的这个人。你干嘛？不能发给李局。
7: 你先放开我！
1: 我今天说的一切，在我被调查的时候，我都跟调查组说了。我告诉他们塔寨有问题，我告诉他们内部有保护伞，但是他们给我答案只有三个字：没证据。所以我必须靠自己，我必须自己去找证据，必须自己做这一切。

0: 自己。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要杀你？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还有，现在李局保护你，有关这个案子的一切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不通过李局，你怎么找？
1: 还有一个人见过杀手。

0: 陈科找包信的时候，他见过杀手。李飞，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所以我不同意你去冒这个险，而且你现在要把陈科拉入水，你是不是疯了？
1: 你的任务是……
2: 这段剧情再次印证了李飞的性格缺陷，坚持正义却极度偏执。 为了答案不计后果，连马文都忍不住吐槽：“你把陈科拉进来，真的太疯狂了。”

我已经陷到这个案子里了，我跑不了，而且只有我才能摧毁塔寨，也只有我能还给孙杨一个真相。 这些你都知道，对吧？

把手机给我，李飞。我告诉你，我不是帮你，我是在完成任务。一旦我发现事情失控，我会立刻终止行动，并且告诉你一句，清楚了吗？

0: 蔡队长，哎，
1: 蔡队，啊，这是上岩村制毒集团的材料，
2: 范玉刚那个团伙的，
1: 明天晚上交，
0: 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弄完了，明天交了。
1: 不是，蔡队。
2: 我都已经连续下一个星期的班了，老婆长什么样我都已经记不住了。半个月前，谁跟我说的？烦死老婆了，再也不想见着她了。
3: 哎，马局，左初刚才通知我，让你明天上午10点到云来宾馆一楼会议室，联合督导组要找你谈话。
4: 明天是检察院的黄副院长要和我见面。
5: 督导组突然约谈蔡永强，看透东山黑暗的蔡永强瞬间心里一惊，却无任何拒绝的余地。
3: 材料给我准备好了吗？
5: 那个，我让周凯明天8点半送到您办公室。
3: 好的，明天你不要迟到。

0: 包兴不是已经在看守所里了吗？
1: 审过包兴了，他也不知道谁要杀他。你们找包兴那一天，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
0: 中山市局有让我指认两个。
1: 除了那两个，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2: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1: 陈科，你仔细想一想，这很重要。

0: 香仔哥吗？
1: 他现在是什么人？
2: 不知道，我就是去找香仔去拿货。
3: 对，香仔是叫香仔，当时杨柳和包兴都叫他香仔。
4: 他还活着？
3: 不知道，他当时是跑了。
5: 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香仔的？
3: 杨柳有他电话，当时是写在一张餐巾纸上。
5: 号码你还记得吗？
3: 这个我不记得了。
5: 杨柳当时是怎么找到香仔的？
3: 他好像经常会去杨柳上班的那个夜店玩。
6: 另一边，陈科主动提及关键逃犯香仔的线索，三人敢死小队即刻动身，奔赴中山。
3: 嗯，你们去哪儿？
5: 去中山找香仔。
3: 是不是找到香仔，就能找到害你跟宋阳的人？
4: 应该是吧。
3: 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不行，陈科，太危险了。
5: 对啊，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就行了，我们走了。
3: 哎，你们就算去了那家夜店，你们也不认识香仔。我见过香仔，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我一定能认得他。
7: 喂，荣哥，是我。
8: 干什么？
7: 找你有急事儿，我就在你家楼下呢。

0: 我这边有事儿，让我看你怎么办。荣哥，真有急事儿，话说特别交代了，不能在电话里说，要让我当面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李飞去了中山。今天甜蜜蜜有个小姐跟我们说，林胜文的情人周林去找了他，俩人聊了半天。周林。
2: 周林不是被你们控制着吗？所以说这事蹊跷啊！李飞现在在哪儿？应该已经到了中山了，还带着两个女的。
3: 是这儿吗？
4: 是这儿，这就是杨柳上班的地方。
2: 任姐，辛苦了。

0: 谁呀、啊？
1: 等我男朋友。
0: 这地儿我熟啊，谁是你男朋友啊？
1: 香仔。
0: 香仔。

0: 好等的，你不缺男朋友吗？这儿有现成的呀。什么时候你成了女朋友了？
1: 他还有几个女朋友？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香仔啊，每天这个点来，咱们等着，好不好？来，香舅，咱们喝着等，不醉不归。来，怎么样？喝酒。请来，
1: 爷，去把香仔给我叫过来。
0: 行，等我啊，我一定把你逮过来啊。

0: 仔，
1: 而且那个女的有身手。
2: 我知道了。
3: 吴仔口中杀了人的黑警陈大队现身了。陈光荣，瞧瞧你干的那些事儿，天天能睡得着吗？听完塔寨的通风报信后，陈光荣无比清楚，湘仔知晓太多核心内幕，自己多年的保护伞身份涉及的肮脏交易，一旦被李飞抓住，自己就完了，所以湘仔必须死。

0: 把人给我控制住，我马上到。哎，姑娘，放心吧，箱子要给你找到了，马上就来。咱们酒不能停，来，咱们接着喝。
1: 香咱也没那么快，干！我先，还能不能喝了？这一段看得我们实在揪心，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马文被灌了那么多酒，会不会有危险？马文可是大名鼎鼎的猎鹰，这点小伎俩他难道看不出来？

0: 你们是不是出事了？过来！光头香仔高高兴兴的来了，看到喝醉的美女，他还想占点便宜。
1: 女朋友，
2: 对，就是他，就是他！
1: 打把手。哎，马文会不会出事啊？
2: 别动！我先把你送出去。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3: 把门没钉上了。那马文他……没事，我解决。你上车，你在车上等我，把门锁好，别让人看见你。那你注意安全。
4: 喂，
5: 那女的我留下了啊，
4: 把香仔给我看住了。
5: 好。

0: 香黛，哥，你看这姑娘，腿多白啊，这皮肤多好。先走了啊，
1: 哥，玩得开心啊，香黛哥，
0: 我们在门口给你看着啊。
2: 挺不好意思的，这里不准进啊。

0: 动作挺快，还能不能喝了？你们什么人？警察。
1: 你认识长山啊？
2: 认识，不过长山已经死了。
1: 他有什么靠山没有？
2: 没有，我不知道。
3: 不知道？那我帮你回忆回忆好吗？
4: 知道。他跟一个叫陈大队的警察走得挺近的。哎呀，哎呦！
1: 陈大队，叫什么名字？
2: 我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
1: 仔细说一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哎呀，道长都知道，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我在长山的茶楼见过他一回。
1: 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2: 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2: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了，他穿着警察服呢。
5: 两人联手施压，香仔终于吐出惊天线索。可惜香仔只知道姓陈，不知道全名，这条关键线索终究还是留了个缺口。
6: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毒酒我不喝，还将计就计，成功引出了关键人物香仔。很多观众会问，下药最终没得逞，没有造成实际侵害，还算犯罪吗？算，对应剧中情节，男子主观上有侵害意图，客观上已经完成了下药的着手行为，只是因为马文警惕识破，主动规避才没有得逞，这属于标准的犯罪未遂，依然要被刑事追责。至于构成何种罪名，则要根据投放的物质以及其主观目的来综合认定。但今天我想多说几句实用的。假如你在酒吧、KTV， 怎么防被人下药？以下几点很关键。第一，陌生人给的酒水饮料别接，如果是自己点的，中途离开过视线，回来后最好换一杯。第二，包装花哨、没有正规厂家信息的奶茶粉、跳跳糖要格外警惕，这些很可能就是伪装的毒品。第三，在酒吧里，如果发现身边有人出现不明原因的异常兴奋、神志不清，赶紧远离。第四，万一发现自己不对劲，第一时间报警，寻求就医帮助。第五，最好是结伴而行，跟信得过的朋友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应。

0: 你不是报信的那个？
1: 是他吧？
2: 就是他。
0: 我见过你。我。
1: 林斌，陈哥趴下，陈哥，陈哥趴下。
3: 要说陈大队确实好身手，毫无防备的湘仔直接被一枪爆头，恐怕

0: 凶多吉少，短短一秒钟，唯一的人证直接没了，好不容易突破的线索瞬间被彻底掐断。但我们李飞也不是白给的。啊！随着一声惨叫，暗处伏击的陈光荣也中弹负伤，只能仓皇逃窜，狼狈离场。
1: 没动静，
2: 应该是打中了。
1: 我去看看。
2: 你小心点儿。
1: 陈哥，我数到三，把门关上。一、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瞧瞧，这就是私自行动的代价，不但将自己和同事的生命视为儿戏，关键证人香仔当场毙命，陈科也惨，眼睁睁目睹了一场血腥死亡，种种损失已经无法挽回。等待李飞马文的会是什么呢？

0: 陈光荣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等等，数罪并罚，死刑也不冤枉。陈光荣是刑侦大队长，这种人当内鬼破坏力甚至比毒贩还大。一向讲原则听指挥的马文，这次被李飞拉下了水。私自查案导致证人被杀。 也让陈科暴露在枪口之下。面对这样的局面，运筹帷幄的李为民又会做出怎样的动作？这案子还怎么往下查？更多精彩与硬核普法，咱们剧东法下期继续解锁。
1: 那个湘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2: 同坐一条船。
3: 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我儿子仔仔是被人害死，他是被警察害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
5: 我没有证据。
6: 你这泼猴，脸呢？
7: 老孙的火眼金睛，等下老君努力，抢先练着呢。
8: 老胡，你很意外吧？抬头看看，
9: 你还想不想加入了吧？
10: 想啊，
9: 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10: 怎么大干一场？

0: 是八路军，
1: 是啊，
2: 我要跟你们一块打鬼子报仇啊！
3: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金毛信，
4: 咱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和鬼子

0: 什么枪啊！这，
1: 小队长，狗东东啊，都归我了。
2: 小孩，你家这小孩能耐呀？啊，带着八路偷枪，炸了军火库，还给了我一板砖。
0: 你别说你不知道，
1: 你少完了，你别胡说八道啊！
0: 小队长，
1: 我没胡说八道，就是他，他打的我。
0: 新巴士，米斯科曼达。

0: 赵麻子，你动不了我，你就别拍我儿子，是不是？
1: 谁变态你儿子？
2: 就是他。
3: 怎么了？

关道王様、我愿长久。あなたも私も困人です。当知军令如山，只想来取回帝国的军械，无意亵渎。

0: 小太君，撞娃子，我都是想着的。
1: 你还反咬我一口，你就是嫉妒。
2: 一星期だけ、まだ銃を見つけないなら、二人はどうです？
3: 爹，你很冷，我是出大祸了。
0: 小兔崽子，你真是把你爹往死里坑啊你！
3: 爹，
0: 难关算是过不去了。

0: 不用，
1: 张队长，
2: 军火库的清单我也给你了，把枪还回去吧，要不然我们老满家这满门抄斩了呀！
3: 这事没你想的这么简单，你以为把枪还回去，日本人就能放过你们父子俩吗？
1: 那你，那这样，张队长，你给我们爷俩指条活路。
4: 这事是我错的，我刺激他，这事我有份儿，但我觉得我没有错。那些枪炮都是来杀中国人的，爹，你不能再当汉奸了，还什么满山正雄，你叫满大牙呀！
1: 你他妈！都是我造的孽，我。
3: 满翻译，满翻译。你虽然是个汉奸，但你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罪大恶极的事情。小满也是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4: 爹，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反攻回来的。

0: 明白了。
1: 明天你们一起离开赵北镇，把情报送出去。
2: 你们？你不走吗？
1: 服从命令，听指挥。我的命是你爹救的，你和小满不能再有任何闪失。答应我，不要在横冲直撞了。

0: 老大，别担心了啊！张队长有本事，这么多年在店里横冲直撞，那日本人根本拿他就没办法。
1: 什么横冲直撞啊？那叫敢打敢冲！
2: 好，好一个敢打敢冲！走，咱也冲！
3: 走。

0: 咱俩可以一起回村过年了。
1: 以后啊，咱俩年年一起过年。
0: 要是当上儿童团团员，你可得当燕林队啊。
1: 哎呀，那得问嘎子小团长了。嘎子，哎，以后我能不能在炮楼底下帮日本鬼子喊话呀？
2: 还行。哎嘿嘿

0: 嘎子大舅爷，别躲了，快出来吧！再不出来，我们可要杀人了！你可是儿童团团长，不能见死不救吧？你
1: 别动！
0: 跳出去，我不能当走动工会。
1: 你出去就是送死，
0: 给我！
1: 嘎子哥，你快跑！别忘了回来救我！

0: 他还回来救你，他都不敢出来，早跑了人家。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你把小马放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这样，你把小马放了，我这是伊万斯，放开了，子渊们，有空一会儿在那儿就开始刺客轮难的。求他们了，求他们了，我这是伊万斯，我知道跳在哪儿。
1: 爹，你有名字，
2: 我爹不叫满山赵雄。

0: 这不好，脸呢？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抢先练着呢。
2: 他不好，大子上敌人。
3: 傻子，
1: 你叫什么？
3: 你有任务，你先走。
4: 你还想不想加入我们团？小子，我要跟你大干一场。
5: 怎么大干一场？

0: 老钟叔，打得怎么样？我们打掉了保定蓝天艺术队，这批武器一时半会儿他运不出去了。
1: 好，
2: 太好了。
3: 高宗啊，你老在这里躲着你奶奶，这也不是回事儿，回吧。

恒星小队长，这受伤的八路没找着，满大牙，看样子也是真疯了。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0: 鬼塚、お前は中国人の外流放送ですね。
1: 啊？
0: 我是问你，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好，好办法。有好办法。
2: 小队长，我们夜袭队今晚就突袭江建营，找到那小八路，没准枪就找着了。
0: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八路就在那里？
2: 他跑得了和尚，他跑得了庙吗？他奶奶就住那个村儿。欧巴家，奶奶，欧巴家。
0: 哦，奶奶。有戏。
3: 赵队长，有人来找您。
4: 谁呀？
3: 湘云客栈的二东家。

0: 难呐、啊！哎呀，难
1: 呐、啊！你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啊，你说呀！啊，你不说是不是？你说不说？
2: 你跟你爹说说，你要是有个好赖，你对得起你爷爷吗？你对得起你娘吗？你对得起你爹吗？啊！你不说是吗？好，我去找你老周说。
0: 我闯祸了。

0: 赵队长，
1: 赵队长，
2: 哟，二东家，
1: 赵队长，这满翻译怎么突然不见了？以后兄弟的生意，还望赵队长多照顾。
3: 没问题呀，
4: 这勤务之事，还是可以交给你来做。
3: 不过。
5: 得听我的，
1: 肯定，肯定，我就说我来对了。
6: 那个，昨天城里闹八路，四门紧闭，眼下我这儿粮菜紧缺，
5: 我想出城采买，还望赵队长行个方便。哦，
3: 出城采买。这开城门。
5: 怕是有些困难。不知兄弟昨日
7: 你身在何处呀？
8: 我昨天就在祥云客栈，还看见赵队长您搜楼寻人。哦，
3: 是吗？
8: 您公务在身，不敢上前造次啊。

0: 周队长，哎，周队长，你今晚我提粮，你收粮，按我的规矩来。
1: 把这位小兄弟送回客栈。
2: 最近不太平。
3: 是。
0: 二东家，
2: 委屈你了。

0: 小马，我的外孙呐！
1: 我把嘎子带来了，小满的事儿，嘎子都告诉我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爷爷奶奶，都是我把小满害死了，对不起。
0: 小满，你死了，姥姥可咋活呀？
1: 小满是好样的。以后，嘎子就是你们的孙子，给你们养老送终。
3: 这个事儿啊，也不能怪嘎子，要怪啊，去怪日本人。
0: 小马。
4: 张会长，在家吗？张
2: 马
4: 老爷，
2: 张麻子，
4: 太爷来了，
5: 赶紧通知你老总书。
3: 嘎子，从后边走。

0: 张一张，太君来了。
1: 祖奶奶，腊月26，想着回家吃口热豆腐，您也不在家，合着您跑这儿串门来了。祖奶奶，大舅爷呢？又跑哪儿惹祸去了？
2: 你就是嘎子吧？
3: 我不是嘎子，你找我们团长干嘛？
4: 我们是武工队的，不是坏人。
5: 哎，你找我们团长呀？
2: 对，你们团长叫嘎子对吧？我们找他有重要任务。
5: 那你跟我们走，我带你们去团部。
4: 哎，
5: 虎子
6: 啊，
5: 带狗蛋、多儿回家。
6: 好。
5: 哎，走，走，
6: 快走！
0: 江会长，看看，
7: 你的好女婿，
0: 回来看你们来了，啊，
8: 小马，小马，哎，你出来啊，哎，跟爹去镇上过年，啊。
9: 小兰，败家乡，你怎么只会背两句啊？背错了，你老爷给打你屁股了。跟着我呢，赵、钱、孙、李、周、胡、张、王。那下句什么来着？
8: 爹，我又忘了。爹，我又忘了。
10: 你拿我小满的命来！
4: 老太，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0: 小满那是嘎子害死的，找我要什么人？
11: 赵队长，中国有个老理儿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小满的尸首还给我们呢？
4: 江会长，你是明事理的，
0: 你呀，帮着劝劝老太太。把嘎子交出来，这不就什么事儿都好说吗？
10: 赵麻子，你还是人吗？
4: 哎呦，祖奶奶，您这说的是什么话？
10: 跪下！

0: 我凭什么跪你啊？是啊，你没资格，你不配姓赵。谁先姓赵？老子现在姓鬼冢，名曰麻太郎。
1: 胖子，快把裤子撕了！
0: 哎，小队长，真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嘎子，他把天都捅漏了。
2: 他干的事儿，让江家、赵家、两家都得绝户。
3: 小满，爹带你出去玩啊，赶紧去玩吧。爹来玩来了，爹来找你来了。小满。

0: 老总，咱这是到哪儿了？
1: 老实点，问那么多干嘛？你到底是谁？今天晚上为什么会有伤？
0: 哦，那个我就是之前上次。
2: 比方有八路军，有雁翎队在这地方驻了军，或者是伏击了他们，那你这个村就给你挂着牌，日伪军马上就来杀人放火烧房，就是随时可以去人就搜查，甚至你家里头你睡觉就不许插门。
3: 小鬼子一看在水上运输物资也受阻了，调动了2000多兵力对白云殿周边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大部分队员都转移到芦苇丛中，当时在芦苇丛中战斗生活了8个多月，割下芦苇了，砸成一把一把的，然后拼成以后简易的房屋，采野藕、采菱角、采鸡头等等，生活补给，有时也打点鱼。
4: 我们这个休息睡觉，我们是肉床。怎么叫肉床呢？就是被炕被躲在旁边，这边两人泡着。一五天你坚持不了，咱坚持一宿，咱这么太阳一出去，所以我们这个如公司的人就变成一个大包，谁也说不了话。
5: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冬天呢睡在冰上，我们就开玩笑，我们睡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这样情况大家就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叫苦的，信心是主要的。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

0: 要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其实那混混呢，一堆一堆的，
8: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让出去。
9: 我们终于找到你，
10: 我们是红军后代，
11: 打得很漂亮。
12: 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13: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要来守护他们。

0: 兄弟，俺们来给你打听一个人呐，胡秀夫参军的，你也不知道哈。
1: 2024年的一天，66岁的胡勋修在忙着帮一位名叫胡九福的烈士寻找后人，可是他越找就越觉得蹊跷。
2: 我说那这正好了，没想到查到我的头来了。
0: 哎，
1: 事件的开始源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
0: 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电话是汤家汇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打来的。胡勋修第一次听到胡九福这个名字，
2: 虽说当场有点心情，有点盼望，有点希望是我们家的，但是我们当场呢，想到这么多的不一定是我们家的，因为我父亲他们是九字辈的，我爷爷是甲字辈的，结果我们感觉这个辈派不对。
1: 胡勋修的爷爷胡家正是一位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胡勋修和父亲多年来也一直在寻找爷爷的踪迹，但是始终没有线索。现在寻找胡九福的后人，怎么会找到胡勋修身上来呢？这是河南日报社发布的一条寻亲视频，视频中提到，胡九福是安徽人。很快，金寨县相关部门便收到了这条寻亲视频。
3: 当时是我们县领导直接联系到我们乡镇领导，我们这个乡镇跟红二十五军其实有珍贵的历史渊源，因为我们在土地革命时期，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是在我们鲍基岩村胡氏祠完成合编的，后来形成新的红二十五军。他那个视频上面写的也有红二十五军嘛。
4: 胡九福他姓胡，胡氏祠呢也姓胡。所以说呢就比较重要，然后我们就首先考虑的就是胡氏祠这个方向。
3: 胡氏祠旁边有一家叫胡勋修的，因为在之前他们就跟别人讲过我们是烈士后人，胡勋修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接触的也比较多，然后再跟他的相关信息一对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他了。
1: 但是胡勋修的爷爷叫胡家正，名字不同，辈分不同，所以在工作人员第一次找来时，胡勋修便坚决否认自己是胡九福的后人。胡勋修这条线断了，大家只能想其他的寻找办法。时隔近百年，胡九福烈士留存的相关信息非常有限，部分族谱

0: 也存在记载不完整、断代的情况，这给摸排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1: 在我们当地，胡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包括同名啊，相关信息可能会有容易产生混淆，不可能就一下子就确定是哪支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几支都要去寻找一下、询问一下。群里面那个发的胡九福烈士的相关信息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嗯，那我们等一下直接去红二十五军广场附近那边挨家挨户走访，先摸排一遍吧。
2: 好，可以。
0: 红二十五军纪念广场旁边的胡氏祠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会议的旧址，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勋修退休后作为文保员负责胡氏祠的日常维护工作，胡氏家族的族谱也保存于胡勋修家中。
3: 啊，
2: 大哥，
3: 走。
2: 现在有一个是就是一个烈士殉情礼，一个叫胡九福的，因为门内是大姓，就是姓胡的比较多，就是我们来问一下，或者查一下谱，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人。
4: 胡九福，没有胡九福这个人，不是胡家镇。
0: 族谱没有胡九福的信息，意味着寻找工作犹如大海捞针，工作人员只能扩大寻找范围，继续尝试其他办法。
1: 我们当时是分为两个梯队，第一个是全方位的在公众号、居民群里面扩大宣传嘛，另一个就是直接进村入户。
2: 你看到我给你手机上发的那个视频的吗？就是那个烈士殉情礼。
5: 嗯，昨天发的视频，而在普遍查没查到，在周边邻居那个咱们年纪大的人，那确实没看到这个人。
0: 挨家挨户上门排查，工作量非常大。作为胡姓家族的重要成员，胡勋修也加入了排查队伍。
4: 我们胡姓呢，派了三班子，底下查找，其中呢，我呢领头一班子查找。
2: 俺们来给你打听一个人呐，就是往年有那个红军，从那走的一个叫胡九福的，你可认识？
6: 我根本都不认识，
4: 也没听说过。
6: 我来几十年，
4: 你看我都到处寻找，都没听说过有这个人。
0: 一次次上门排查都没有结果，大家感到希望渺茫。但胡勋修在排查过程中看到那则寻亲视频后，总感觉似曾相识，因为胡九福烈士的信息和他的爷爷胡家正太像了。
4: 其妻子姓廖，走时候呢，结婚二十天呢，我这儿奶奶的姓廖，结婚二十天走的。
0: 除此之外，视频里提到胡九福烈士家中兄弟四人，三人参加红军，这与胡家正家中的情况也完全一致。
4: 我们这一块的第四个有胡家修啊、胡家强啊、胡家胜啊，加了个我爷爷胡家镇呐、他们第四个，统都参的人。
0: 两个人名字不同，但这些信息为什么会高度吻合呢？胡家正和胡九福究竟是什么关系？胡勋修家旁边就是红二十五军纪念广场，胡家正烈士生前就是红二十五军223团的一名连长，他离家第二年，妻子便生下一个儿子，但因为产后大出血，妻子不久便病故，孩子也不幸夭折。
4: 农村的传统思想呢，都是说我二爷牺牲在外头呢，他没有后了，所以把我父亲一老二呢，直接的从小就立给他。这是有谱可查的，使得他没有绝后这个意思。
0: 胡家正在家排行第二，他的大哥将自己的儿子胡九模过继给他，胡九模正是胡勋修的父亲。
4: 我父亲既然给我二爷做儿子了，给我们弄上去了，就是我的亲爷了，我们就是我二爷来自胡家镇的他的后裔了。
0: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九模便有了寻找父亲胡家正相关信息的想法，他的足迹从金寨

0: 线向周边延伸，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1: 我父亲那时候呢，虽说他是心情很高涨，但是那时候一个是交通不便，二个信息闭塞，他那一天呢，甚至走过两天、三天就回来了。因为我父亲那时候没读书，但是他一颗心还是非常很红的，始终没有放弃。
0: 眼前这条寻亲路，父亲胡九模走了很多遍。胡九模去世后，寻亲的接力棒就传到了长子胡勋修手中。
1: 我自己是以后高中毕业了，收集了不少资料。现在交通的方便了，能走了更多的地点去寻找的时候，还有的呢记性。再回来几天没找到来了，见到人都回来生气的不得了，唉声叹气的，没指望了。下一代的又隔几十年了，我根本找不到了。
0: 胡勋修的足迹遍布河南省和湖北省更多与长征有关的地方，但他同样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如今胡九福烈士的信息和爷爷胡家正如此相似，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呢？
2: 没有这个人，查谱也查不出来这个人。后来是没得办法了，我们就是把那个视频啊转发给在外地务工的那些人。后来有的就有回应了，就说按照您发的这个视频里面讲的这些情况来讲的话，他有可能是他的爷爷。
0: 回信息的这个人名叫胡勋江，正是胡勋修的四弟。
2: 听他家爷爷走的时候就是红军走的，听但是不叫胡九福，叫秋福秋福的一个外号。要是这样的，是这种情况，天再去找着他大哥，也就胡云秀，天再去问问他。
3: 我们回去左思右想，还是不太对，因为毕竟信息高度吻合的还是太少了，我们不想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带着问题找答案嘛，就直奔他家里，直奔主题。
2: 大哥，
3: 你又来了。
2: 大哥，还是上回那个事啊，就是那个烈士寻亲的，我们找了一些线索。人家提供线索，讲有一个叫外号叫秋福秋福的这个人，你回忆回忆，你可知道这个人？
1: 哦，你要这样说呀，就逼真了。我的二爷爷原名叫胡家镇，他的外号叫秋福秋福的。
3: 胡家镇这个人呢，其实他小名是叫胡秋福，我们这边方言叫秋福秋福。讲快了，语速讲快了就变成九福了。
1: 我们的老家呢是从江西搬到湖北，湖北搬到这儿呢，讲话有的呢蛮硬。
3: 再加上他去外地，你要知道，我们参加红军的可能就是保密意识比较强，然后就稍微把自己的名字就改动了一下，就叫胡九福。
1: 结婚20天，参加了红军未归，他就是生个来软了一个子子呢。就叫胡九世，最后的四子呢就叫胡九模，是他的原名呢就叫胡家镇烈士。1909年出生，还有摔个妻子呢，20天呢当兵呢1930年呢这牺牲的，和河南省日报社来的信息这三条基本上一致的呢，所以我们最后呢才供认了。
4: 这里是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鲍集岩村，我们要找的红军烈士的原籍就在这里。
0: 当初的寻亲视频是由原河南日报记者孟向东发布的，在找到胡九福烈士的线索后，汤家汇镇方面很快将消息发给孟向东。在经过详细的比对核实后，证明胡勋修的爷爷胡家正就是视频中的烈士胡九福。胡勋修没想到，曾经十分肯定和自己无关的人，竟是自己寻找多年的爷爷。
1: 90多的乖乖儿，心情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巴不得一时不等都要去看看。
0: 2024年4月16日，胡勋修和他的弟弟胡勋江等人一起来到河南省方城县拐河镇徐沟村，看望离别90年的爷爷。

0: 们父亲呢，在临终的时候还叫我们一定要进行殉道，始终没放弃这个殉道一颗心。从父亲交给我们这个使命呢，我们这个任务啊，我们完成了。
1: 在河南方城县的烈士史料展示厅里，墙上的一张画像让胡勋修至今印象深刻。
0: 我这个爷爷的那时候个子高，我那个小爷就是我这个类似的我一二爷的老小的，他从小有个外号叫大鸭子，身材魁梧。这家伙我往那个图片上来了，非常像我小爷，他两个望的都是一个人，非常逼真。我说那这是千真万确了。
1: 在汤家汇镇的十万剧场上演着一幕幕大型红色沉浸式戏剧，方城县的工作人员也在向大家讲述着胡家正烈士英勇牺牲的故事。
2: 红二十五军在经过独树镇战斗以后，到达方城县拐河镇徐沟村进行一个简单的休整。当时胡九福就是受伤以后安顿在村民家中养伤，大部队走了以后，国民党开始搜捕，把胡九福从养伤的村民家中搜捕出来，拉到街上进行示众，把他当街杀害。当地村民为了保护他的尸体，就把他葬在了村边的小河旁边。后来为了保护这个墓地不被冲毁，挪到了河岸上，这是现在我们现存的胡九福的墓地。

0: 扫完墓之后，胡勋修决定让爷爷永远留在牺牲的地方，与青山绿水为伴。回到家后，他在奶奶的墓旁为爷爷立了一座新的墓碑，也将爷爷的大名胡家正写在了上面。
1: 我们爷爷是甲子辈的，怎么九子辈的呢？跟我父亲两个都平息的北派了呗。碑文是我亲自写的，投出了这么三点，我们后人继承了，牺牲地点的反映了，那名字如何错的更改了，住址也有了，所以装满了我们的心愿了。好，今天你的后人来拜访你，你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为家里争了光啊！请我的烈士二爷爷安息。
2: 这也是走我这几十年的愿望，每年人家清明节对外上坟，我们都是讲，有时候心里都很难受的，发个小纸，这很感谢，很感谢。
3: 意思就是讲清明节上坟的时候，他家爷爷他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像他上坟就只能在门口画个圈，给他爷爷烧点纸什么的。现在他就是每年清明节去啊，晓得在什么地方了，找着了。
1: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一定要继承好革命遗志，传承好红色基因。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

0: 1-8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600-6565。
4: 新生的火龙分量一堆一堆的，
5: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让。
6: 我们终于找到你，
7: 我们是红军后代，
8: 画得很漂亮。
9: 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10: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要来守护他们。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痒痒痒，
1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1: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22: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21: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3: 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21: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

0: 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1: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0: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1: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0: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1: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的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一世人了。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3: 你好，是辽宁。
4: 我报案，5点17的，银行首饰被盗了。
5: 你好，辽宁。
3: 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
5: 他发生什么事情吗？
4: 今天早上起来，钱
3: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房里了全部偷走了。
0: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6: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0: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些留下了部分财物。
1: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7: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1: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0: 仔细勘察这些被盗现场，民警除了陆续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所谓高手。
1: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8: 市局、县局2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0: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

0: 镇的一些麻将馆。
1: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0: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朱某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1: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五六个吧。
0: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2: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3: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2: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0: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3: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人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0: 两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目标嫌疑人在一个盗窃案现场留下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4: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3: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0: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1: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0: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海量的公共视频中寻找到他的踪迹呢？民警尝试着查阅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
3: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5: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3: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0: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此时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1: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2: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4: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1: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感觉从来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0: 隐身大盗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6: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3: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0: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做出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3: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的

0: 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十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1: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2: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3: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三十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4: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0: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4: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0: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4: 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0: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1: 有点惭愧，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0: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4: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5: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都是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0: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5: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4: 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唐伟的可疑人员。此人30岁左右，有盗窃前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最近突然换了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车。
1: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身份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4: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0: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6: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4: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1: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

0: 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1: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2: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0: 面前。
1: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四点多钟，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2: 然后这里面指那个出现说政府电门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把我床放，
3: 因为香港就等于有人会紧张是吧？
4: 咋紧
5: 张？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1: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5: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倒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6: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7: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1: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5: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1: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5: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8: 我腿疼个汗，着疼的，我儿子有点这个还是承担到一些，我就现在整得到紧的，那个他抢这个旗的，头去就是行烟呐、改一支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1: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他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5: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1: 嫌疑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此例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5: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1: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6: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9: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1: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10: 欠到谁的钱？
11: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6: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

0: 这个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1: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2: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3: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也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压喘不过气来了，
0: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道歉去了。
1: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4: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0: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1: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5: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6: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呢，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6: 落网后，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

0: 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突然被抢。
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个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

0: 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啊、我说我就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2: 是哦，哎
1: 哎呦，你这手太冰了，
2: 你要怎样啊？
1: 弄脑袋
2: 哦。
3: 哎哥，那不是上身的女记者吗？
4: 那
3: 怎么跟警察一块儿？哦，

0: 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1: 钱。
2: 什么钱啊？
1: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3: 走嘞！
2: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3: 快，快点！
2: 我跑不动了吧？
3: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2: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3: 快点，快点，快点！哎。
4: 小雨，快点！人呢？
5: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6: 啊，我
5: 别下了，我上了。哎，
6: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5: 这么巧？
6: 啊。
5: 说吧。
6: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5: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6: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5: 要抓人？
6: 是。
5: 什么案子？
6: 还是上次的命案。
5: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
6: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5: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6: 您面子大吗？
5: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6: 就这个方向，
5: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做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6: 我就是个警察吗？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5: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6: 您不是刚清楚吗？
2: 爸，你怎么跑这么快呀？
7: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
2: 安心，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我问你话。
5: 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6: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2: 丹儿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5: 答应了，帮忙。
6: 谢谢孟叔。
5: 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爬。
2: 行，
6: 要不我陪你还是
8: 陪嘛？

0: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换衣服了吗？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1: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0: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先申请旅社。大夫，这牌子怎么换了？
1: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
2: 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装修。
3: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1: 好。
2: 你是这负责人？
1: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2: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1: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2: 我们进去看看吧。
3: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1: 我帮您拿吧。
3: 啊，不用了，谢谢。方便面就好了。
2: 师傅。
1: 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2: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嗯，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1: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2: 你这样，把你筛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1: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好。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来。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那关键是我人也不正了。

0: 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呀。
0: 老爹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2: 对呀，老爹，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2: 说什么呢，老爹，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0: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受益未尽，又容乃大，大灾。你没看错，即将是大灾。
2: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启强，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3: 好啊，我听您安排。
0: 老爹，之前您说的
3: 那个茶宠，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啊，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给你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2: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师，
1: 所以你可以啊？
2: 还好。
1: 自己吃上了。
0: 老徐，
3: 给你点上。
4: 强哥，做点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

0: 你找妹妹的事情，方大庆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都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0: 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对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城？嗯？你说他想不想出去？在哪出不了的？现在所有的路口。 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青海呢？
3: 别绕圈子。
0: 陈大爷突然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
4: 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那这太好吃了！
5: 哎，晚呗。
4: 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石，
5: 哎，
4: 他买单了没有？
5: 买了。
4: 我的呢？
5: 按警官都接过了。
6: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B36956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好，你熄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同仁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0: 好。

0: 前面路口右转。
1: 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0: 我让你右转。
2: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0: 你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0: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0: 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你不憋啊？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程总，谁？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张小星谁杀的？我杀的。谁指使的？没有人指使。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我就使劲。
1: 一直，我就打了他一下，我弟就死了。我张小青是被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
2: 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儿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
0: 对吧？对。
2: 张小庆是谁杀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吗？
0: 都是实话。
2: 听见了没有？啊？
3: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
2: 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

0: 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高总，高总，你救他！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
1: 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2: 师傅，下车。
1: 先民，
2: 程程，
1: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手心朝上。

0: 收了啊。
1: 哎，给你介绍一下。
0: 啊，
1: 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
1: 杨建杨队长。
2: 啊，刑警队的吗？
1: 嗯、哎，禁毒支队。嗯，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2: 啊，你说。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
2: 哦，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
0: 啊。
2: 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3: 回头说啊。安心，厉害。
4: 谁刚才在讲话？不，哎，有人。哦，哎，谁讲？
3: 找什么呢？
4: 谁刚才在？
3: 别找了，我说的。
4: 不是吗？不像你讲的吗？
3: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4: 狗嘴里吐。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4: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5: 好。
4: 嗯。
3: 说他胖还喘上了。
6: 报告，金二。
7: 是。
6: 局长。
7: 怎么？张达庆抓到了。
6: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程程，全都抓到。
7: 张达庆是凶手吗？
6: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7: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6: 在抓捕现场。高启强用的。
7: 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4: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7: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6: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7: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前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6: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行。
7: 先写，让别人去审。
4: 我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7: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6: 局长，我有分寸。
7: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6: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7: 你们啊，去虎吞狼，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了。
0: 真不用。

0: 老爹，不给您添麻烦了。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 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 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信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 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 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老弟，那笔抚恤金。 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为了吃一口牢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 留他有什么用？希望你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星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1: 我被高铁吓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京华？谁指使你干的？
3: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一直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4: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3: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4: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3: 明白，来吧。
4: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 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5: 哇，三哥来了！
6: 哎呀，是我赢了。
7: 来，继续。
3: 忘了你钱怎么没到了是吧？啊！拆迁款下来，
8: 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3: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9: 把车给我！我就是想，我们马上就可以和解。

0: 他害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
1: 没了，
0: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

0: 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1: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0: 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少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3: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3: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3: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3: 是。
4: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去。
5: 登记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你怎么给他
4: 登记
5: 的时候
4: 是你让英子去给他的
6: 写，这事跟彪哥没关系。
1: 什么意思？
6: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4: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市委、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6: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4: 没有了，都完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陆审了他。
1: 李想见到他了。
4: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1: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4: 不知道，

0: 哎，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
1: 哎，好嘞。
2: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
0: 慢走啊！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吃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问题活。
1: 你疯了吗？
2: 别在程程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3: 他杀人了吗？
2: 没有，
0: 社会危害性小。
3: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2: 赵立冬，
4: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大关系吗？
0: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3: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0: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1: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肉场券，
5: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能越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你会毁了自己的。
5: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趁着身上这身衣服还在，我想做点好事。
4: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5: 去纪委，我可以给你作证。

0: 一进，
1: 你们掩护，掩护呀，干嘛呢？
2: 哥，
3: 来点好玩的呗。
1: 好玩的。
3: 那个。
1: 对呀。
0: 快走。
1: 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4: 上次就是那个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啊！坑妈的，妈的坑惨了！
5: 你们猜他爸是谁啊？
1: 谁呀？他爸谁？
5: 他爸是孟德海。
1: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4: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6: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好，
7: 请领导指示。
8: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7: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9: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6: 为什么劝不通？
7: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6: 我知道啊，
7: 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6: 别忘了，你们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7: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6: 跟谁打听的？
7: 就是上回在那个
6: 找的谁？
7: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8: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7: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6: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7: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签过去肯定死啊！
8: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6: 廖家，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7: 这个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8: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哎呦，
9: 今天要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6: 三天。啊？行不行？
7: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6: 我什么？
8: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7: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6: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8: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6: 众口难调啊。

0: 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0: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挂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嗯，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4: 来这儿干什么？
5: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4: 不是吃饭吗？
5: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4: 有什么可怕的？来这干什么？
5: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这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害什么羞？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6: 唐先生好，
7: 梅总。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
6: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一下尺寸吗？
2: 放松啊，哥。
6: 好，行，我量一下尺寸啊。
2: 哎，
6: 你喝不是？
2: 我看看，不是吧？进
6: 来，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啊？
4: 报什么班？
2: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4: 我初中的没毕业，
2: 不是，哎，
4: 能听吗？
2: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6: 生气，放松一点。
2: 哥，看这，手机，给你的，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4: 啊，我用不上呢。他什么时候来
2: 啊？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2: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2: 好的。
0: 哎，俊敏。
2: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2: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叫人。
1: 我摸了。
0: 小龙，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2: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0: 走。

0: 走啊。哥，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子，一共200多。
1: 老公。
2: 小龙，
1: 小龙，
2: 叫大嫂，嫂，超龙，
1: 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
3: 挺好。
1: 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3: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1: 自己家里人。
4: 出来了。哎。哎。别小瞧这场子啊。等周末客流量上来了，
2: 稳赚。
0: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1: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5: 张小龙
0: 到。
5: 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
4: 走了。
5: 小龙。
6: 哎，
5: 这里到头了吗？
6: 到头了。
5: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4: 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
5: 大破局。
1: 小龙啊，
6: 哎，
1: 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4: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个。
6: 纯利润。
5: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
2: 剩下20%啊，
5: 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1: 哎，行行行行行
4: 行行，
1: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6: 强哥，
0: 我
7: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0: 强哥，我不赌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
5: 那你还是赌钱吧，你要赌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0: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5: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1: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4: 没有啊。

0: 小龙啊，
1: 到。
0: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1: 明白的，
2: 明白。
3: 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
4: 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
2: 是我们当家的钱。
3: 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3: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啊。
1: 我走了，一会儿吃饭。
3: 好了。
4: 来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5: 妈，脾气越来越大。
6: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6: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4: 听见，听见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5: 我是那么爱打人是吧？好，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你满意了吧？
6: 你他妈说胡杨斌了？啊？谁让你碰的？谁让你碰毒品的？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4: 听我说，
0: 高启尚，
4: 你听我说，
6: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4: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5: 那么贵。
4: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6: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4: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6: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5: 现在
6: 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5: 所以现在你就别治了，我没找过你。
6: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6: 你说。
4: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
0: 小生，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4: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0: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它，把小灵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哎，
1: 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0: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2: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也没什么可添置的。
0: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尾那沙发硌屁股。
3: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4: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3: 好事，
4: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1: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0: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
4: 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3: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的。
4: 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3: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4: 什么病？
3: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的，真的。
4: 今儿也不阴天呢。
3: 我真不能陪你，啊，
4: 老郭，
5: 安心
6: 到，
5: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6: 就那样呗。
5: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杀局长啊！
6: 现在啊，
5: 走走走！
6: 不，我那边，我们没事没事。
7: 金海的发展，
2: 哎，准备吃饭。
7: 说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助行。
8: 爸，在电话。
7: 政府的领导下，金海人民团结一心。
8: 王妈，帮我倒杯水。哎，
7: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9: 来了。
10: 喂。好，我现在过来。
8: 你去哪儿啊？
11: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10: 回来再听啊！
8: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2: 好嘞。

0: 确定我们只有两个人车？
1: 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还停。
2: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1: 好。
3: 是有感觉是吗？
0: 有，热乎乎的。
4: 哎，胀
5: 就对了。
0: 那个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3: 你来做什么呀？
0: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3: 啊，妈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0: 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3: 哎，
0: 你认识一下。
3: 哎，
6: 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0: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6: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0: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3: 麻烦你先出去。
0: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3: 不要影响他治疗。
6: 你到底想说

0: 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莽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2: 好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
1: 哎，这是我们应该的。
3: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4: 哦，那行，您躺下。
1: 哎，好，关医生，帮忙帮忙啊。
4: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1: 行。哎，那拜托啊。哎，安警官，我就在外面，是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
5: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6: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儿了。
5: 那动手吧，动静越打越好。

0: 用。
1: 好看吗？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来，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方东海。
1: 今年多大？
2: 十岁。
1: 十岁上五年级了。
2: 四年级。
1: 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2: 今天周末，谁上课啊？
1: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2: 小哥哥真可怜。
1: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玩风筝了？
2: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1: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2: 我爸妈他们去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1: 掉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3: 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4: 有什么摸不透的？
0: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3: 一眼都看到底，人是你吧？
5: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3: 站站站，
6: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1: 你真能吃两个啊。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啊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要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7: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1: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7: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你就要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0: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1: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2: 来，小海。
3: 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4: 谢叔，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叔再见。
1: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哎，
5: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心，我走。
1: 怎么了？
5: 莽村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是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有。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0: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5: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0: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5: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0: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5: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6: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整，绝不姑息。
7: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 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填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 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2: 啊，李书记，赵部长。
1: 那我先走了。嗯，辛苦了，老孟。不客气，李书记。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我，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 李东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0: 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1: 明白。
0: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你们是大骗子！骗我们掏钱给李大坤，现在土人黄了，我们家底儿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喂，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的，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2: 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喂，喂！出来！你给我出来！别躲！躲在里面，你别出来！别躲！我们不知道你在里面。
3: 喊！你们再喊一个！啊！
2: 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行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回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 给你们陪葬，够不够赔啊？够够够！说话，老子也他妈不想活了，给我滚蛋，过来，过来呀，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呀？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你是专业的。
2: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3: 你先看看。
2: 看什么看呢？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3: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2: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3: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1: 我已经辞职了，跟金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那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1: 张大庆不敢乱说，怕他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要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程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
1: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2: 姐，你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还能有谁？区委书记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3: 记住了。
2: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
4: 我们该怎么办？
5: 干他！
6: 是不是？我要走！
7: 来，没错，就这人走。
8: 炸了他！
9: 你们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10: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11: 怎么样？
12: 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13: 马上！
14: 来，马上！
15: 哎呦！
16: 那行啊，我们被别人骗了，这是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我给你卖命这么多次，求求你，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1: 你想怎么样？
0: 求求你。
2: 你这个捣蛋！
1: 放开我！

0: 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吧？啊，
1: 身份证出示去。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1: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你干什么？废话，身份证出示去。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2: 身份证。哎，你干嘛？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弄疼我了！
0: 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
2: 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1: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2: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0: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1: 是赵立东派你来的吧？
0: 明白的有点晚了。
1: 你想干什么？
2: 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2: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
1: 你这是知法犯法呀！
3: 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
1: 我金刚姐，你不要乱来！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还举报吗？
3: 说！
1: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接着举报。
0: 最后问你一次，
3: 还举报吗？
1: 我不但要举报赵立东，我还要举报你！
3: 别再用我松手了！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啊！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冬。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冬。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冬。
4: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冬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3: 视死不归呗。
4: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冬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5: 脸怎么了？
6: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5: 倒是来自首来了。
6: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5: 好，讲。
6: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5: 谁讲的？
6: 听李宏我在酒桌上说的。
5: 那不能成为证据。
6: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0: 队长，在这儿。
1: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2: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孟德海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
1: 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2: 别说了，
3: 别去听我说。
2: 说什么说？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
4: 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3: 那就更想歪了。
2: 以为我孟德海什么人？哎，
1: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全国受罪。
3: 行了，别说这话了。
5: 人能找到他吗？
3: 哎，阿姨您放心。
2: 您放心，马爷。
6: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2: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孟书记，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6: 孟书记，可找着你了。
2: 上来。
7: 哎，老莫，那是谁呀？
3: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
8: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马上，哎呀，
6: 还是进去吧。阿姨，快进去，来，
2: 张彪，接一下。
8: 是。
3: 孟书记，
8: 进来吧。
6: 孟书记。 站着说，站着说！
8: 你们对上我可以再说。
6: 把他扶起来，行行行吗？来来，坐那儿说。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8: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6: 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都松开。孟书记，我想跟你表个态，这件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你们想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
9: 还有，
10: 这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11: 开门！
10: 快点开门！
11: 快点开门！
10: 快点开门！
9: 快点开门！
10: 快点开门！
9: 快点开门！
10: 快点开门！
9: 快点开门！
10: 快点开门！
9: 怎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10: 联防队的，开门！
9: 你们干嘛呢？
10: 来，站站查！哎，不是，你给我说，干嘛呢？你们是
9: 治安检查的。
10: 我是村委会的，怎么查到我家来了？家里几口人？就我一个，没有别人吗？
9: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10: 叫什么？哎，记下来。
9: 不用记了，我就是。
10: 哎呦，李队啊！
9: 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个报一找报一找啊，这么晚了啊！
10: 联防队员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认识？在林佑田瞎鼓捣。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
9: 难怪，外地人肯定听话。
10: 出什么事儿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9: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10: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就配。

0: 我们可以和一下吧。叔，家内城城人口挤着呢。哎，
1: 爸，
2: 行，跟我，等我等会儿啊。
1: 好。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0: 谁打的电话？
3: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0: 这是说孟玉。
1: 这是九点五十分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 B T3207。
0: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4: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0: 后来呢？
5: 没了，他就是在梦园酒吧失踪的。
6: 没见过。
1: 见过这人吗？
7: 见过没？
8: 没有。
1: 姓名？
8: 李娜。
1: 你是这儿工作的？
8: 不是。
1: 哎呀。见过这人吗？
8: 没见过。
1: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8: 确定。
1: 见过这人吗？
9: 哎呦，哎呦，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1: 姓名？
10: 你是负责人是吧？
9: 哎，对。
10: 这个姑娘有印象吗？
9: 啊，这有。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我说。哎呦，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个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面电话。
10: 为什么没打？
9: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10: 他几点走？
9: 2-3点。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10: 他常来吗？
9: 经常来我们这儿。
10: 昨天来了吗？
9: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10: 什么时间走的？
9: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11: 一定给他。

0: 是吧？有发现吗？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
1: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您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对不起，给老李倒杯水，我去。倒杯水。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0: 你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
2: 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是，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这是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0: 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什么意思？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2: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
0: 您是疫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3: 放屁！
2: 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可是，有些人他就在这瞎编乱造。
0: 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啊，
2: 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 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1: 孟书记，这一下还有，哎，
4: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回事？
4: 没事，拿走，不，没事，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5: 孟书记，
4: 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5: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部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4: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5: 怎么了？连老本行都忘了？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4: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 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5: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4: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5: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4: 老郭。
6: 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7: 小五呢？小五不是找我吗？
8: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7: 讲。
8: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7: 然后呢？
8: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7: 你能不能讲重点？
8: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7: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8: 来，
7: 您看，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8: 这就得我们自己。

0: 不过他身上的功夫是金海农机二厂的。
1: 好。
0: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1: 你讲完了吗？
0: 嗯。
2: 8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
3: 你出现不更说明问题？
2: 哟，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皮林国，
2: 警察，别动！
3: 孟玉认不认识？
4: 那个女记者。
3: 对，认不认识？她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
4: 我是不知道。
5: 怎么认识的？
4: 网上。
5: 认识多长时间？
4: 不到三个月。
5: 见没见过面？
4: 没有。
3: 三个月没见过面。
4: 我们都是打电话。
3: 聊什么？
4: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京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3: 拿过几次？
4: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就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我公用电话打。
3: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4: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3: 他去没去？
4: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6: 李队，师傅，来，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0: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7: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0: 对，
6: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0: 找杨建啊。
6: 联系不上。
0: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3: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
8: 哎呀，我是没办法。
9: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那看见我头都大。
8: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9: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保护我们呢。
8: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100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9: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

0: 哎，老公，
1: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0: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啊，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1: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情？
1: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0: 谁这么大胆？要不要我帮忙？
2: 你别出这个风头。
1: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2: 还是阻着点啊。喂，喂，
0: 哎，
2: 你怎么了？
0: 我马上过来再说。
1: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2: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0: 小龙，
1: 哎，
0: 不去区政府了，换个地方。
1: 好嘞。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

0: 7999，
1: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这不好，脸呢？
5: 我老孙的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抢先练着呢。
6: 老狐狸，你很意外吧？抬头看看。
7: 你还想不想加入了吧？
8: 想啊，
7: 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8: 怎么大干一场？

0: 是八路军，
1: 是啊，
2: 我要跟你们一块打鬼子报仇了。
3: 打仗可得带着我，

0: 什么枪啊！这，小队长，狗东东啊，毒苦我了。
1: 小孩，你家这小孩能耐呀？啊，带着八路偷枪，炸了军火库，还给漏一板砖。你别说你不知道，
0: 你少完了！你别胡说八道啊！
1: 小队长，我怎么给？我没胡说八道，就是他打的我。
2: 我可是新巴斯，米斯科曼达。你看，看来吧，格多姆打给他，没事啊。赵麻子，你动不了我，你就别拍我儿子，是不是？
1: 谁敢拍你儿子？
3: 就是他。
4: 怎么的？

官道王様、我愿长久。あなたも私も困人です。当時眷恋如山，只想来取回帝国的军械，无意亵渎。

0: 兄弟，壮马子奥特曼，你还反咬我一口？你就是嫉妒！一星期だけ、私たちを見つけないなら、二人はどうです？
1: 你真是把你爹往死里坑呢！你啊，
2: 难关算是过不去了。

0: 不用，张队长，军火库的清单我也给你了，把枪还回去吧，要不然我们老马家这满门抄斩了呀！
1: 这事没你想的这么简单，你以为把枪还回去，日本人就能放过你们父子俩吗？
2: 那你，哎，那这样，张队长，你给我们爷俩指条活路。
3: 这事是我做的，我自己的，
2: 这事我有份儿，但我觉得我没有错。
3: 那些枪炮都是来杀中国人的，爹，你不能再当汉奸了，还什么满山正雄，你就满大牙呀！
0: 你他妈！

0: 我造的孽。
1: 满三亿，满三亿。
2: 你虽然是个汉奸，但你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罪大恶极的事情。小满也是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3: 爹，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反攻回来的。

0: 明白了。
1: 明天你们一起离开赵北镇，把情报送出去。
2: 你们？你不走吗？
1: 服从命令，听指挥。我的命是你爹救的，你和小满不能再有任何闪失。答应我，不要在横冲直撞了。

0: 好了，别担心了啊！张队长有本事，这么多年在店里横冲直撞，那日本人根本拿他都没办法。
1: 什么横冲直撞啊？那叫敢打敢冲！
0: 好一个敢打敢冲！

0: 咱俩可以一起回村过年了。
1: 以后啊，咱俩年年一起过年。
0: 哎，要是当上儿童团团员，你可得当雁翎队啊。哎呀，
1: 那得问嘎子小团长了。嘎子，哎，以后我能不能在炮楼底下帮日本鬼子喊话呀？
0: 我看行。

0: 嘎子大舅爷，别躲了，快出来吧！再不出来，我们可要杀人了！你可是儿童团团长，不能见死不救吧？你
1: 别动！
2: 跳出去，我不能当做的误会。
0: 你出去就是送死，给我！
1: 嘎子哥，你快跑，别忘了回来救我！
0: 他还回来救你，他都不敢出来，早跑了人家。啊！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你们小马忘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这样，你把小马忘了，我这是伊万斯，放开了，自然了，有空伊万斯呢，就开始出开路难的。啊！啊！求他们了，求他们了。我这是伊万斯，我知道跳在哪儿。
1: 你。 你有名字，我爹不叫满山正雄。

0: 泼猴，脸呢？
1: 俺老孙这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抢先练着呢。
0: 他不好，大子肉敌人！
2: 小子，
1: 你叫小马，
2: 你有任务，你先走。
3: 你还想不想加入我们团？要得，我跟你们大干一场。
4: 怎么大干一场？

0: 老钟叔，
1: 打得怎么样？
2: 我们打掉了保定蓝的运输队，这批武器一时半会儿他运不出去了。
3: 好，
4: 太好了。
5: 刚刚你老在这里躲着你奶奶，这也不是回事儿，回吧。

黄静小队长，这受伤的八路没找到，满大牙，看样子也是真疯了。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0: 伊助君、お前は中国人の外流放送ですね。
1: 啊？我是问你，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好，好办法。有好办法。
3: 小队长，我们夜袭队今晚就突袭江进营，找到那小八路，没准枪就找着了。
0: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八路就在那里？
3: 他跑得了和尚，他跑得了庙吗？他奶奶就住那个村儿。欧巴家，奶奶，欧巴家。
0: 哦，奶奶，有戏。
4: 赵队长，有人来找您。
5: 谁呀？
4: 湘云客栈的二东家。

0: 奶奶。奶奶，
1: 你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啊，你说呀，啊，你不说是不是？你说不说？
2: 你跟你爹说说，你要是有个好赖，你对得起你爷爷吗？你对得起你娘吗？你对得起你爹吗？啊？你不说是吗？好，我去找你老周说。
0: 我闯祸了。

0: 赵队长，
1: 赵队长，
2: 哟，二东家，
1: 赵队长，这满翻译怎么突然不见了？以后兄弟的生意，还望赵队长多照顾。
3: 没问题呀，
4: 这勤务之事，还是可以交给你来做。
3: 不过。
5: 得听我的，
1: 肯定，肯定，我就说我来对了。
6: 那个，昨天城里闹八路，四门紧闭，眼下我这儿粮菜紧缺，
5: 我想出城采买，还望赵队长行个方便。哦，
3: 出城采买，这开城门。
5: 怕是有些困难。不知兄弟昨日
4: 你身在何处呀？
1: 我昨天就在小英客栈，还看见赵队长您搜楼寻人。

0: 副队长，哎，赵队长，你今晚我提粮，你收粮，按我的规矩来。
1: 把这位小兄弟送回客栈。
2: 最近不太平。
3: 是，
0: 二东家，
1: 委屈你了。

0: 老乡，快开门，我们是武工队的。
1: 你们总算是来了。
2: 老乡，家里还有粮食吗？
1: 有，有。

0: 小马，我的外孙呐！
1: 我把嘎子带来了，小满的事儿，嘎子都告诉我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爷爷奶奶，都是我。我把小满害死了，对不起。
0: 小满，你死了，姥姥可咋活呀？
1: 小满是好样的，以后嘎子就是你们的孙子，给你们养老送终。
3: 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嘎子，要怪啊，去怪日本人。
0: 小马，
4: 小队长，在家吗？小马老爷，
2: 长麻子，
4: 太爷来了，
5: 赶紧通知你老总书。
3: 嘎子，从后边走。

0: 张队长，太君来了。
1: 祖奶奶，腊月26，想着回家吃口热豆腐，您也不在家，合着您跑这儿串门来了。
2: 祖奶奶，大舅爷呢？又跑哪儿惹祸去了？
3: 你就是嘎子吧？
4: 我不是嘎子，你找我们团长干嘛？
3: 我们是武工队的，不是坏人。
5: 哎，你找我们团长呀？
3: 对，你们团长叫嘎子对吧？我们找他有重要任务。
5: 那你跟我们走，我带你们去团部。哎，
6: 虎子啊，带狗蛋、墩儿回家。好。
7: 哎，走。

0: 张会长啊，看看
1: 你的好女婿回来看你们来了啊。
2: 小马，
3: 小马，哎，你出来啊，哎，跟爹去镇上过年啊。
2: 小马，白嘉祥你怎么只会背两句啊？背错了你老爷给打你屁股了。
4: 小满的命来，
5: 老太太，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1: 小满那是嘎子害死的，找我要什么人？
6: 赵队长，中国有个老理儿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小满的尸首还给我们呢？
1: 江会长，你是明事理的，你呀，帮着劝劝老太太。把嘎子交出来，这不就什么事儿都好说吗？
4: 赵麻子，你还是人吗？
1: 哎呦，祖奶奶，您这说的是什么话？
4: 跪下！
7: 嗯，
1: 我凭什么跪你啊？
4: 是啊，你没资格，你不配姓赵。
1: 谁信了姓赵？老子现在姓鬼冢，名曰麻太郎。
7: 胖子，快把裤子撕了！
8: 小队长，
1: 真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嘎子，他把天都捅漏了。他干的事儿，让江家、赵家两家都得绝户。
3: 小满，哎，爹带你出去玩啊，跟爹去玩吧。啊，爹让我玩去了，爹来找你来了。小满。

0: 老总，咱这是到哪儿了？
1: 老实点，问那么多干嘛？你到底是谁？肩膀上为什么会有伤？
0: 啊，那个我就是，之前上次。
2: 比方有八路军，有雁翎队，在这地方驻了军，或者是伏击了他们，那你这个村就给你挂着牌儿，日伪军马上就来杀人、放火、烧房，就是随时可以去人就搜查，甚至你家里头你睡觉就不许插门。
3: 小鬼子一看在水上运输物资也受阻了，调动了2000多兵力，对白点周边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大部分队员都转移到芦苇丛中，当时在芦苇丛中战斗生活了8个多月，割下芦苇了，砸成一把一把的，然后拼成以后简易的房屋，采野藕、采菱角、采鸡头等等，生活补给，有时也打点鱼。
4: 我们这个休息睡觉，我们是肉床。怎么叫肉床呢？就是被床被躲在床上，这么两个套子。你不觉得你坚持不了，咱坚持一宿，咱这么太阳一出去，所以我们这个芦苇丛就变成一个大包。

0: 谁也说不了话。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冬天呢，睡在冰上，我们就开玩笑，我们睡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这样情况，大家就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叫苦的。信心是主要的。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觉醒了，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教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我很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
13: 嗨，大家好，我是钱伟。
14: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邹思竹。
15: 大家好，我是小昌。
12: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一对情侣。这对情侣呢，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13: 而且郎才女貌，
12: 但是也有人担忧呢，就是觉得在两个人日益的交往过程当中，好像这种差异性表现得越来越大。

0: 哦，你们觉得这样的两个人，他们会走到最后吗？
1: 走不到最后，我觉得啊、嗯，我觉得就是双方有差异，中间一定会吵架，一吵架就会伤感情，一伤感情了。
0: 所以你跟你女朋友是从来不吵架的？哎，
1: 这个说实话，真的，我们几乎是不吵架的。
0: 你选择的是、
1: 哦、跪下，我觉得。
2: 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
0: 哎，你看，他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两人出现这个巨大的差异的时候，他能够选择包容，就是兼容彼此啊。其实这也是相处非常重要的一点。哎，
2: 我也觉得是。你看那个恋爱最初的这个化学反应哈，能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嗯，其实后半程的这个蓄力要看两个人怎么去处理差异。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来个姿势，咦，
2: 你看就是很养眼嘛，对吧？
5: 这个痴心于记录美景的女生叫李小月，这个男生是李小月的男友那俊，
0: 他俩在外很般配。
2: 对，
5: 这天小情侣相约爬山散心，而两人似乎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一点小分歧。
4: 走啥呀？
6: 行，你
7: 不刚写完吗？怎么跟他在下边？
4: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7: 等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4: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
2: 要体验这个过程。
0: 对。
4: 自己挖掘景点，
2: 那俊是非常明确的，我的目标就是要看流星雨。
4: 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7: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走。
4: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了。哇，你
2: 可以，可以的。
7: 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
1: 他都不接，他不接人，站在人家这么甜。
4: 男人，
8: 起步，走，一二一。
4: 嗯，走不动了，
2: 很甜哦。
9: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7: 来了，走。
4: 哇，
7: 看见了吧？
2: 帐篷扎起来了，流星雨看见了，目标实现了。
4: 好多呀！
7: 好看吧？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像纳俊一样，因为我们出来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要看流星雨，还是要看到的。
7: 这么好看吗？是吧？
4: 但是就很互补呀，他们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7: 那是。
4: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7: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7: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4: 嗯。
0: 其实这一刻他俩在一块真的很甜蜜。
7: 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0: 也非常美好，
2: 很登对，是吧？
7: 哥，我给你讲一下啊，
2: 很妙的互补的这个。
8: 先生，
0: 一个愿意听，一个愿意讲。
7: 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5: 最终，在纳俊的规划下，二人成功的看到了流星雨，而在这浪漫夜空之下，二人的性格似乎已经透露出些许不同。
2: 已经看到了些许不同，
0: 对，
2: 其实挺大不同的。
0: 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我的话，说好了要去哪个地方玩，就是我们制定了非常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看瀑布的，今天就得看到。我比较支持纳俊这一点啊。
2: 那有没有不同观点？
1: 我分了，我觉得我是小月这一派的，我是小月派。
2: 小月派啊。
1: 比如说旅游，我要去看流星雨，但是旅途中间是很多变化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早上刚去爬了山什么的，我走到一半我觉得好累，我有点不想去了。那你不能说哎不行，我们当初说好要看，一定要去看，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
0: 不舒服，
1: 不舒服，对。而且我明确提出我不舒服，但你还是说服我一直去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烦。嗯，即使最后晚上流星雨真的出现了，我也心情也并不是那么好。如果我是小月，我就会流星雨出现，我就会许愿，希望纳俊从我面前消失。
0: 丝竹更占

0: 哪一边？
1: 我觉得如果我是小月的话，我还是希望有纳俊这样的人在的。嗯，
2: 那你们三个聊，我先走了。
3: 小月快要撤场了。
2: 没事，小月啊，给我呢。
1: 我觉得小月还是可能会想看流星雨，只是可能迫于懒惰。
0: 对，
1: 反正我是这样的。
2: 为什么这么支持小月？因为我生活当中啊，我遇交过一些朋友，他是真的就控制欲蛮强的。他的那个规划强到什么程度？去旅游而已，他做了个 rundown， 你知道吧？就是多少点去哪，多少点去哪那种，很夸张的哦。然后他每天按照那个表，然后过来敲我的门，叫我起床。我都一开始我不想理他的，我你知道我后面是怎么被他喊起来的吗？门口不是挂着个请勿打扰吗？他给我扭成那个立即打扫。我每一天早上就是阿姨
1: 来叫你。
2: 对啊，我就很烦，我很讨厌这种就是被安排的感觉，我是真的很烦。我看到纳俊，我就想起我那个朋友。我就想起那个进我房间的阿姨，
1: 创伤了。
2: 是是是，
4: 但是呢，我跟司竹可能我们俩都觉得身边有一个像纳俊这样的人，有规划，有步骤。哎，当我可能随着风飘得比较远的时候，他蹬一蹬手中的线，我还能往回拉一点。嗯，既要兼顾人生处处是风景，也要有一定的规划。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3: 我觉得我有时候是小月啊，我有的时候是纳俊。根据什么呢？根据跟我出去的人是谁啊。如果已经有一个纳俊了，那我就去做小月。如果那个对方是小月，那我们还是得规划规划。
2: 都是小月可不行，就是如果去旅游的话。
1: 对，就是换个酒店睡觉。
3: 我觉得刚才那个，我觉得两派相争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我觉得这个它其实特别典型。我觉得纳俊他很棒，挺优秀的，也负责任。他在对他们原来的共同目标负责。如果说他还能够优化，是不是能够体察一下他女朋友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诉求？如果在那儿还能有一点当下的回应就好了。
4: 对，但其实除了我们只是看到他们日常的这个相处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性格上的不同，那其实落地到具体的工作上、人生规划上，他俩也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6: 原来此次爬山之行是纳俊为李小月精心策划的一场散心。此时的李小月刚刚辞去工作，显然他还没有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而纳俊却有些按捺不住了。
5: 赵婶说啊，对呀，把有事说事。哥，把小月招你们部门呗。
7: 啥？
5: 咋了？你一个公司边老见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7: 不是难不难，时机不对。
4: 你看这时候他给他操心呢，对吧？
7: 裁员呢，你把心
1: 很负责。
5: 像救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7: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心，你别一天总想着玩了，你脱不了了我。
8: 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5: 你帮不帮吧？
8: 不都。
3: 你看哥哥和他就不一样，哥哥多了个角色角度，说小月愿意吗？
9: 对。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
1: 但他很固执。
5: 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8: 我跟你说明白。
5: 他说
8: 跟你说明白。
3: 他是非常目标导向型的。
8: 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三个月，工资打八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5: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3: 你看，我替他说了，对，
10: 确实干业余吧，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5: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11: 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
1: 循循善诱。
11: 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
3: 引导性猎人，
11: 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
4: 但其实，在事前，就像刚才我们看那段，
3: 我让他有，
4: 他已经答应了他哥，
11: 是
3: 吧？对。
6: 那俊一股脑的罗列在哥哥那位手底下上班的好处，生怕被李小月找到理由。纳俊了解李小月，此前他就是离职老手，找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苛。
11: 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
3: 离职老手。
11: 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3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

0: 单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了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
1: 而在纳俊的亲情推荐下，李小月似乎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2: 我想想吧。
3: 你好好想。
2: 有点爹吗？为什么？
4: 爹系男友其实就控制性了，哎，有点，对吧？
3: 什么有病啊？没有。
2: 我觉得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5: 这时候就是得忽悠他。之前他已经答应了他哥，说我替小月已经答应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做的就是让小月同意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你想，就以小月这性格，他迟到了之后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
4: 一定是，
5: 对吧？虽然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有选择上什么班上不上班的权利。
4: 对啊，心理学里面有个点说的是叫做功能性替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为你好，我太怕你过得不好了，所以我就来把你的事儿给你安排了。但是其实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这个好是谁说了算的？
2: 对啊，
4: 是纳俊说了算还是小月说了算的，对吧？这个好其实是需要去甄别一下的。
5: 就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爹系男友，就是说纳俊他好吗？挺好的，我希望咱俩能够共同成长，咱俩能够长久下去。但是他的做法欠妥，就是你在没有征得别人同意的情况下，你就先去替别人做了答复，对吧？
4: 对，这就是关系里的越界。
5: 对，
4: 就是关系里有些事情是也许我可以替他答应的，比如今天晚上有朋友请吃饭，没问说，哎，差不多行，我们俩一块儿去。可是像工作这样的事儿，他就属于不是那个可以替他答应的那个领域。
5: 对
4: 不对？
6: 而且他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好的工作，但小月可能不一定觉得是一份好的工作。
5: 对呀、
4: 说到小月了，就是那啊，小月派出山了。
6: 我也是小自备的，小
4: 仓小仓和小月
5: 小
4: 替他的。对，所以你看小月派什么？小月派是体验的。
5: 对，
6: 体验，我们是体验派。
2: 体验派，我们都是体验派。
4: 我的目标就可以跟着我当下的体验去更改的嘛。所以当体验派遇到一个目标派的时候，一开始很有可能被强烈吸引，因为你跟我如此不同，我没有的你都有，哎呀，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吸引。可是相处起来，有可能这个差异就变成了一股暗流。
5: 哎，如果说你身边出现这样一个男生，就是有点爹味儿的男友，给你安排这安排那，你会接受吗？
2: 不太接受，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我，特别是安排工作。我不想别人来替我决定。
6: 但如果那个工作真的很好呢？
2: 但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呀。
6: 那你下次有这种工作你不要给我。我想去。
2: 那你要的工作我也去。
5: 为什么他要去替小月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主？
4: 好问题。第一个，从纳俊个人的那个人格风格来看，他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其实你是在用一套计划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安全和风险。可是他遇到了一个这么烂漫的女朋友，这就成为了他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变数，那会让纳俊很有点焦虑的。所以这个焦虑他必须得去理顺。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害怕小月过不好，不如说纳俊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他的失控有可能会觉得挺不安全的，所以他会去替小月去做很多的规划。然后这里面还隐约的有一点就是成功经验呀。但纳俊他有很多的成功啊，对吧？他考上名校，
5: 对，
4: 工作也很好，我赚钱比你多，学校比你好。有的时候你看纳俊看小月那个目光是不是有一点
5: 像
4: 俯视啊？
2: 他会有优越感吗？
5: 会有的。
4: 所以这三层叠加在一起，就会有那个像家长一样替他做决定。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 在纳俊的精心推荐下，李小月成功入职哥哥纳维所在的公司。
5: 你看，还是去了
4: 啊，去了。
1: 和正值公司改革期，员工长期加班苦不堪言，本就不愿加班的李小月这天找到机会，准备溜出公司。
5: 他去之前，纳俊反复跟他说不会加班，
8: 需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9: 要走啊？
8: 啊。
9: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8: 拍外勤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9: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我派她出外勤了。
10: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9: 吃饭了。

0: 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完成，明天就拿。他哥挺好的，是的，还打掩护。虽然成功离开公司，可李小月并没有成功逃出领导的目光。那伟的催稿电话径直打到那俊的手机上。
1: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2: 咋了，哥？
0: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1: 我今天啊，怎么了？哦，
2: 下班就听你的。
0: 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今天一定把你那个退广方案给做出来。
3: 你走的时候被老钱看见了，他点名要开你的方案。对这事儿啊，好。
2: 你早退出来呢？
1: 我正常下班。
2: 走走走，不玩了，我得把方案写了。走。
1: 我自己会行，帮人等着咱们。
4: 就是在纳俊的眼里，这一刻就是小月的玩心太重。
5: 对，不懂事儿，调皮了。
4: 得知李小月明天要提交的方案还没做完。
1: 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哎，这个好好笑啊！这你看那俊的眼神，我的天，你在干什么？
6: 人家需要你在这儿，我不拔刀了啊！哎，十点了，还要写方案呢，心里想的是。
1: 小女子真的是清白，说是你提醒我，我就让明天的事情救救，希望也有书信。
7: 这剧本得玩五个小时，要不得二到下半夜两点。
8: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我就算很短了。
6: 你少行，
8: 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新方案没写？
6: 别说话。
1: 哎，没事吧？没事，接着玩。
6: 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
1: 是不是？哎，
6: 你打个看看，
9: 上来吧。
10: 直接一眼，我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
6: 文盲，你这意思？
9: 红色的粉末，
6: 红色粉末。
1: 扇子这个事儿，
6: 红色。
10: 咱俩别争了，咱俩一起行不行？
6: 我是不是？
9: 就是我就有好几个线索。
6: 你是盲，你是有看法。
9: 我先说，让你下一步。
6: 别看，别看这些，还是说说我，赶紧说瞎话。
9: 别吵了。
6: 我，
9: 凶手就是你。
6: 这么牛吗？谁呀？
9: 尚云瑶。
6: 我啊，
9: 对，
6: 凭什么呀？
9: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二十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6: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9: 证据就是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
6: 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
9: 他整得像开会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呢？他想尽快结束掉让小月赶紧回去写方案。
6: 但他们俩要是一家的还好，就是躺赢。
1: 对，
6: 如果上次我的推理，
9: 分冷赢，但是没有乐趣了，就是感觉。
6: 这一刻真的觉得纳俊智商好高。
9: 看到伤我痕迹，
6: 他智商高，情商有点低啊。
9: 就只有你，
6: 他太着急了。
9: 那还玩什么呢？结束了呀。
6: 所有人都得结束了。
9: 这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
6: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三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9: 啊，我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6: 那朋友应该也会很生气啊。
9: 大神就是大神啊！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6: 玩了个寂寞。
1: 玩了个寂寞。
9: 结束了，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走了，走了。哎，
6: 挺厉害的，挺厉害的。
4: 一通分析下，纳俊以一己之力独自终结了这场属于所有人的解谜游戏，朋友们悻悻而归，李小月的快乐也被纳俊破坏得一干二净。
9: 他是讨坏型人格吗？讨坏，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
6: 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

0: 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5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
2: 火种，对。
0: 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
2: 你看嘴角。
0: 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
3: 这也太好哄了吧！
4: 这你要是……
3: 但是他态度确实还挺好的。
1: 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
2: 这梗挺多。
0: 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吧。
1: 哎，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哦，这就好了，这就很好了，
2: 基本上好了。
8: 不能这样啊，皎月。
9: 其实俩人出现了问题矛盾的时候，这个纳俊还是有一些
1: 幽默感，
2: 他很主动在尝试。
9: 对，哎，小畅，如果是你，你是小月，你这个身边人就这么跟你搅和了这个局，你会？
8: 其实我看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我其实有点想带入纳俊。
2: 你换派别了？啊，
8: 不是，我还是小月派。我是觉得纳俊这么他那个扼杀这个游戏是有点不对，我觉得是有点就是有点下头，说实话。我其实想说的就是，我觉得他的这种关心啊，就是可以换一种让对方更加高兴的做法，
9: 比如说像你那么做，
8: 跪下我就一。要么你就更真诚的道歉，要么就更好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要给他做出这个不玩游戏的决定，你就直接替他做方案去。哎，
2: 也是另一种解法。
9: 那假如说你的女朋友现在就是10点了，领导打电话，你必须明早交方案，然后这个时候他要去玩剧本杀，你会怎么做？
8: 我会配合我女朋友演戏啥的，我就说
9: 一直玩到凌晨2点。
8: 不是演别的戏，就比如说她打电话说要让她加班，她哎呀我现在哎呀肚子好疼，我怎么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女士你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然后我现在送你去，我就配合她演这出戏。
9: 你真的好幼稚啊。
8: 对，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她是少点乐趣，我觉得就是智商是很高，但是快不快乐又是另外一回事。
9: 而且大家在这个细节当中可以看到每一次啊，当小月觉得哎这没关系，哎无所谓，就是纳俊会觉得心里特别慌
2: 着急，
9: 就感觉是他自己明天早上要交方案，这是没写完似的。他比小月更着急，
2: 感觉到了。其实纳俊的那个着急，咱们往深里看，他其实是焦虑。如果再往深里看，焦虑是什么？焦虑是恐惧。
9: 对，
2: 而这种恐惧必须用那种结构化的规划和确定性来进行对抗。而纳俊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划和确定性的获益者。所以他真的是把外在世界的成功经验带到了他的情感世界里面。可是特别不幸的是，这个行不通，这完全是两套标准。就是你外在世界你是目标导向的，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获得你的可能目标达成、 KPI 的达成，以及一些比如说你看流星雨的达成，但是在情感世界中，小月肯定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倾听了。
9: 是的，
2: 也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了。甚至也觉得自己有的时候被轻看了。
9: 对
2: 对吧？
9: 是。我现在再问问

0: 司主，你现在能接受这样的男生吗？
1: 我觉得压力很大。
0: 他一开始司主说，嗯，有一个这样的男孩在旁边安排也挺好的。
1: 我变了，我改变了。
2: 小月派欢迎你啊，我们做第一个。
1: 小月派。
3: 所以你看，其实没有说一定对或不对，我们都挺能共情娜俊的，他有没有善意和那个好的出发点，
4: 有，
3: 其实一直都有。
4: 对，
3: 然后他也一直试着在替小月去承担一些，然后分担一些，甚至规划一些。嗯，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小月能体验到他的爱吗？
1: 对，而且可能小月不一定真的想。
0: 对，
1: 可能不是他想要的。
3: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在的渴望是有许多种的，亲密的渴望，但是还有一部分是独立的渴望。所以如果你一直以亲密之名扼杀了我的那个关于我自尊的、我独立的那份渴望的体验，其实会有很大的那种丧失感。
0: 对，
3: 而且慢慢的这个角色独立的角色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会感觉到萎缩的。嗯，这有可能就会埋下他们之后有可能争吵的一个祸端。嗯，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趋势。
0: 对。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看你现在真的是
7: 越来越不可理喻，
8: 我今天不该冲你发脾气。
1: 真心在烟火气里悄悄传递。
9: 你妈现在得了这个病，必须有人陪她。
1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
11: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他临时有点急事儿。
1: 母子之间藏着说不出口的误会。
12: 小广，
11: 你看你青蛙姐给我做的饭，你先吃。
13: 太清淡了，没什么胃口。
1: 心结该如何打开？
14: 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
15: 大概10几万。
16: 你又上哪儿啊？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他一天不成家，我这一天的闭不上眼。
1: 普法剧场《巷口造火》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们这儿是可以自己炒菜是吧？
1: 现在不行，今天的气都用完了。
2: 我去给你借。不借。兄弟，不好意思啊，我那边。
1: 他爸走了。
3: 真的谢谢你，让我给我妈做了最后一顿饭。
1: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家油条摊呢？听那些病人家属说，可以借他们的厨房做过饭。
4: 我老伴儿生病了。

0: 这个养心药我得照顾他，你得想办法哄哄他，穿的、用的，现在根本就用不上。那，
1: 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2: 鲈鱼豆腐汤。好，咱们就做这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3: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看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呀？
4: 保证你喜欢。 鲈鱼豆腐汤，我可是专门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新鲜的鲈鱼，啊！哎，为了熬这个汤啊，我可是守了它一个多小时嘞！来来来，喝一个。
5: 不喝。
6: 大姐，你还是喝点吧，你现在呀需要增强营养。再说。
4: 夏大哥为了熬这鱼汤，花了多少功夫啊？你还是喝点吧。对对对，就冲我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好赖你得尝一口嘛，对吧？来来来，来，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就算你不愿意喝，你也不能糟蹋东西嘛。我看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0: 让妮妮去工作呀、啊，那是为了她好，总不能让她一直这样游手好闲下去、啊。
1: 女儿有自己的想法，你呀、啊、就别管这么多了。
0: 嘿，我是她爸，那我肯定得管着呀。
1: 你可别忘了，我们之前说好的，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0: 都是你惯的。
1: 你忘了你跟你爸吵架的事儿啊？我可不想这样的事情啊发生在我们身上。
0: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
2: 小胡
1: 来了，坐吧。
0: 夏大哥，你怎么来了呀？
2: 没地方去啊，就到你这儿来了。不欢迎啊？嘿，
0: 怎么会呀、啊、饭做好了，刚好来，我们吃饭。
3: 怎么了呀？
2: 我尽心尽力为他熬的鱼汤，他一口不喝，还把鱼汤洒在地上。我在医院天天陪他，他竟然对我处处发脾气。你说说看，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对，还让他这么不满意？
0: 就因为这，你就到我这来？真不打算去管他了。
2: 我是感觉我做的没错，我干嘛收他那个钱？
1: 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夫妻之间啊就不要太计较。嫂子这

0: 我照顾了你30多年，你才照顾几天啊？现在正是考验你的时候。
1: 我就是让他找一下急。

0: 你说过不会丢下我的，你还记得在我身边的时候，你说过的那些话吗？啊，是我对不起你。 你要是就这样走了，我会恨我一辈子。只要你能醒过来，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我会都听你的话的，都听你的。
1: 今天不该冲你发脾气，我向你道歉。我向你保证，今后我绝对做到大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是真的怕你就这样离开我。
2: 我不能走，你还没学会照顾自己呢。
0: 走了，你只能找个新老伴来照顾你。我就你一个老伴，你说过要陪我一辈子的，你不能一个人半路下垂，听见没有？

0: 嫂子这几天怎么样啊？医生说，情况好多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那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嫂子这个呀，就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幸亏当时他撑过来了，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后悔死的。
0: 只要他还活着，就够了。

0: 记住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1: 一定。
2: 嫂子出院了，记得回家好好照顾她。
0: 我们儿子啊，叫我们老两口跟他们住一块儿，这样的话一家人也可热闹一点。你嫂子的病啊，也会好很多。
3: 谢谢你们了。
0: 嫂子，看到你们好起来呀，我们俩打心眼里就高兴，也没什么可谢的。
2: 这次多亏了你们两口子，你们俩的恩情，我老夏在心里记一辈子的。
0: 这风有点大，要不你和嫂子就回吧。
2: 好，
4: 回去吧。谢谢。
2: 注意安全啊！
0: 哎。

0: 你还好吧？
1: 我过几天要回来一趟，你来接我。
0: 当然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回来看亲戚啊？
2: 妈，饭做好了吗？你们都坐在这儿干什么呀？不吃饭了？
3: 明天去把票订了，你跟你妈回去。
2: 为什么呀？
4: 我说了，我能自己回去，不用她跟我一起。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逞啊？我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吗？
4: 我已经跟魏香联系过了，她会到车站去接我。
3: 那也不行，你现在什么情况你自己不清楚吗？啊，你不让她回去，行，那我陪你回去。
4: 咱们还有这么多的债要还，你要跟我回去，谁打工挣钱？
2: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没听明白，是怎么了？
3: 你自己看吧。

0: 喂。
1: 行，我马上上线。妈，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哎，你别管我了，我回来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3: 哎，梁广。

0: 云凤，哎呀，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车，我来晚了。啊，
1: 让你来接我，都已经很麻烦你了。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严不严重？
0: 伟霞，哎，又麻烦你了。没事，你看，毛巾、牙膏、牙刷、拖鞋，还需要什么不？差不多了，要有什么缺的我再去买。你现在是病人，把身体养好才重要的。哎，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身边也没个人陪着。
0: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
1: 你儿子？
0: 我怎么没看见他？临时有点急事儿。
1: 急事儿？有什么比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啊？哎呀，还是个孩子呢，就不说他了。他能陪我回来看病啊，就已经不错了。再说我也不是不能生活自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能太惯着他。你看看你，现在都住院了，他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没关系。
1: 那，你老公呢？唉，
0: 他得留在那儿啊，打工挣钱还债。
1: 还债？你说你这么多年都不跟我联系，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之前我们确实是去广州，为了照顾梁广。

0: 没想到这孩子呢，突然说要做生意。妈，哎，小广回来了呀！哎，正好我刚煮了一碗抄手，哎，你先吃，我去给你拿醋。嗯。
1: 妈，我想做生意。你不好好上班，做什么生意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做生意不到两年就挣了200多万，我想跟他们一起。
0: 儿子，你就安安生生的工作吧，妈给你找这个单位也不容易。上班有什么前途啊？
1: 而且我已经辞职了。你辞职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我跟你们说了也没用，反正我现在也没工作，只能做生意了。妈，你得帮帮我。我怎么帮你啊？
0: 我需要30万的本钱。
1: 这么多？你让我怎么帮你？
0: 是妈，总有办法呀。您放心。 您借30万给我，不到一年，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你，绝对不会亏。
1: 给我点时间。
0: 谢谢妈。嗯。

0: 我们啊，东拼西凑，街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总算是凑够了这30万。可没想到一年不到，不光没挣着钱，这30万的本金啊，也打了水漂。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跟我老公为了还债，就出来打工挣钱。
1: 我上个月的时候啊，就觉得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我老公啊不放心我，才让儿子陪我过来看病。你说你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亏咱们还是好朋友。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不想让你担心。
0: 你这病不能大意。
2: 我回去做点吃的给你送过来。哎，
3: 不用了，我在医院的食堂随便买点就行。
2: 你有多久没有吃过我做的饭了？我们家开的店就在医院对面，其他的你也别管了，好好躺着休息。我呀，一会儿就给你送过来。
3: 小广啊，我现在已经住进医院了，在7楼的38床。

0: 你说这刘凤啊，能干了一辈子，可现在人家一辈子啊，可真是说不清楚。还好啊，
1: 他儿子能回来陪他看病。他儿子能管什么用？
0: 刘凤一直都溺爱他的儿子，之前为了给他儿子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花钱托人在广州的电子厂给他儿子找了一个工作，可他儿子吃惯了刘凤做的菜。 根本就吃不惯广州的菜，所以啊，刘凤就跟着他的丈夫去了广州照顾他儿子的生活。
1: 对不起，我先走了啊。
0: 哎，好嘞，你慢点啊。哎，你说这刘凤啊，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为了他的儿子跑去广州那么远的地方。他儿子倒好，非要辞了职做生意，最后生意没做成，连本钱都没了。
1: 你说这生儿育女啊。
0: 真就是还一辈子的债。那刘凤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我昨天陪她呀，去医院办了住院，可医生说要做个详细的检查。我看她的脸色真不太好，这两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那这样吧，我们呀就帮忙多照顾着点刘凤，等一下呀去菜市场再去买只鸡回来给炖了，晚上。

0: 好嘞，来把锅拿去洗了。
1: 你说的这个比赛真的拿到奖金？
2: 当然了，这可是第一次除了俱乐部的职业玩家还在线上让业余玩家参加的比赛。虽然奖金没有职业大赛那么高，但是也有好几万呢。以你的水平啊，肯定没问题。哎，对了，你有可能啊还被那个俱乐部给看上呢。
1: 俱乐部我没兴趣，我只想拿奖金。
3: 哎，你知道吗，大神最近参加了线上比赛，赢了好几场了，我跟他上了好多分。
4: 他都没有带过我。
3: 你别着急嘛，总有机会的。
4: 啊，行行行，我上个厕所啊。
3: 好。
2: 完了，小哥哥，你快过来啊！

0: 楼戏里呢，本人，我看字看到了。你说大神他在这儿？
1: 那边。
0: 那个，亲爱的小哥哥，你好，你好，我是大小姑婆，经常跟你一起打排位的，我打上路。啊，
1: 怎么了？
0: 你也经常在这儿打游戏啊？
1: 我第一次来。
0: 我可不可以加你一个微信啊？以后我们打完游戏也好联系。
2: 我真没想到，我还能加上大神的微信。快快快，推给我，推给我！推了吗？推了。没想到大神居然到这边来了。
0: 你给我带来这么多好吃的，我都快不好意思的。你下次啊，就别再拿来了。
2: 病人啊，需要营养，得吃点好吃的。再这么说，咱朋友都没得做了。
0: 两广还没回来啊？哦，小广他快了，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呢。哎，小广，你看你青蛙姨在这陪我呢。哎，你饿了吧？吃饭没有啊？还没。啊，你看你青蛙姨给我做的饭，你先吃。太清淡了。
3: 没什么胃口。这是给你妈做的，你健健康康、能吃能玩的，当然不需要吃这些。啊，
0: 小广，要不你到外面随便吃一点儿。啊，
3: 哎，
0: 小广，拿着。
1: 我有钱，你的钱自己拿着吧。
0: 他这个样子能照顾好你吗？哎呀，孩子是做生意，失败了心情不好，
2: 这不是理由。行，你先吃吧，我去给你打点水去。

0: 根据我们的检查结果，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
1: 那能治好吗？
0: 这个谁都不敢保证。
2: 但是，手术治疗的效果肯定比

0: 保守治疗的效果好。
1: 那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0: 前期加上后期的治疗费用，大概十几万。
2: 有这么多呀？那保守治疗是不是便宜一点？
0: 费用肯定要少一点，不过效果肯定没有这么好。
1: 那就手术。
2: 医生，我们再商量商量。
3: 你为什么不做手术？
2: 要十几万呢，咱们哪来这么多钱？
3: 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
2: 你做生意欠的债不还没还清呢？
3: 这事儿我能解决。
2: 你就安安分分的，别再让我操心了。
3: 我说了我能解决。
2: 算我求你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听我的话，这就是最好的治疗。
3: 你等着瞧吧。
2: 哎，你要上哪儿啊？
4: 来，哎，来，快进来坐，快坐。
2: 哎，
4: 找我有事儿啊？
2: 啊，我就想问问你，这附近哪里有网吧呀？
4: 网吧？啊，你要干什么呀？
2: 梁广跑出去了，我有点担心他，想去网吧找找。
4: 他不在医院，跑去网吧？
2: 其实都怪我，孩子是为了我好，想让我好好的动手术，我怕花钱就说了他几句。
4: 太不像话了。
2: 你就告诉我网吧在哪儿，我自己去找他就行。
4: 我陪你去。
2: 不用了，
4: 走吧，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2: 走。
4: 你是不是不舒服了？那我们歇会儿吧。
2: 没有没有。
4: 哦，那前面还有一个，我女儿喜欢去那家，我们去那儿看看。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4: 那快点。大神，马上半决赛了，你有信心吗？那半决赛见，我先走了。
2: 哎，梁广。梁广，你这一天都去哪儿了呀？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我早上不是想说你没用，是觉得那个钱没必要花。
5: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2: 你就别折腾了，这比什么治疗都强。
5: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
4: 你妈她也是担心你，怕你被人骗。
5: 你又跟别人说什么了？
2: 我没说。
4: 你妈生着病还跑出来找你。
2: 不行，儿子，你饿了没有？吃没吃饭啊？要不要我陪你去吃点东西？
5: 我不饿。
2: 哎，梁广，梁广。

0: 大姐，你包的这个叉手一看就很好吃。哎，
1: 还行吧。我儿子啊，最喜欢吃我包的老妈抄手。哎，
0: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1: 其实啊，也没什么秘诀，就是一点生活经验。你这个笤帚馅的时候呢，要不停的搅拌，边搅拌边加水，最后让那个水呢完全融到肉馅里，包的抄手呀就很鲜嫩好吃了。
0: 怪不得呢。哦，你是做给你儿子吃的吧？哎。
1: 你儿子也是在对面住院吗？哦，不是，是我住院。啊，你住院，你还要给儿子做饭？正好我这先生也包好的，来，你拿点儿，煮煮尝尝。哎，帮我签一下。哎，谢谢啊。哎，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来来来，尝尝，
0: 谢谢。哎。
3: 哎，请问一下，你们这儿可以借来做饭是吧？哎，
1: 对，

0: 不过现在都满了，你得等一会儿。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要这样插，看到没？
1: 他不会做呀。
2: 小石，
1: 没关系，我呀在酒楼当过大厨呢，我教你啊。
2: 好好，
0: 那好，来来来。
1: 好。
3: 哎呦，你瞧，做不了。
0: 你呀，我开这个厨房这么久了，你还是第一个给病人家属做饭的。
4: 梁广啊，他吃惯了我做的抄手，外面的东西啊吃不习惯。
0: 现在应该他跟你做饭，这倒好，反倒过来让你照顾他。
4: 他是啊，受了打击，心情不好，也没什么朋友可以诉说的。哎，对了，桂香，你有没有那些条件不错的女孩给我儿子介绍一个？
0: 你想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4: 是啊，他现在呀，主要是没有女朋友，这个心思啊没有安定下来，整天游手好闲的。要有了女朋友，那肯定不一样了。
0: 我看未必，你继续这么宠着他呀，说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4: 这个孩子本质上是不错的，这个你要相信我。哎，真的，你给我留意一下那些条件好的女孩，算我拜托你了。
0: 行，我会给你留意的。不过你自己的身体你得注意啊。
4: 嗯，
5: 你看着点啊，我出去买酱油。
0: 哎呀，现在这么多人，你去买酱油？
5: 那可是家属都没得用了呀。
4: 哎，要不到隔壁的餐馆去借一点？
5: 他不可能给我们借的。
4: 哎呀，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去试试。
0: 哎，你
4: 走，你跟我一块儿去。
0: 走吧。
4: 老板，跟你借点酱油。都是门外门的邻居。
0: 在那，自己拿吧。
6: 那等我买了酱油，我还给你。
0: 不用。
4: 谢谢啊。

0: 我刚报的枪手，你尝尝。
1: 哎，不用了，我。

0: 尝尝怎么样？妈，你在哪儿做的？啊，我就在医院对面，你邱阿姨那个店里做的。你没事别老往外跑，自己好好休息休息。
1: 我看你吃不惯食堂的饭菜，想给你弄点好吃的。你别老想着我啊，你吃了吗？啊，
0: 我吃了，你快吃吧。
2: 阿姨，来测个体温。哦，好。36.7。
1: 哎，你这抄手哪里买的呀？闻着挺香的。我妈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呀？看着是比外面好多了。
2: 那当然了，我妈手艺可好。
1: 哎，护士啊，你多大了呀？啊，我23。哎，你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呀。
0: 你有男朋友吗？
1: 阿姨，我有男朋友了。哎，阿姨，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叫我。啊啊。
0: 妈，你干什么呢？哎呀，
1: 我不看你们挺聊得来吗？每次见面都要说几句。我呀，就想让你早点找个女朋友，安定下来。
0: 你别操心我的事儿，先管好你自己吧。 先走了。
1: 你干什么去啊？
0: 有点事儿。

0: 我最近遇到一个大神，玩游戏玩的可好了。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大神的。
1: 大神，你别被人骗了。
0: 谁能骗得了我呀？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大神等着我呢。妈，我先走了啊。
1: 我哎，注意安全啊！
2: 他这么着急是去哪儿啊？
1: 他说有个大神带他打游戏。
2: 什么神啊鬼的？不好好找工作，就知道玩。
3: 姐，菜已经洗好了。
2: 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点啊。哎，嗯，你行不行啊？要不要我帮你啊？哎，
4: 不用不用，我们两广啊，嘴巴刁得很，他一尝就知道是不是我做的。
2: 哦，对了，上次你让我帮你儿子介绍女朋友的事儿，我找到合适的人了。
4: 真的呀？有照片没有？
2: 啊，你等着。这是一个家属介绍的，这个女孩的家离这不远，现在在服装店做销售。
4: 这笑起来挺可爱的。
2: 介绍人说，这个女孩人挺老实的，而且又孝顺父母，我听起来啊还不错。哎，
4: 那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呗。
2: 你要干什么呀？
4: 我替袁广啊，提前把他约出来见个面，
2: 还是让他们自己聊。
4: 哎呀，我们两广被动得很，
2: 难不成你还要帮他谈恋爱结婚呢？
4: 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他一天不成家啊，我这一天的病不上演。
2: 哎呀，你瞎说什么呀？你的病能治好的，你不光能看到两广结婚，还能抱上孙子呢。
4: 但愿我能熬到那一天吧。
2: 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0: 什么？你干什么呢？我还要去网吧呢。
1: 你网吧天天去，少去一天怎么了呀？妈今天有重要的事儿，走，走。
2: 哎，小严，
3: 哎，阿姨，
2: 来了很久了。
3: 我也刚到。啊，
2: 跟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小严，这是我儿子梁广。
0: 妈，你觉得这种事儿有意思吗？
2: 哎，小严，你先坐哈。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你今天啊，在这跟人好好聊聊天。
0: 我还有事儿。
2: 你有什么事儿啊？来都来了，聊完天再走呗。
0: 妈，我再跟你说一次，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聊的事儿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
2: 哎，梁广，梁广。啊，小严，不好意思哈，咱们要不下次再约。
4: 沈阿姨，再说吧。

0: 我们家那个气罐有点漏气，能不能去帮我看一下呀？
1: 老胡，老胡，你赶紧出来，他们家气罐漏气，你赶紧去看一下。
2: 妈，
1: 回来了。哎，
3: 杨广，
2: 你叫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3: 吃抄手啊。
2: 哎，为什么要来这儿吃抄手啊？哎呀，
3: 让你吃你就吃嘛。

0: 喂，小琴啊，我儿子过来了，你抓紧时间下来吧。哎，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1: 妈，你干什么呢？
0: 这个小琴啊，是来陪她爸爸看病的，白天呢陪她爸爸在医院做治疗，平时啊到我这儿来做饭，厨艺特别的好，人还很孝顺呢。
1: 妈，你是来这儿治病的，不是来给我相亲的。
0: 你一天不成家呀，妈这个心里也就不踏实。
1: 妈，你安心在医院治疗不好吗？你别做这些无聊的事儿。
2: 你妈整天在这儿忙，还不是为了给你做吃的。我这个厨房全是病人家属给病人做饭，你妈成了第一个病人给家属做饭的，你作为儿子你不惭愧吗？
0: 桂香，你就别说了。
1: 妈，你一定要把我的事儿给所有人都知道吗？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呀？我不是那个处处要你保护的小孩子了。
2: 梁广。

香，你一会儿把它吃了吧，别浪费了。你慢点啊。

0: 梁广，你还真有心思在这儿打游戏啊！你妈进了 ICU，
1: 他如果就这么走了，你会不会后悔？你说话，你说话呀你！你的家属在吗？
2: 你患的是淋巴瘤，尽快住院治疗。
3: 李强，我们分手吧。
4: 反正我妻已经定了，到时候行疗是不是也不重要了。
3: 你应该庆幸你没有跟他结婚，咱们就应该好好活给他看，我都会陪着你。
5: 简短，你怎么自己吃上的？不给医院的亲属送去？我就是病人，我自己做饭给自己吃。
6: 为什么呀？比吃饭重要。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不肺丸，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
12: 锁金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8: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9: 完了，扎到一个。
1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1: 从弹壳来看，
12: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13: 我们建议合并。
14: 专家组据此强烈主张，应将云城、西城多起案件并案侦查。
15: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14: 命案就这么难吗？
16: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7: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16: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1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0,000中国刑警。上一集，张可汗先后2次在云城抢劫银行储户的现金，然后又抢劫了部队哨兵的枪。省厅专家组对这3起案件进行调查，对云城展开地毯式搜查。张可汗担心被抓，偷偷逃到了西城。那接下来他还会再次作案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张可汗开始踩点儿了，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要再次下手。这一次他瞄准的目标依然是银行。值得注意的是，他极其善于伪装，戴上眼镜，手里拎着一个不起眼的包，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却已经在暗中锁定了下一个猎物。

0: 然对一个路过的农民连开八枪。他这次杀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试枪。更恐怖的是，他杀完人没跑远，而是躲在暗处掐表看时间，精确计算警察赶到要多久。这哪是普通罪犯，这是把犯罪当工作，把人命当草芥的冷血机器。演员的表演让这个角色真实到让人后背发凉。
1: 周叔，他们来了。
2: 现场在哪儿？现场在哪儿？
3: 哎，赵老师，哎，
4: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3: 你好，
5: 你好，
4: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5: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3: 他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6: 打多少枪啊？
3: 总共是打了八枪。
6: 八枪啊。
3: 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5: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5: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6: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5: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6: 你用的什么枪啊？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6: M20？又是 M2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

0: 可以说是同一把枪。
1: 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2: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3: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2: 好。
4: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
5: 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
4: 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2: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6: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2: 这个只是推测。
7: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
1: 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6: 郭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您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2: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5: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2: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8: 明明弹道检测已经锁定 M20 手枪，西城枪案与云城系列案是同一把枪所为，多案就可以并案调查。顾局却以一句没那么巧吧，轻飘飘地拒绝了。顾宝雄的反对不是简单的判断失误，而是剧中内部冲突的典型缩影。顾宝雄不是那种拍桌子瞪眼的反对派，反而一脸和气，笑眯眯地说着当然要配合，但话里话外全是软钉子。丁永岱饰演的武英德则沉默地坐在对面，不认同但也没有当场翻脸。破大案最难的不一定是找线索，而是让不同地方不同立场的人心往一处想。证据已经有了，但要让地方公安放下成见，比检验一颗弹壳难得多。
9: 咱就这么回去啊？
6: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回。张可汗潜藏至西城山中，竟将枪口对准无辜农民李卫国，致其身中八枪，惨死山林。省厅专家组武英德一行火速抵达，经现场勘查。 曹忠树通过弹壳鉴定得出了一项关键的结论：作案枪支正是 M20手枪。

0: 与云城系列抢劫案当中的武器完全一致。专家组据此强烈主张，应将云城、西城多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西城市公安局副局长顾宝雄却提出异议，他以犯罪动机不一，可能属临时起意为由，坚决拒绝并案。可能很多观众会奇怪，并案就这么难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人犯数罪就可以并案侦查。并案侦查的核心优势就是集中整合多起关联案件的证据线索，避免重复劳动，从而节约人力物力资源，同时统一办案标准，保障处理公平性，还能通过深挖案件关联性，揪出背后隐藏的犯罪团伙，大幅提升处理的效率与成功率。比如短期内多起作案手法目标相对一致的盗窃案件，如果并案侦查，可以快速地整合公共视频痕迹等证据，进而锁定犯罪嫌疑人，并破获系列案件。而如果不并案，则可能让各个案件呢线索单一，使案件陷入到长期的僵持状态。遗憾的是，剧情中两地警方拒绝并案，导致两地信息无法互通，关键情报未能及时共享，警方错失布控良机，最终未能阻止又一起悲剧的发生。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0: 杀人、抢劫、换装消失，一气呵成。镜头跟着张可汗跑，你感觉他就在自己身边，紧张的手心冒汗。这起案件高度还原了真实原型悍匪周克华在2009年12月4日于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作案，受害人郭某从银行取款后被枪击头部死亡，涉案金额同样是4.5万元。剧中张克涵的作案手法、逃跑路线，甚至换装细节，都与真实案件高度一致。
1: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了。

0: 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0: 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1: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
2: 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6: 武英德、曹忠树这样的刑侦权威，专业上无可争议，可问题是啊，他们在行政上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啊。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使得他们的专业意见一旦遭遇地方阻力，便显得苍白无力，破案自然难上加难。
7: 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0: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1: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
2: 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0: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6: 这段剧情看着着实让人生气，武英德难得的发火了。按理说，这回顾局应该无话可说了吧？但人家在这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依然冥顽不灵，固执己见，坚决不同意并案。更气人的是啊，他还振振有词：“我们已经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画像了，也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线索。你们专家先回宾馆休息吧。”真相已经明明白白，却卡在人的固执上。职业罪犯逍遥法外，内部却在扯皮，这种无力感谁看了不憋屈？
8: 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9: 什么玩意儿？
10: 不是，怎么了？
9: 自己看。
10: 这跟云城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8: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9: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五成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8: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 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

0: 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1: 秦春。
0: 嗯？
1: 干脆我把秦春弄到总队来。
0: 订票吧，回培兴。

0: 狡猾至极的张可汗在看到大街小巷贴满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银行门口还加装了摄像头之后，凭借着敏锐的反侦查能力躲开了警察的追击。案子在顾宝雄的指挥下陷入泥沼般迟迟没有进展。让人心疼的是吴老师，他着急啊，每拖一天张可汗就可能再杀一个人，急火攻心，最后病倒。
1: 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2: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3: 人啊，
2: 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3: 啥？
4: 没事。
1: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哎呀，
3: 这玩意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4: 吃药吧。
2: 真没办法了，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川儿，你看你啊，考虑考虑，
5: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2: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6: 当省厅专家组武英德、赵飞等人带着关键证据再赴西城时，却在侦办中遭遇了意料之外的软抵抗。这种跨区域协作的失灵，不仅延误了破案的黄金时间，更在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创造了继续作案的

空间。剧中秦川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破案子难，但更难的是调动资源。这怎么理解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这条规定为跨区域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撑，异地协作不是情分，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然而剧中，尽管省厅专家组手握确凿证据并提出明确要求，却依然未能获得地方公安机关的有效配合。在现行警务机制之下，此类案件通常会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由涉案地警方联合侦办。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带来的核心便利在于彻底打破地域与资源的壁垒，实现警务效能与民生保障的双重提升。比如今年10月，山西临汾破获的一起团伙跨多地的盗窃案，河南警方先是锁定了这个跨省团伙的轨迹，随后向山西临汾警方推送了有关线索，同步共享涉案车辆及3名嫌疑人关键信息。临汾警方迅速启动多警种协同机制，当晚就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查获现金以及大量的赃物。以前跨区域协查需要层层审批，线索极易脱节，现在依托警务协作机制，数据共享与警力联动，彻底破解了流窜犯罪抓捕难的痛点。张可汗会就此收手吗？他还会犯下什么罪行？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张克涵把杀人抢劫当成了一份工作，他精心策划每一次行动，从不冲动行事。 他随机应变，心理素质极强，这种职业性正是让警方追捕他长达8年的根本原因。
1: 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啊，坐。有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
1: 哎，
0: 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
2: 哎，
0: 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2: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2: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3: 刑侦泰斗武英德，他的力不从心看着让人心疼。如果你是秦川，面对着狡猾凶恶的嫌疑人，一连串的现实困难和热切的期待，会接吗？
2: 是党培养了我，让我这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案。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3: 是师徒也像父子，这一段看得感动，在爱徒面前

0: 吴老师显出了难得的脆弱，但他没一句话是为了自己。怎么传？事儿上传。真正的传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讲大道理，不是在课堂上画现场图，而是在具体的案子里去磨、去摔、去扛。经验是从一个个现场跑出来的，判断力是在一次次碰壁中练出来的，信念是在一堵堵墙面前撞出来的。这些东西嘴上教不会，只能事儿上见。
1: 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2: 吴老师，要破案呢，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块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老师，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1: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呢，干这行不是这样吗？
0: 秦川已经看明白了，张克涵能横跨多地作案多年，不是他多聪明，而是钻了各地警方各自为战的空子。武英德知道秦川看懂了，所以让他去事儿上干，在干的过程中去解决那些机制问题，去把那堵墙撞开，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刑侦事业不是靠一两个天才撑起来的，而是一代代刑警在无数个案发现场，在一次次碰壁和突破中用脚底板走出来的。传下去的不只是经验，更是一种态度。别怕事，事儿上见。
1: 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3: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4: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5: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6: 乡亲，
7: 我是乡亲。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有隙酸软，精神倦怠，

0: 秦川想起叶茂生、高建设和胡兵，他最终做出了一个真正刑警的选择，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阻碍也绝不退缩。没有什么豪言壮语，镜头就给了他一张沉默的脸和脑子里闪过的三个人。于和伟演这场戏特别克制，就是一个眼神从迷茫变坚定，这案子他接定了。
1: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2: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3: 川儿，委屈你了。
1: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2: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3: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2: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4: 本集剧情我们看到张克涵十分嚣张，在西城接连作案，警方不积极并案的态度也一度让案件陷入僵局。在吴老师苦苦恳求之下，秦川决定接下西城这个案子。秦川能否抓住张克涵？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5: 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清的人，
6: 95年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7: 并上就是5起案子，6条人命。
8: 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9: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8: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9: 好的。
10: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警徽闪耀，映照滚烫初心。
9: 无论春夏秋冬，都是风里来雨里去，
10: 在案件上啊，一丝不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8: 恪尽职守，扛起万家安宁。
11: 我们
12: 让治安更稳，服务更优，群众更好，
11: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13: 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欢迎各位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国庆特别策划《奋斗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承前启后之年。平安不会从天而降，万家灯火的背后是基层民警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些平安中国的守护者用实际行动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最坚实的基层根基。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专家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洪向华教授，欢迎您，洪教授。
10: 你好。

0: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和洪教授一起呢，来走进一线民警的奋斗的日常，来探寻法治中国建设背后的基层力量。说到平安啊，我想大家日常说的最多的词就是平安是福。那在这句话的背后呢，您怎么去理解我们公安战线上的奋斗者的力量呢？
0: 我们公安工作它落地的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公安为人民啊，为了人民这种执念，这种执守，来把自己的初心使命践行在日常的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救灾的现场，你总是有这个公安干警冲在一线，比如说他们在破案过程当中啊，那么冲在一线，有的公安干警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那么可以看出啊，这点点滴滴看出他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平安，那么做出的啊这种奉献和贡献吧。所以那句话说得特别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1: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想通过几位我们公安战线上的奋斗者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工作，也去更多地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敬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旁呢，有一条红军巷，在这巷子里呢，有一间被老百姓叫做家门口的派出所的公安派出机构。77年来，一代代民警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着一方烟火。
2: 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位于遵义老城区，3.4平方千米的辖区内商铺密集，处理经营者之间的矛盾纠纷是民警们的一项日常工作。
3: 说这个贴纸挡住他家店了，但是跟我们店长吵起来了，就一用力把那个贴纸给他撕掉了。
4: 都是开门做生意，这个邻里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如果大家还在气头上，可能有肢体上的冲突。你看你们都是女孩子，可能会比较吃亏，大家要冷静处理。你们可以找我们的社区民警，这里呢商铺林立啊，人流密集，这个每天呢都有很多游客到我们老城辖区来进行参观和游玩。像我们这些商铺里面，如果说平时的一些消费纠纷啊，我们就必须要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干预和处置，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2: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辖区内有7个社区，户籍人口近6万人，每天还有大量游客进出，尤其一到节假日，民警们的工作压力就会猛然增大。
4: 因为我们这里作为红色窗口，作为遵义城市的一张名片，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公安机关的形象，代表着红色胜利的形象。
5: 我们老年人嘛，也不会打车，后来就求助派出所嘛，来帮我们处理一下，特别热情，为我们服务，我们特别感谢。现在又要带我们去那个站点。
2: 遵义老城区道路交错复杂，很多老旧小区人员流动频繁，单靠一个派出所的警力，不可能完全掌握社区的情况。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77年来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警民携手齐心协力做好社区治安工作。
4: 我们以红城义警为依托，把辖区的单位、企业、保安、网格员、志愿者都发动起来，他们都成了派出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比如说街上有什么异常啊，邻里之间又有什么的矛盾啊，游客又遇到了什么的困难，他们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我们第一时间处置。
6: 我们红城义警这支队伍，那目前啊，固定的人员有100多号人，其实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满意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安全环境吧。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来到我们遵义这里，自己其实作为一个遵义人的自豪和骄傲是有的。而我们作为一个老区人民，有必要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77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一代代民辅警秉持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赤诚信念，累计巡逻超280万公里，守护一方平安，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等荣誉，被辖区百姓称为家门口的派出所。
7: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他们的这种协调啊，是非常满意的。我们这种居民来说，经过他们民警的和居委会的同志的协调，我们在专门受到大大的大拇指。
8: 我们派出所的同志哈，处理事情非常的迅速。

0: 对待我们的居民也是非常的亲切，就像家人一样的。
1: 身在红城，心系百姓，在这个家门口的派出所里，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故事一直在书写，成为每一位民警自觉践行的工作标准。
2: 持续把77年的红色传承接稳守牢，把依靠群众、为民服务的老传统坚持下去，让治安更稳，服务更优，群众更暖。
3: 守得住家门口的安宁，也要站得稳城市路口的平安。在天津，有一支全部由女民警组成的示范岗，扎根在小小的3尺岗台，把刚性的执法和暖心的服务融在一起，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抵达人心的温度。
4: 怎么停在停车线那儿不动了？抓紧过去看一眼。
5: 哎呀，第一次遇见这样糟的。
4: 走到前面那红绿灯掉头回来。
6: 哦，
4: 可以掉头。
6: 谢谢
5: 啊。再到南边，就左手边拐进去之后再。
7: 我是友谊景区的警长连杰，我是唯一一个全部由女警组成的这个示范岗，友谊滨水港呢就在我这个景区，我也是创建之初的第一批队员。
4: 作为女性，透过柔美的一些执法的方式，得到了很多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8: 不管是这孩子多大，坐在车上必须要戴头盔。您看车速多快，您看着没车，蹭一下就过来2秒钟。
9: 谢谢。
10: 天津人特色好吃的，
8: 麻仁豆腐，老爆三。
7: 交警整天和马路打交道，无论春夏秋冬，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确实辛苦。一到夏天，这个岗台的温度特别高。待着一动不动都一身汗，每天都在这个烈日的蒸烤、汗流浃背中度过。冬天呢，赶上风雪天儿，这个风啊，它就像刀子一样，就能拉得脸生疼。特别是雪天儿的时候，就更得提高警惕。我们得勤观察、勤喊话，千万不能出事故。
4: 冬天比较冷，然后贴那个暖宝宝也不管用，经常会一上上个7个半小时的这个时间。
7: 因为我们交警呢，全天都是在外面执勤，和这个群众的接触是比较多，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能够帮着这个群众解决困难呢，也会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4: 3:30的时候，这个当时天也已经黑了，就过来一个外卖小哥，啪拍了我们手一下，我说呀，怎么回事呢？结果一摊开手一看，给我们拍了3颗大白兔奶糖，就是当时就觉得特别暖心。
7: 花木兰的这个故事呢，我从小也是听着长大。她是巾帼英雄，我也想做一个巾帼女警。
4: 我将像我的名字一样，在今后的工作中连战连捷。
3: 街头有温度，幕后见担当。法医的勘验和鉴定，关系着逝者的尊严，也关系着生者的权益。广东法医赵健。以证据为笔，以专业为耻，让无声的现场开口说话。
11: 可以说每个男孩子吧，都有一个做警察的这样一个梦想，去发现死者最后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
12: 他解决的是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问题。我叫赵健，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名法医。
11: 我们法医主要是从事非正常死亡的现场勘查、尸体检验，也是进行一个死因的一个判断，另外还有一个是做损伤程度的鉴定。法医工作它是跟尸体打交道，而且它的工作环境也是千变万化，可以在水边，可以在火场，可以在这些马路边，甚至可以在垃圾堆里面，而且面对的尸体也是各种各样的。像我们南方地区，那最常见的就是腐败尸体，那腐败尸体经常是会满身爬满这些阴区，那这些不同的环境、腐败的条件、恶臭的这种气味，那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常态。比如说我们说这种爬满蛆虫的尸体，那在外人看来非常的恶心，难以忍受，但实际上这些蛆虫对我们法医去判断死亡时间，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信息。
12: 我们其实一直关注的就是死因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11: 全世界法医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水中腐败尸体的死因鉴定问题。那对于这些腐败尸体，我们通过常规的尸体的解剖

0: 或者说组织的病理，是很难去判断它的死亡原因，就是你没办法去明确它到底是一个溺水还是一个死后入水。因为死后入水的话，就代表它有其他的死因存在，那可能是被他人杀害了以后再抛尸丢到水里面，这样它就是一个刑事案件了。那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开始了关于水中腐败尸体死因鉴定系列的一个科研攻关。人在溺水的时候，这些硅藻它是会随着溺液被吸入到我们的肺脏里面，穿过肺血屏障的这些硅藻就会通过我们的体循环，随着血液循环分布到肝肾骨髓这些内部的组织器官。那如果我们在这些组织器官里面检出硅藻，会说明它是一个生前入水，也就是下水的时候它还有呼吸运动。那如果没有检出硅藻，那么它就是一个死后的下水。硅藻检验技术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技术，其实从它应用到我们法医学的死因诊断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随着后来研究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它存在这种假阳性和假阴性的问题，这样就造成了这个硅藻它到底能否诊断溺死就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基础理论到了技术方法，到最后检出多少的量可以去判断它是溺死，那我们就把整个体系给完整的搭建了起来。那么在完善这个方法以后，我们又研发了配套的一种真空抽滤的设备，前处理的一体化的平台。
1: 整个体系其实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好多年来做，然后最后也在实际案例中去应用起来嘛，然后这个是很难的。
2: 他参与研究之后呢，我们这个技术就走向了世界，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气，国际杂志啊都刊登我们的研究成果啊，他把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整个世界性的一个推广。
0: 那么这个技术现在它在我们全国20多个省市都有应用，现在全国应该有80多家实验室是通过我们这个技术来建立的，那么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它也通过我们的技术建立了实验室，也应用在了他们当地的案件的检验当中。2021年的时候，我就有幸入选了公安部的法医专家组，去到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开展法医的援助工作。那么我们在萨摩亚为他的16具的非正常死亡尸体鉴定了死因，而且出具了全英文的鉴定书，也在南太平洋岛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应。 前因的供述它是存在一个主观的，它经常会选择性的供述一些事实或者说一些虚假的内容来误导我们。通过现场重建的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去判断他说的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假的。 那么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那么这些年我们又引入了虚拟解剖，我们还关注了生化检验。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推动我们这个它从一个经验学科到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转变。
3: 法医工作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用我们的专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4: 廉洁用3度3星工作法把执法做成了暖人心的事儿，而赵建呢，他牵头打造全新的技术体系，大幅提升了检出率。所以我们基层民警这种既爱琢磨又敢扛事儿的劲儿，洪教授您觉得来自哪里呢？
5: 首先来自于我们基层干警啊，他这种时时放心不下的这种责任感，正是把这种责任感扛在心上，他们才能为了维护公平正义那么在蛛丝马迹中寻找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这种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呢，才使得他们在日常平凡的这种为人民服务这种工作岗位上呢，才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么这种创新呢，就是因为守着这个岗位，比如说社区他建这个党群中心，党群中心呢他用的 VR 等这些现代的这种技术啊，把各种各样的这种防护意识体现在技术当中，让这个社区的居民老百姓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其实的都是我们基层的干警他们琢磨出来的，他们守正创新创出来的，他们的责任感使然。

0: 使得他们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儿做成了一件件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儿。
1: 是这样的，其实一代一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不断的都在创新，从过去的精专深到后来的一专多能啊，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形容他们是斜杠青年，是多边形战士。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创新和担当呢，也正是平安中国最实在的底色。当然了，除了街头的温度，平安的另一部分其实呢是藏在我们看不见的网络空间里，在那里啊，同样有一道不能松懈的防线。
2: 他不仅是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他的办案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3: 他特别严谨，在案件上啊是一丝不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4: 在同事眼中，他是技术精湛的网络尖兵，发现并获取网络上的各类违法犯罪线索，打击网络犯罪活动，是贾小亮每天的必修课。2023年7月，贾小亮带领网上侦查组参与公安部发起的707专案集群战役，成功打掉一个制作传播木马病毒、非法控制用户电脑、为境外电诈团伙拉群引流的犯罪团伙。
5: 最可恨的嫌疑人呢，还是境外这种遥控指挥的人员，他们每个月购买病毒，然后再加上雇佣人员的费用，都要支出200万甚至300万。可以想象哈，后期的这些实施电信网诈骗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我们人民群众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4: 在那些不眠不休的日夜里，贾小亮带领同事们迎难而上，在毫无规律可言的线索中寻找蛛丝马迹。终于一条重要线索被梳理出来，境外犯罪团伙的一个中层管理者已潜回国内。
5: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是连接境内和境外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关键点，只有把他我们抓捕到案之后呢，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对境外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我们这起案件呢才能取得更大的突破。
4: 贾小亮带领专案组采取搭建数据模型，通过比对、筛查、分析等办法搜索目标。
3: 我们只掌握他的这个大体的回拨时间，也大概呢知道这个人的籍贯。在贾小亮同志带领下，汇聚了整个那一段时间段内所有的航班信息和旅客信息。
5: 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回国之后呢，还是准备继续实施作案，那么我们早日把他抓获归案，就能避免更多的人民群众遭受侵害。就是当时呢，就是憋一股劲儿吧，就是可能我再查一条，下一条可能他就是了。
4: 经过2天2夜的鏖战，他们终于成功锁定嫌疑人。
5: 当时确定这个人真实身份之后，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心呢，真瞬间就感觉特别放松，因为大家的努力真的终于得到了回报。
4: 2024年7月末，在汕尾市高铁站，大庆市警方将电诈骨干马某全抓捕归案。2024年9月初，大庆市公安局与省公安厅国际合作总队组成工作组，贾小亮随队远赴菲律宾，成功将该案两名境外红通逃犯缉捕遣返回国。
5: 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呢，就是在那个园区，当时在7楼的一个房间内，这个找到这个嫌疑人。他是没有想到我们国内的警方会这么远，当地抓他。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前期工作的那么长时间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就内心的那一瞬间，就是突然感觉啊，这次我们的任务可能要成了。
4: 在没有硝烟的网络战场上，贾小亮以精湛专业破解难题，以果敢攻坚攻克难关，以实干担当守护平安，用一桩桩案件一项项成果，践行着一名公安民警的职业使命。
1: 网络空间的较量拼的就是攻防之间的智慧。在青海广袤的高原上，民警陈少俊正在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践行着同样的初心。他用科技赋能基层警务，为一线执法减负增效。
6: 平安派出所收到，不对，有警，我来出警。
7: 走。
6: 现在是2016年9月14日15:44，民警唐奎文、霍建洲开始出警。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警单在哪。

0: 公交车上遗失自己手机。
1: 那个地方在哪儿？地点？像那个地图上你看一下。推送。
0: 现在推送地图上它是这个 F 二小区这个门口。
1: 我哥，这上面有啥提示没？
0: 现在就是不确定他是自己遗失了还是爬气了，或者是在这个下车当中从自己兜里掉了这种情况。
1: 公交车上应该是有监控的吧？那上面有监控室。
0: 他这是有保存30天的这个监控的这个情况。先去了把这个监控进行一个布阵情况，然后对于这个他下车点的这个周边的监控再次进行这个复盘的调查。
2: 民警们查看的警单是海东市公安局110专用智能体应用自动生成的，这套应用是由海东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情报合成大队大队长陈少俊负责开发。通过这套应用，警情进来以后，后台模型自动分析分级，并结合历史案件，针对风险点给出出警提示、法律法规等指引。当天，民警在应用的辅助下，顺利帮报警人找回了手机。
3: 每天我们还是要接到，900到1100。那对于我们人工每一条逐条来看的话，那这个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要反复的磨合调试，前后也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2: 2024年转岗到情报指挥中心后，陈少军一直在探索如何用技术赋能警务工作，并逐步自主搭建了一套具有海东特色的谢智大数据系统。110专用智能体应用正是谢智系统上长出的应用之一。
4: 像我们依托我们自己的谢智平台，实际上更针对不同警种，他们都有这种自己的数据和自己的需求，那我们就可以都根据他们的需求建立了很多我们自己叫小谢智嘛。
2: 今年7月，一起盗窃案就见证了这套系统的实战能力。当天，警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有人称自家店铺被盗，警方通过摸排得到了一段极其模糊的录像。
5: 我们也反复看了这个监控录像，没有发现就是任何就是一些明显的东西，要依托这个人像去找不太现实。
2: 于是警方通过谢智平台比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李某，并迅速将其抓获。从单机版程序到如今的智慧实验室管理系统，陈少俊前前后后改了500流程，无数个通宵调试，最终实现剪裁、扫码录入、报告自动生成、电子归档提醒，文书效率大幅提升。基层民警送检从来回跑几趟变为只跑一次，实实在在为一线松绑减负。
3: 我们的这套系统我们上了以后，到现在可能我们实验室已经出具了3000多份报告，这些报告都是没有一次错漏的，实际上也是比较自豪吧。
2: 从警12年，陈少俊所在的情报指挥中心不断地发生变化，挑战也越来越多。尤其 AI 技术爆发后，陈少俊总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更多了，但在他身上，困难不是停下来的理由，而是继续学习的起点。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

0: 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从遵义会议会址旁的老传统，到青海高原上的新科技，今天公安队伍好像是越来越多面了。那这些年，洪教授，您看到公安队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这些年我看到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我们知道以前呢，就是公安干警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这种，破案人海战术啊，搞点对点的排查啊，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排查。你看现在这个变化，比如说警用机器人，以前我们看交警、交通警察可能树立一个假人，可是现在警用机器人它更加多面，警用无人机等等，这都是科技在这个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体现。还有一些大数据的应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最初的这种汗水警务、人海的警务，发展到现在智慧的警务的这种变化。所以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是我们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反映了科技在我们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所以这些年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变化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空间和场地，但不变的就是公安工作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2: 是的，
1: 平安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它就是清晨路口那声提醒，是深夜里调解纠纷的那杯热茶，是老百姓一句真诚的谢谢。这份平安啊，是千千万万的一线民警用脚步和坚守换来的。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向所有坚守在一线的民警说一声，您辛苦了。感谢洪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

0: 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

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女高管与男友酒店密会竟遭无人机偷拍，隐秘画面意外流出。另一百万女主播饭店用餐遭偷拍，视频竟被恶意剪辑后发布网络。两起偷拍疑云背后，受害者该如何维权？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偷拍惹上事，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今天我们要讲述案件的主人公名叫陈月娇，32岁，是北方某公司的一名年轻女高管。这年春节复工后的第一天，陈月娇正准备给下属员工开早会，突然被董事长叫到了办公室。被一起叫去的还有他的下属杨鹏，二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啪的一声，董事长把手机摔在了桌子上，气愤地说道：你俩看看这怎么解释。陈月娇被董事长说得有些懵，定睛一看，短视频平台中正播放的是他穿着性感的泳衣与下属杨鹏在酒店温泉约会的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熟悉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是他跟杨鹏。
1: 我真是看错你们了。
2: 那么两人是什么关系？陈月娇与杨鹏的隐私视频怎么会被发到网上呢？两位下属的私情为何让董事长大发雷霆？事情还要从陈月娇的经历讲起。
0: 陈月娇在这家大型公司负责全公司的采购工作，她凭着不服输的劲头深耕业务，不到5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公司最年轻的女高管。公司正在上市期间，陈月娇作为高管前途不可限量，可这份光鲜的背后却藏着陈月娇不敢言说的秘密，那就是她和下属杨鹏的地下恋情。陈月娇考虑到二人刚确定恋爱关系不久，很多事情都不确定，也为了避免工作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她选择不公开恋爱关系。男友杨鹏对此十分的理解，也努力地配合着。二人平日里在公司不仅要刻意地保持距离，就连双方父母对这件事情都毫不知情。这年春节临近，陈月娇特地预定了一家外地的温泉酒店，想二人好好的放松一下。这家酒店呢，宣称主打独立庭院加私密专享，酒店不仅有私人温泉，还紧挨着度假风景区。于是二人约定好，各自在家先过完年，定在大年初四这一天一同开启约会之旅。大年初四，二人坐最早的一班飞机飞往了这家酒店，迫不及待地办理了入住。他们走进预定的房间后，看见专属庭院里温泉烟云弥漫。杨鹏赶紧摆好红酒，陈月娇则快速换

0: 换好泳衣走进了户外温泉，他开心地说道，我们再也不用遮遮掩掩了。二人一边谈笑一边泡着温泉，时不时还有一些亲密的动作，尽情地享受着专属时光。然而正当二人陷入微醺状态时，一阵嗡嗡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一架无人机悬停在了庭院上空。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不明飞行物吓了一大跳，不是说是封闭庭院吗？怎么会有无人机飞进来？陈月娇当即拨通了酒店前台的电话，前台了解情况后连声道歉，并免费为二人升级了更好的房间，也承诺会调查清楚。可是三天过去了，眼看春节假期都要结束了，酒店也没给出调查结果，只是含糊地说可能是游客误飞。
1: 陈月娇和男友因急于回去上班，无暇与酒店过多纠缠，只当是场不值一提的小意外。可他俩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这场意外埋下的隐患竟在上班后让二人彻底乱了阵脚。
0: 这不，春节复工后的第一天一大早，董事长就把陈月娇和杨鹏叫到了办公室，大发雷霆。二人这才知晓他们春节约会的视频被人发到了短视频平台。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陈月娇看着视频，她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她拿起手机翻看着下方的评论，其中有一条评论道，我认识这两个人，这女的是某大型企业的女高管，这是春节私会男下属啊。董事长愤怒地说道，现在公司正值上市筹备期间，这么关键的时刻被爆出如此私密的视频，这对公司的声誉影响有多不好，你们不是不知道啊。陈月娇攥着衣角，声音发颤地说道，董事长，我可以解释，我们就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没等他说完，杨鹏打断了陈月娇，董事长，视频是谁拍摄的，又为啥会发出来，我们现在真不知道，但为了不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这样我申请辞职让陈月娇留下。董事长呢也很无奈，叫二人先回去冷静冷静，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走出办公室后，陈月娇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她瘫坐在椅子上，红着眼眶对杨鹏说道，既然我们的关系被公开了，那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要不我们就结婚吧。杨鹏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陈月娇会在这种情况下与自己提出结婚，他心里是又喜又气，喜的是二人的关系确实是可以更进一步，气的是究竟是谁未经允许就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必须得查清楚。因为杨鹏是主动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并且视频也没有给公司造成太多不利的影响，公司这边呢也就没有再追究什么。相反，二人要结婚的喜讯传出后，大家都是满满的祝福。可陈月娇和杨鹏二人还是觉得心里没底，必须得查清楚视频是谁拍摄的，又为什么要发出来，究竟是误拍还是有意而为之。陈月娇凭着视频账号的相关信息找到了视频的拍摄者梁小勇，发消息质问他为什么要拍摄自己和男友，并要求他立刻删除视频。没想到梁小勇只是回复了一句，我拍的是风景，又没拍你，就选择消失了。陈月娇和杨鹏二人越想越气，便整理了相关证据，将梁小勇告上了法庭，要求梁小勇立刻删除视频，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依照诉讼程序向梁小勇发送了原告起诉状和开庭传票。
1: 收到法院通知后，梁小勇非常震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于是他赶紧联系法官，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梁小勇为何要拍摄陈月娇和杨鹏的亲密视频？

0: 并且发到网上啊。
1: 原来呀，梁小勇是一名在校大学生，21岁。他出于个人爱好，在这个寒假参加了一个无人机比赛。比赛要求参赛者需将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点赞量和转发量也是评选的一部分。梁小勇利用春节期间经过多地考察，最终选在了某度假景区拍摄实地风景和美好年味。巧的是，陈月娇和杨鹏预定的温泉酒店就紧挨着这个度假区。梁小勇在用无人机拍摄的时候，无人机误飞了二人预定的酒店庭院。二人正在亲密地泡着温泉，这一刻也被无人机记录下来。梁小勇拍摄了很多度假区的美景，再加上陈月娇和杨鹏二人泡温泉的温馨画面，视频的氛围感拉满。梁小勇将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后，收获了不少的点赞量和转发量。正当他感到自豪的时候，陈月娇却联系他，要他删除视频。如果此时删除视频，那就意味着梁小勇将失去比赛的资格。这梁小勇才选择了不回复。那么，梁小勇拍摄陈月娇和杨鹏的视频并上传网络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呢？陈月娇和杨鹏的诉讼请求又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无意拍摄他人是否构成侵权。民法典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所以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就包括拍摄他人住宅等私密空间，也包括拍摄他人私密活动等行为。本案中，陈月娇和杨鹏在酒店度假，二人预定的酒店庭院同样也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私密空间，不得被随意侵犯。陈月娇和杨鹏二人在酒店泡温泉被梁小勇拍摄，即便梁小勇是无心拍摄，但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将视频上传网络的行为，也构成隐私权侵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经法官释法后，梁小勇当即向陈月娇和杨鹏道歉，并删除了视频和备份。鉴于梁小勇积极认错，杨鹏这段时间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再加上二人即将迈入婚姻的殿堂，好事将近，也就没有过多的追究梁小勇的经济赔偿责任。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件，因为男子的偷拍竟差点使一个女孩自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

0: 维生素，
1: 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百万粉丝女主播与好友聚餐，遭暗中偷拍后，瞬间沦为网暴靶心。
9: 粉丝数量更是雪崩式下降，从100万骤降到58万。
8: 网暴缠身之际，天价赔偿款又骤然降临。
9: 戴欣欣女士，鉴于您的粉丝数量已跌破合同保底的数量，我方有权跟您解除合同，您需要向我方支付200万元违约金。
8: 偷拍者是蓄意为之还是另有所谋？肖像权被侵犯后，受害者该如何依法追债索赔？偷拍惹上事，正在播出。
9: 短视频想必大家都看过，可谁能想到一条美食探店视频竟使本案的主人公戴欣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戴欣欣大学毕业找工作说起。戴欣欣24岁，酷爱唱歌，大学毕业后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眼看房租即将到期，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就在戴欣欣一筹莫展的时候，合租室友的一句话点醒了他：欣欣，你唱歌这么好听，可以试试直播唱歌呀。是呀，唱歌要是工作，那可太好了。听了室友的话，戴欣欣似乎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直播。首播当天，戴欣欣虽然做足了心理建设，但是坐在镜头前，她还是紧张的手心冒汗。戴欣欣支支吾吾地说：大家好，我是新人主播欣欣，我给大家唱首歌。可刚唱没两句，弹幕里就有人说道：声音是真不错，可是这颜值太不行了。眼看着进直播间的人走了好几个，戴欣欣的心里啊十分不是滋味，但她还是坚持直播了2个多小时。那一晚，戴欣欣只收获了7个粉丝，其中有4个还是亲戚的友情赞助。
8: 就这样，戴欣欣坚持直播了半个月，但因为外在形象不吸引人，直播间一直没什么人气，粉丝寥寥无几。然而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一个转机悄然降临。
9: 这天凌晨，戴欣欣无意间点开了直播平台的美颜功能，瞬间她的形象骤变，屏幕里出现了一张明目皓齿、妆容精致的美女形象。戴欣欣惊呆了，我要是能长这样，那我直播还愁啥嘞？果不其然，第二天戴欣欣点开美颜，以全新的美女形象开始直播后，直播间人数暴涨。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留言：欣欣子人美歌甜，这实力完全可以出道做歌手了。就这样，戴欣欣凭借着甜美的歌声和美颜打造的女神形象迅速走红网络。短短几个月，戴欣欣的粉丝数量就暴涨至80万。这时一家传媒公司看中了戴欣欣的人气，

0: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能与他合作。戴欣欣呢，也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直播事业，便与传媒公司签订了合同。签约时，合同约定戴欣欣必须保障月金人气不得低于50,000，粉丝保底数量不得低于70,000，以及其他的违约责任。但戴欣欣觉得凭借着自己的热度，这都不是问题，便都欣然接受了。合同签订后，戴欣欣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殊不知公司却将他藏了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戴欣欣本人的真实形象与美颜后的直播形象差异实在太大，传媒公司为了维护她的美女人设，要求她线下口罩帽子必须全副武装，不能被粉丝认出来。戴欣欣为了配合公司的要求，平日里十分的小心，非必要坚决不出门。就在这样精心的维护下，戴欣欣的直播事业一路高歌，签约仅仅3个月，粉丝数量就突破了100,000。转眼到了这年春节，过年期间，好友们多次邀请戴欣欣出来聚餐，都被她拒绝了。大年初三这一天，好友李丽组织了几个同学聚会，特意邀请了戴欣欣。李丽呢，是戴欣欣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关系十分的要好，戴欣欣也就没有多想，欣然来到了某海鲜饭店与大家聚会。饭桌上，李丽递过酒杯，对戴欣欣说道，跟咱们发小还装什么大明星，摘掉口罩吧。
1: 面对好友的热情劝说，戴欣欣彻底卸下平日的防备，与大家开怀畅饮。但是令戴欣欣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场欢乐的聚餐却是她噩梦的开始。
0: 春节复工后的第一天，戴欣欣像往常一样点开了直播间，刚要开始唱歌，屏幕瞬间被骗子、老巫婆等言论刷屏。戴欣欣看得一脸懵，慌乱关闭了直播。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传媒公司经纪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戴欣欣，现在网上都是你被拍的视频，我已经发给你了，你看到没有？立刻马上停止直播。听了经纪人的话，戴欣欣更是摸不着头脑，点开视频链接一看，竟是她在春节期间与朋友吃饭的视频，不知道被谁发到了网上。视频里戴欣欣大快朵颐地嚼着生蚝，嘴角还粘着酱汁，她边说边笑，前仰后合，面部表情十分的夸张，这与直播间里精致优雅的女神形象简直是判若两人。拍摄者还特意拉近了镜头，给了这个反差感十足的画面几秒钟特写，这个镜头啊，还被网友做成了魔性表情包，在网上疯传。戴欣欣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短短几天，直播后台就收到了上千条的辱骂信息，粉丝数量更是雪崩式下降，从100,000骤降到58,000。更致命的是，传媒公司的法务也发来了解约函。戴欣欣女士，鉴于您的粉丝数量已跌破合同保底的数量，我方有权跟您解除合同，同时根据合同约定，您需要向我方支付200,000元违约金，否则我方将依法提起诉讼。面对无休止的网暴和传媒公司天价的违约金，戴欣欣如陷深渊。在失眠半个月后，戴欣欣终于不堪重负，在一个凌晨吞下了20多片安眠药，选择结束生命。幸好戴欣欣的母亲及时发现，并将她送往医院抢救，这才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病床上虚弱的戴欣欣泪流不止，她不停地问自己，就是想好好唱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是啊，究竟是谁将戴欣欣的视频上传到网络，目的又何在呢？
1: 眼见好友深陷无妄之灾，饱受折磨，李丽再也按捺不住，决意揪出幕后黑手。一番斩

0: 辗转打探后，他终于锁定了拍摄好友戴欣欣视频并上传网上的始作俑者。
1: 原来啊，视频的拍摄者名叫林凡，是一名美食探店博主。他利用春节期间拍摄有特色的美食饭店。就在戴欣欣与好友春节聚餐的那一天，恰巧林凡也在那家海鲜饭店拍摄，他一眼就认出了知名唱歌主播戴欣欣。没想到他本人的真实形象与直播间的美女形象差异这么大，于是林凡偷偷地躲在了餐厅的角落，特意拍下了戴欣欣边吃边笑表情夸张的视频。林凡经过后期剪辑，将这个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故意制造反差感，吸引网友的眼球。没想到这个视频竟大火，短短几天的时间，林凡的个人账号就因为发布戴欣欣吃饭的搞笑画面而备受关注。不少人在看到视频后都来到这家海鲜饭店打卡，甚至戴欣欣坐过的位置都成了火热的打卡位，需要提前好几天才能预定。得知真相的戴欣欣在好友李丽的帮助下振作起来，他积极联系短视频平台，希望能够下架视频，没想到申请居然被平台拒绝了。短视频平台回复称，经审核，该视频不存在恶意丑化、侮辱或者诋毁他人形象的情况，未违反平台规则。戴欣欣无奈，又辗转找到林凡，希望他能主动地删除视频。可林凡不仅不配合，还讽刺他利用美颜欺骗粉丝感情。戴欣欣实在没有办法了，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林凡和短视频平台删除视频，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那么，林凡和短视频平台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呢？戴欣欣的诉讼请求又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拍摄他人何时构成侵权？民法典第1019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简单的说，肖像权就是您对自己外貌、照片、视频等形象的控制权。未经您的同意，任何人不能随便使用您的照片、视频，也不能随便的拍您、画您。如果因为对方的侵权行为给您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您也有权利要求对方赔偿。回到本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林凡未经戴欣欣同意偷偷拍摄他吃饭的搞笑画面，并经过恶意剪辑上传网络的行为，就侵害了戴欣欣的肖像权。并且林凡发布的视频在网上传播量较大，影响恶劣，造成戴欣欣重度抑郁等严重后果，林凡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令林凡3日内删除视频，并赔偿戴欣欣精神损失费20,000元。短视频平台虽然不是视频的拍摄者，但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当林凡未赔偿到位的时候，戴欣欣也有权向短视频平台主张支付。戴欣欣胜诉后，传媒公司知道了相关情况，就违约金事宜与戴欣欣达成了和解，免除了他的经济赔偿责任。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讲述的两个案件都是因为拍摄他人而引发的侵权风波。案例一中，梁晓勇虽然是无心拍摄陈月娇和杨鹏在酒店约会的画面，但也构成隐私权侵权。案例二中，林凡恶意发布丑化戴欣欣形象的视频，最终法院判令他构成肖像权侵权，

0: 并赔偿戴欣欣精神损失。这两个案例都在警醒着我们，在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紧绷法律这根弦，只有这样才能让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真正做到暖心而无患。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两男子因为在群里抢一个红包，竟从线上谩骂演变成线下打架。另有三个好友为赚快钱建了个抢红包群，竟被警察抓走。抢红包本是为了娱乐，为何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此而犯了罪呢？红包惹来牢狱灾，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3: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呢？
4: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笔钱，
5: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3: 这父子俩推得倒是干净。
2: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6: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接查通报就好嘛。
3: 好，
7: 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6: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7: 不知道。
6: 什么事儿？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7: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6: 这
7: 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吧。
6: 明白明白。
8: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9: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10: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
9: 来，下车检查一下。
11: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2: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3: 时间呢？
11: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3: 这是理论时间。
11: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3: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11: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6: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11: 高启强冲墙了。
6: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杆子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安叔好。
3: 哎，你好。
5: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3: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3: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5: 安叔啊，哎，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
0: 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嘛，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们就可以去了，好吗？
4: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好，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6: 哎，好，师傅，走吧，小陈，
4: 书包。
0: 丢三落四，
4: 说再见。哦，
5: 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怎么了？
7: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8: 超速。
9: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8: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9: 的。我说的不是李青。
8: 还有别人。
7: 装傻是吧？
8: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10: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9: 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8: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10: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
11: 走得这么匆忙？
8: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10: 今天早上7点，在青山道出口
9: 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8: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蒙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狂干什么？
9: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8: 所以这叫什么？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们打死那个。
7: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8: 我已经很配合了。安心，我没有配合吗？
0: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
8: 啊！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0: 小陈

0: 几年级呢？
1: 六年级。
0: 真快，一眨眼就是六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1: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0: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1: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老相识，
1: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0: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他一辈子就……
2: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0: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1: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3: 就在隔壁。
1: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把他放了！
2: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0: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1: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1: 阿杰，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0: 不问，还给他。
2: 阿杰，阿杰，
3: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0: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炸不出来。
4: 师傅，您的邮件，
1: 谁寄的？
4: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5: 拆。
4: 好。
5: CD 啊。
4: 是。
5: 读取。
4: 好。
6: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4: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
6: 了。好，好，没问题。小陈，去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4: 一个。
6: 对，就说一个人。
0: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声音。
3: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0: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2: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1: 谁给你证据的？
0: 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

0: 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1: 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0: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2: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1: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市委，就有情况，
2: 你过来看一眼。进门锁被撬开过，
0: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3: 搜集指纹脚印。
4: 对，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3: 拿回去检验。
1: 看，我觉得应该是。
3: 不错，王老高。
5: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6: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5: 在哪找到的？
6: 你们家。
5: 安心。我没见过这东西，你们别冤枉我啊。
6: 对，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5: 这什么东西
6: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7: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5: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6: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5: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6: 哪帮人？
5: 我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8: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嘛，赶紧去查他们吧。
0: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慢慢开。先交代你个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带个靠。

0: 干会儿吧，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你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
2: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你先帮我解开。
0: 快来了啊！
2: 帮我解开。阿欣，阿欣，阿欣，我投诉你！
3: 你在做什么？
0: 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
0: 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3: 你有证据吗？
4: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0: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枉的假象。
3: 那你可以审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0: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3: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0: 你看没看？
3: 我看到了。
0: 他给的是什么？
3: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了他是怎么回事？
0: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4: 解开！
0: 不解！
4: 解开！
0: 不解！
4: 闭嘴！
2: 你竟敢管！
4: 拿钥匙！
2: 跟你说了，你别管！
4: 你把钥匙拿出来！
2: 你别管行不行？
4: 阿欣，
2: 阿欣，
4: 你他妈别管了！
5: 如果安心眼睁睁地看着高启强被铐在走廊，一通酣畅淋漓的嘲讽，甚至拳打脚踢，高启强因为害怕被大嫂看见颜面尽失，又迫于安心的威胁而痛哭流涕跪地求饶。安心的气儿捋顺了，再来看看这么做所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必须口供的行为。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使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6: 哎，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
7: 了。哎呀，和气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
6: 是他吗？
7: 哎，老主任，快请！
8: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门槛太高了！哎
8: 呦！董事长，平时都是电视上看见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
0: 不是，这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6: 主任啊，哎呀，我跟您一样心情，
0: 是吧？哎呀，
6: 终于见到您了！哎呦，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
1: 不会被警察抓了，
2: 是不是因为我？
1: 有人陷害
2: 他。你在这儿，我是帮他。
1: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2: 保护你啊。
1: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
0: 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了。
3: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
1: 哎，好，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0: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1: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照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0: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1: 谢谢。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到了，
0: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好，来点，赶紧的
6: 呀！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7: 哦，看你现在过两单了吗？
8: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7: 当然知道，
6: 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8: 请的就是你们。
9: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10: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9: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啊。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10: 家贼
9: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10: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9: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要。
10: 他就是这种人。
9: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10: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9: 都联系不上，
10: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9: 报什么警啊？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
0: 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为什么给我寄光盘啊？
1: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人。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 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嗯，
1: 那还记？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金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
1: 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你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的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
2: 我们会钉死高启强，也会钉住你。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哎，
1: 我真是没朋友。
2: 大家好，我是三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3: 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5: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哎，
1: 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0: 是对，哎呀，清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
1: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0: 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1: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哎，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0: 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1: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2: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1: 这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2: 哎，龚局长，
3: 何长，
2: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0: 他有个会呢。
1: 什么会？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0: 哎呦，不会的。
1: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龚局长，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2: 是，龚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0: 过奖。
2: 王秘书，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1: 应该快到了吧？
2: 是吧？
1: 哎，李队长！
2: 哎，李队长！哎，进，快请进！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哟，
3: 主任，
2: 您这怎么了？
3: 哎，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怕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
2: 啊，哎，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
3: 是，
2: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4: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5: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

0: 我试试。来，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请，行行行，大师子，好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会去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
1: 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王村的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李宏伟还吸毒，
0: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来来。
1: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
0: 别，我没说，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啊？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

0: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王秘书是赵立东很多犯罪行为的共犯。根据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同时，如果王秘书自身也有独立的犯罪行为，比如之前收受了李有田送给他的加油卡等，如果是他个人收受，而不是代赵立东收受，且金额达到了追诉标准，那么王秘书自己也单独构成了受贿罪。他还给李想那么多卡，这也构成了行贿罪。根据刑法第389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1: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
2: 不是都查清楚了吗？一会儿出犯叫也得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2: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再说了，李先生一死，
2: 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
3: 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1: 我觉得你不正常。
3: 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
2: 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4: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5: 潘组长，
6: 局长，这太乱了，要么您先回去，我来处理。
5: 怎么回事？
6: 这施工队啊，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
5: 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7: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兴，今儿又挖断，咱们施工队啊，拆迁队啊！
8: 我们看见做生意的更受不了了，冰箱里的肉都坏了。
5: 你们工地负责人呢？
9: 他们说话呀。
8: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10: 来了来了。
5: 你是工地负责人？
10: 领导您好，我是静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5: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补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0: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5: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0: 是。
7: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8: 我们是电工集团。
7: 停工！停工！停工！停工！
8: 啊！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7: 不行，我有混蛋！
8: 哎，大夫，给我停！
11: 我们走前不要打人，过去。
2: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指使咱呀？
12: 没人指使，我这人天生侠义。
13: 我想跟你要个人，高启强。你猜到了。莽村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莽村李有田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14: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13: 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东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14: 你怎么知道？
13: 他自己说的。
14: 这个人虽然胆小，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13: 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东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
14: 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
13: 这位置不同了，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
9: 差出去108000里。
13: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
15: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
13: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
3: 坐。哎，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13: 受谁的指使？
3: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13: 妈胡扯！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3: 可是他们有证人还挺多的。
13: 他们有，我们也有。
9: 老郭，咱们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50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3: 咱后面怎么办呢？
13: 你怎么想？
3: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在建工集团立威。这陈如婷已经递交了取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
13: 好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16: 唐姐，
17: 你怎么来了？
16: 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17: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16: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0: 启强虽然进去了，但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堂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1: 好，那我先回去。
0: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老陈，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0: 玩是小事儿，高启强，我警告你，你别让我这么担心。说过多少，来一遍。
1: 路上顺利吧。听说了，干得不错啊，
2: 应该的。

0: 哥，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3: 高总。

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斗，你们三位表个态吧。

0: 肖氏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嗯，你做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
1: 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他要是知道会怎么样？高总，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我听你的。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0: 哎呀，这姑娘真漂亮，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
0: 嗯，
1: 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1: 吃饭，吃饭。
2: 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3: 哥，搞定了。

0: 雨洛，你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给镇长开车，来了两个月了，
1: 。你站过去。 找人搜一下我这辆车，看有没有别的东西。没事。

0: 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你放的？我没见过。
1: 那是不是大嫂放的？不知道。那就是小陈放的了。不知道。这个回答我不喜欢，
0: 那就不要怪我了。老板，我真不知道。
2: 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兄弟们，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

0: 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好，
1: 谢谢老板。
0: 哎，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
2: 我们建工团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好。他没有再回你。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儿就过去了。高启强啊，哼，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姐，我没事吧？
2: 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务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都到这个份儿上。
4: 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干什么？哎，不是，你看你，我哥给您备了点土特产。你跟你哥，哎呀，
5: 太讲究了，真是。哎呦，领导，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
4: 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哎呀，
5: 范丹局，那还能有土？
6: 特产吧？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拜拜，领导。抓了个毒贩，啊，用监控调查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告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7: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我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你们干嘛呢？
8: 是公安局的。哦。 见过，经常来买烟。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7: 2-3周前吧。
6: 住哪儿？
7: 哎，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6: 那屋里几个人？
8: 就他一个人。
6: 好，给我们带个路。
7: 哎，哎妈，
8: 哎，
7: 出来帮我看下地，我出去一下啊。
8: 好，
6: 快点。
7: 老张，在家吗？
6: 老张，在你什么味儿？成气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哎，你刚才讲张大庆吸毒，
8: 不一定，
6: 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
9: 黄赌毒，至少占一样。现在你说中了。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0: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1: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0: 你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1: 见过，跟他告诉我有吗？
2: 没有。
1: 你见没见过这个？
2: 没有。

0: 大一毛，怎么信吗？
1: 请饭。
0: 我饭了，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现任电话给
1: 我。这就坏规矩了，现任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你求我办事儿，我从来没喊过。
1: 要哪一个？
0: 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我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呀、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嗯，曹孟德。
2: 还是喜欢就行。
0: 哎，我要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
1: 太能了，一听知道自己人。
2: 哎，
1: 对他好的呀。

0: 喂，您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1: 哪位？我是孟德尔，你哪位？
2: 喂，

0: 你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来，过去。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
3: 你快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开了一家赌场，刚才枪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把手牵连，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
0: 啊，你见过张大庆是吧？
2: 以前见过。
0: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2: 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我刚才问过了。
0: 高启强，滥用私刑。
1: 有吗？
2: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我被抓了，谢谢啊你，谢谢。
0: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
1: 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我想帮帮你嘛。但他确实不要当大先生。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金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4: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5: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

0: 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程总，这地方
1: 安全吗？
2: 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0: 可是我，
2: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甘，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盘好棋。
0: 程总。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求求你！
2: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0: 我不出门了，我再也不出门了。
2: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都。
0: 再也不回来了吗？
2: 回来枪子儿吗？
0: 不是程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2: 你还惦记这个？
0: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我保命重要，保命重要。程总。不是要杀人灭口吧？
2: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吗？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现场。
2: 一场矛盾纠纷牵出200多人的期盼，23.8万人跨年如何安全疏散？一间网约房凭什么让游客安心？从九条未决到提及办理，从人海战术到毫秒研判，数字赋能让平安触手可及。平安中国2026，平安渝中，数字赋能护山城正在播出。
3: 凭啥子？我是我个人私房，分给我的房子，把我房子搞砸了。当时我都报警，派出所也做了警力。
2: 这是一场矛盾纠纷的调解现场。刚刚发言的裴先生是重庆市渝中区金汤街社区的居民。裴先生和邻居们之所以爆发冲突，是源于裴先生所居住的居民楼正在进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改造工程。该工程早已公示，但却迟迟无法推进。
4: 我现在年龄是82岁，但我还在外头去另外去租了套房子来做电梯房，那是别个的电梯房租给我的，因为我搬不动了噻，我实在搬不动了噻。
2: 那究竟是什么阻碍了电梯安装呢？据了解，这栋楼当年在建时就预留了电梯井，裴先生所使用的门面房刚好就在电梯井内里。因为对拆除补偿方案不满意，裴先生拒绝腾退。
5: 大家都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作为社区来说，只能站在公立的立场来两边劝，就是双方大家都各退一步那种的。
2: 得益于数字重庆建设成果，重庆市委政法委打造建设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综合场景，依托人工智能辅助，重庆市渝中区综治中心每天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进行风险研判。经研判，综治中心决定将裴先生和邻居们的矛盾纠纷提及办理。
6: 第一，他涉及的人比较多，200人以上了啊。第二，那个当事人呢，他有一些言辞激烈的那个话语在里面。另外呢，加上拖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啊，涉及的部门也比较多。
1: 综治中心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功能，将双方当事人、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己方将情理法。

0: 跨部门协同，实现矛盾纠纷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单点处置向多元共治的转变。而这只是重庆市渝中区数字化赋能平安建设的成果之一。
1: 晚上我们这两个小孩在那屋，没想到这个凌晨12点多这大哥都进来了。
2: 你们已经有两拨人来进入到这里边了。
3: 对，是我们外面入户大门这里面这一块，这个是工区。
1: 你携程可是三居，独立三居，这个咱们一定要弄清楚。
0: 这是发生在重庆市解放碑附近的一起网约房订单纠纷。游客入住后发现，预定的房间不仅货不对版，更有陌生人随意进入。游客要求退款，却遭到商家拒绝。
3: 但是不可能，你住了一天晚上还要全部房费退给你，没这种好事。
0: 双方剑拔弩张，直到凌晨2点多，才在辖区民警的调解下达成一致。近年来，网约房依托互联网技术呈爆发式发展。由于缺乏行业标准和监管，这一新业态存在着各类治安隐患。游客从平台下单后自行入住，最终来住的是谁，干了什么，完全不知道，为一些违法犯罪人员提供了灰色空间。2024年，渝中区涉及网约房的治安案件270多起，违法犯罪10多起。
4: 针对游客关心的住宿安全问题，我们在全市率先推行网约房智慧监管新模式，有效解决了网约房底数不清、监管薄弱、隐患多发的问题，既规范了行业发展，也守护了游客的住宿安全。
0: 在渝中的所有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网约房在经营前要进行备案，并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准入。随后该房源会取得一个类似身份证的房源码。
5: 要求就是这些经营者在他这些平台上架发布他的房源的时候，必须要填那个房源码的信息。如果他没有填房源码的信息啊，平台就不会给他上架。
0: 数字赋能已经遍布山城每个角落。重庆是一座超大网红城市，解放碑、洪崖洞、朝天门、李子坝、18梯风貌区都是闻名遐迩的名胜，每逢节假日人山人海。大客流智慧导控综合场景应用，通过算法实时掌握人流密度、流动速度和分布区域，一旦客流量达到预警标准，系统就会自动触发分级管控预案。洪崖洞景区因其梦幻的夜景受到世界各地游客的青睐，日客流量最高达到20余万人。当人流达到18000人时，大客流智慧导控综合场景应用即会启动一级预警。此时洪崖洞周边的2条主干道加上旁边的千厮门大桥会进行临时的管控措施，将道路全部交给游客。
6: 就相当于不管是车行道路，还是我们的桥梁，还是我们的景区，就融为一体。整个观感啊，包括这个人流啊，它都相对来说更加的可控，让游客也更加的安心和安全。
0: 这种先进的科技管理模式，让解放碑在2026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经受住了23.8万峰值人流的大考。
7: 是我们会对解放碑采取全程防控，它能对解放碑精准画一道一道的圈，能够及时的了解每一道圈里面有多少人。那么我们公安就是和城管和我们职能部门就是沿着解放碑一圈一圈的进行隔离，这样它就不会发生对冲。
8: 就在我们的核心区域管控线不动，形成人墙，由外到内进行疏散。
0: 有了大客流智慧导控综合场景应用的数字赋能，23.8万人安全有序快速地完成疏散，对比往年节约了近1个小时。解放碑这个重庆人流最密集也最复杂的核心商圈，在跨年夜全程无踩踏无事故，数字赋能已成为平安渝中建设的强大助力。

0: 通过 AI 智能研判，多部门联勤联动，每年平稳保障节假日近亿人次的游客安全游览，圆满完成了无人机常态化展演、解放碑跨年夜、新年烟花秀、余超等一系列重大安保维稳任务。
1: 所以我们真正的就是尝到了人工智能这种前沿科技带来我们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实质性的，应该说值得飞跃。
2: 近年来，重庆坚持以数字重庆建设为牵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各领域全过程，实现了社会治理的全面覆盖与高效运作。数字化技术在执法、司法、矛盾化解、公共安全等领域广泛应用，一体化办案、多元化解应用和平安风险闭环机制等显著提升了智能化治理水平，增强了公众安全感与司法公信力。
3: 群众安全感这五年来也在不断的提升，都达到了98%以上，特别是2025年，群众的安全感达到了98.87%，是历年最好的水平。
2: 数据在云端汇聚，治理在末端落地。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山城，从超大城市到县域基层，数字赋能正以一地创新、多地复用的节奏，将平安建设的精准度推向新的刻度。绿色发展，擦亮生态环保金名片。
4: 看，这都是丰收的喜悦。
5: 现在网上不是什么天空之镜嘛，看得也好看了。
2: 创新基层善治，凝聚群防力量，全民共治夯实平安根基。
6: 我们就是一个平安卫士，
7: 只要需要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
8: 相信国，追逐国，成为国。
2: 平安中国2026，平安当涂，绿水青山惠安宁正在播出。马鞍山市坐落于苏皖交界长三角几何中心，素有安徽东大门之称。按照中央部署，正全力打造安徽的杭嘉湖、长三角白菜心，平安建设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社会动能。石臼湖面积207平方公里，地跨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高淳区和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当涂县。
4: 你看现在水质都好，
9: 是很清，
4: 外头的水好了，它里面的水质就更好，加上是生态养殖，能看到底了。
10: 光是大，你看那个颜，这个颜色，
9: 嗯，哎呦，
10: 嗯，你看，
9: 那您从过去的这个鱼老板成现在的虾老板了，
10: 哎呦，这都是丰收的喜悦。
2: 他叫陈幸福，是马鞍山市当涂县镇安村村民，家住石臼湖边。过去石臼湖水质很差，湖泊生态被不断透支。
11: 整个夏天应该说，只要走在冬宫上，死鱼烂虾的味道你就能闻得到。
12: 石臼湖呢是一个安徽省的一个省级的自然保护地，动物鸟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栖息地，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级的一个重要湿地，所以说这个生态环保保护大自然这一块，这个整治都迫在眉睫，必须要整治。
2: 石臼湖综合整治是当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环。然而，这场整治工作从一开始就步履艰难，让渔民放下手中的铁饭碗，谈何容易？
11: 毕竟涉及到湖阳镇2780多人的利益，这个2700多人，他是当时都是真金白银投入到石臼湖里面去了。
4: 感觉到你能赚到钱，不可能说我不搞了，水质差一点差一点我不搞了，这不可能的。
2: 在石臼湖整治工作艰难推进过程中，除了政府推出的各项扶持政策，当地的志愿者队伍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11: 那么他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也熟悉家长里短，他家门口就像家门口的塘，知道深浅，清清楚楚的，哪家是什么情况，谁去做工作。更能入他的耳，入他的心。
2: 这些志愿者跟着基层干部走乡串户，一家家做渔民的思想工作。几个月下来，颓

0: 跑细了，人跑黑了，愿意主动拆除围网转型发展的渔民越来越多。这支志愿者队伍在当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当涂意境。他们从最初只有30多名热心群众自发组建，义务巡防守护一方平安，到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现在有3000多名队员，服务内容越来越广，普法宣传、帮扶邻里、公益服务样样兼顾，成为当涂县最接地气的群防群治力量。
1: 我们的当涂我来守护，我们就是一个平安卫士。
2: 对，
1: 老百姓每家每户都是平平安安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没有言语能形容，没有金钱能衡量。
0: 随着马鞍山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当涂意境在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2026年，联通江苏省南京市与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宁马 S2号线正式通车，这是全国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市域铁路，马鞍山与南京1小时跨省同城生活成为常态。节假日高达10余万的游客给马鞍山带来了巨大交通压力，这时当涂意境又站了出来。他们和马鞍山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局的民警一同值守疏导。远道而来的游客从这些志愿者身上感受到了满满的当涂热情。
3: 越奉献越想奉献，我发过乡的感慨，我说相信国，追逐国，成为国。
0: 目前这种群众共建共治模式已在马鞍山全市、安徽全省落地开花。在马鞍山，3000余名快递外卖骑手依托风险直报平台化身城市流动哨兵，成为排查隐患的边外警力。在安徽全省，31万名江淮义警扎根城乡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矛盾调解、公益服务，构筑起全域共建共治的平安防线。
4: 我们10年来，马鞍山的义警从52人已经增加到2万多人了。10年时间发展这么快，根本原因啊，我们觉得还是坚持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我们走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和群众在一起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0: 基层组织、当涂意境织就的平安网络，让小矛盾、小纠纷解决在基层。对于复杂矛盾纠纷，当涂县还依托综治中心设立了道路交通、医疗纠纷等7大专业调解组织，层层兜底，实现了社会矛盾一站式闭环解决。这是一起复杂交通事故处置现场，事故双方都情绪激动，一方觉得自己受伤了，对方就得赔自己，另一方则觉得需要先谈责任再看伤情。
5: 那么当时发生这种情况以后，伤者就打电话给交警，那强烈的要求交警赶紧去帮他找对方支付医疗费，那这个矛盾就比较大，他说如果你不来付，那我就得去到他家闹事。
0: 在过去类似的事故，当事双方需要分别去找交警、保险、医院等对接，不满意最后还要去法院打官司，一场事故几个月处理不完是常事儿，还经常容易小问题发展成大矛盾。而现在，当事人只要拨打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就会同步协调交警、律师、保险、医疗和司法鉴定、调解员等多方力量协同对事故进行处理，责任、法律、人情、政策一次性讲得清清楚楚，特殊情况下保险还可以先行垫付医疗费用。最终这起交通事故，当事双方怒气冲冲进了这扇门，满脸笑容走出这扇门。
6: 我们从2010年10月份成立至今，
2: 我们的道调委一共调解了我们各类交通事故案件有15000余起，这个调解的金额呢已经超1亿元。
6: 谁负责的事情谁来处理，有中智中心这个平台来以为枢纽来扭转来跟踪来闭环的多半。
0: 小问题靠群众共建共治解决，大矛盾靠综治中心统筹协调兜底，全民共治绘就了当涂县平安建设的生动画卷，也造就了当地一流的营商环境，多家头部企业选择落户当涂县，成为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当涂的平安图景也是马鞍山市平安建设的缩影。近年来，马鞍山市以平安建设为底座，新材料、汽车零部件、智能家电、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急剧壮大，奋力打造长三角生态产业民生白菜心的战略蓝图正在徐徐铺展。
4: 我们把白菜心嘛，也就具化为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和百姓富。我们感觉嘛，平安建设就是我们白菜心这个建设里面最重要的最扎实的一个底座。平安建设就像阳光和土壤，为白菜心的生长要提供一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养分。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秦岭藏秘境，古道韵风华，一个以全域旅游为发展主线的小城流霸，何以大美久安？以生态立根，以法治固本，以平安赋能。
7: 留吧，留下吧。
8: 留吧，留下吧。
7: 留吧，请你留下吧。

0: 安中国2026平安留坝秦岭和美新乡村正在播出。每到周末，留坝老街流光溢彩，人声鼎沸。只有40000余人口的陕西省留坝县，每年接待外地游客超过500万人次。是什么让这里产生如此强大的磁吸效应呢？留坝县地处秦岭南麓汉江源头，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留坝是一个零工业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绝非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被留坝人视为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以生态立根，以法治固本，以平安赋能，勾勒出留坝县社会治理的清晰脉络。在玉皇庙镇石窑坝村，一棵3300余年的古银杏树成为守护生态与平安共治的见证。这棵特级保护古树是秦岭生态的活化石。
1: 小时候爬上去玩啊，在洞里逗猫猫啊，就是我们这小时候都是这么个长大的嘛来。
0: 多少年来，这棵古银杏树备受当地村民尊崇，因树下枝条丛生，它还被赋予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子孙满堂。2023年9月，陕西省检察机关在全省部署开展秦岭生态保护专项行动，留坝县检察机关在全县范围内对古树名木做了全面排查。这棵3300余年的古银杏树进入了检察官们的视线。
2: 树顶部已经出现了黄色的树叶，那种黄还不是说银杏叶自然的黄，它相当于是一种枯黄。
0: 检察官多次实地勘察，走访附近村民，发现古树保护存在系统性隐患。在掌握充分的证据后，留坝县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核心职能，启动专项司法保护行动，一场严肃的听证会开场了。
3: 听证会现在开始。
2: 案涉3300年古银杏3米以下树枝缠绕悬挂起伏红布福袋，共计约12000余个，长期压覆已造成部分细枝折损、树皮磨损。树干底部常年摆放焚香、白酒、木质桌凳等祭祀物品，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焚香残留也会损害古树根部的土壤环境。
4: 检察机关调查查明的，我们全部认可，没有异议。
0: 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一场精准高效的生态守护行动全面落地。违规悬挂的祈福事物全部清理，树下杂物以及私搭乱建现象被彻底清除，古树周边加装了防护围栏，明火祭祀陋习被全面整治。如今的古银杏重焕生机，郁郁葱葱，树下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附近的村民瞅准时机买特产开民宿，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5: 我们老百姓对这个售卖这个土特产啊，效益好的，就这1个多月时间，卖9万块钱了，真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树就，说白了就成了我们老百姓的摇钱树了。
0: 守护生态是底线，化解民忧是根基。留坝县全域旅游的底色是山水，底气则是民心。
6: 你看，那都是我的地嘛。
0: 长期以来，邻里地界、土地权属、日常琐事等基层小微纠纷，看似琐碎，却最关乎民心安稳、乡村和谐。一旦处置不及时、化解不到位，极易引发矛盾升级，影响乡村安定、文旅风貌。
7: 解决群众诉求，化解存量隐患，是平安建设的第一步。我们县依靠全市四下基层巡调提调工作机制，把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依靠力量下沉关口前移，全县90%的矛盾纠纷化解在镇村，山林土地邻里类纠纷 化解周

0: 期平均缩短70%。
1: 您好，这边是汉中市123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2025年5月，刘坝县400街道金水民居等小区5户居民通过汉中市1235热线反映，小区顶层房屋漏水问题十分突出。
3: 一下雨都开始翻潮，你要这么高的楼，我们也不敢在外墙学习做防水啊那些啊，要有动用那个大学基金嘛。说有些住户他不同意。
2: 房屋漏水问题成为复杂疑难诉求，需要启用房屋大修基金。然而因为涉及楼栋较多，居民意见难以统一，单靠街道社区力量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刘坝县启动热线提及办理专班调度机制，对3个涉及顶层漏水的小区开展逐栋逐户逐点位的全覆盖排查。
4: 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同样的时间也有可能其他地方出现类似的问题，一定要举一反三，主动的去排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结合小区顶层结构特点，刘坝县科学制定维修方案，全程跟踪施工过程。修缮工作历时1年，累计投入资金约90万元，彻底解决了24栋楼房顶层漏水难题。一条热线连接民心，一次整改惠及一片。刘坝县通过热线赋能基层治理，构建起了未速先办、系统治理的民生平安体系。刘坝县最好的普法场景不在肃穆的法庭，而在烟火升腾的乡村。刘坝县创新打造了院坝说法加众议留声融合模式，实现法治宣讲和基层共治双向赋能。院坝上既讲法理守底线，也议民事解难题，大家围坐共议，民主协商，群策群力。
4: 人人都是安全员，人人都是安全的宣传员，我们在一起好好交流。哎，有什么问题大家说一说啊，现场我们能够回答的就回答啊，需要普法的就普法，需要解决的就解决啊，这样老百姓也很高兴。
2: 如今散落在刘坝绿水青山间的民宿火爆出圈，品牌赛事影响力日渐提升，凭借丰富多元的旅游业态和乡村美学的文化内核，刘坝县构建起四季皆有景、季季景不同的文体与新格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5: 我们已经10年没有发生过命案，这些年来也没有发生过有影响的重大的一些恶性的刑事案件。
2: 这些年来，来刘坝投资兴业的企业逐年增多，充分带动了中药材等绿色食药产业全链条发展，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就业，绿水青山真正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6: 平安建设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刘坝县平安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我们陕西平安建设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坚持从群众身边的平安抓起，从群众最急盼的平安抓起，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把平安陕西建设推向更高水平，努力为三秦百姓的美好生活和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未来有哪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
5: 作为选手，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世界技能大赛，所以我不想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我要为祖国取下一枚名为金心木工的金牌，加油，欧足安加油！赤赛金心木工是所有木工类项目里精度要求最高的。这个项目我认为拼的就是选手的细致程度，每个榫接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是0.2毫米以内才能拿到满分，要做到万无一失。整个竞赛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三个评分标准，分别是0.2、0.4和0.6。0.2塞不进去呢，就证明是100%的得分率；0.4塞进去的话呢，就是60%；0.6的话就是30%。
6: 这是一场肉眼无法分辨的较量。0.2毫米，两张 A4 纸叠起来的厚度，决定了选手与世界冠军的距离。
5: 曾经畅想过夺冠的瞬间，
7: 我会比较兴奋，然后就站起来，然后就鼓掌，然后呢就去走向我的教练团队碰碰拳啊，然后就击掌拍拍背抱一下，就是庆祝自己这几年没有白费。
6: 一个月前，我们在广州拍下了欧祖安的梦想。一个月后，我们在上海赛场见证他夺冠。这枚金牌是他送给自己22岁最好的礼物。这一刻，他和教练黄波林激动相拥。
8: 0.2毫米呢，虽然说它只是一个评分标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做每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做。

0: 做的最好最极致，不仅是展示的精度，也能展示了我们大国工匠的一个精神所在。
1: 这是两代匠人的赛场接力。两年前，备战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时，欧祖安是黄波林的陪练。两年后，黄波林成了欧祖安的教练，两人再度并肩，中国队成功蝉联精细木工项目金牌。
0: 他也是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比赛，他心底里面奔着一个目标去的，站在世界上最高的舞台上，夺得属于自己的最高的一个奖牌。
1: 2019年，15岁的湛江少年初中毕业之后，走进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他用7年时间证明，技能不是退路，它也许是一条通往巅峰的路。最初就读新能源汽车专业的欧祖安，因为学长的一次演讲，改变了人生轨迹。
2: 开始呢，是源自于翟教练全校的演讲。当时教练刚从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回来，鼓励了我，就是让我看到了有更多的选择和不同。这边是我的工具箱，有铜刨、开口刨，还有日式刨。我们的第一层基本上都是一些绘图方面的，比如一些直角尺、梯形尺以及游标卡尺，还有一些笔之类的。
1: 17岁的欧祖安作为小白加入了木工梯队，从最基础的锯、刨、凿开始学起。教练正是校园演讲的学长翟子希。
2: 刚入门那段时间是最煎熬的，划线不准，锯切偏位，榫卯贴合不严，每一个细节都会出错，返工是每天的常态。
1: 中国木构建筑不用一钉一卯，靠榫卯技艺屹立千年。精细木工项目则是古老技艺与现代工业精度的融合，评分标准极为苛刻，选手绘制的图纸与制作成品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2023年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欧祖安就是因绘图失误落选国家队，但他没有放弃，主动留下成为师兄黄波林备战世界技能大赛的陪练。
0: 当时呢，我在47届备战的时候，祖安就是我的陪练，也是我的师弟，我在前面就作为一个领头羊，欧祖安也是紧追着我的脚步，让我有一种危机感，就是说他他马上就超过我的感觉。然后我也跟他讲，哎，祖安你这个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
2: 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那种标准就是比较高的，就会让我觉得我也要往这个高标准去做，才能追随到他的脚步。
3: 因为你到时候就画一些线啊，角度线在上面。
1: 追随着师兄黄波林，欧祖安最终从陪练成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选选手，上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黄波林则转型成为他的教练。
4: 模拟赛准备开始，倒计时，5、4、3、2、1。
0: 今天我要限制你平常用的最习惯的那个工具，模拟赛是不能给你用了，你必须要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加工的手段的多元性去把现在的一个摄像训练去克服。我们也会把这4天22小时压缩成为3天。
2: 对我们来说，训练不只是练动作，是把肌肉记忆练到绝对稳定，保证每一刀每一线都在误差标准之内。
3: 像这种缝隙都要再注意一下，因为如果你超过这个缝隙0.2的话，它就是达不到满分的。
1: 铅笔画出的加工线0.38毫米宽，欧祖安可以将铅笔线精准锯掉一半，这种半线精度是他6年如一日每天9小时训练磨出来的功夫。
2: 每个人都有瓶颈期，最难就是这个阶段，要看你怎么去突破。状态比较低迷的时候，我会选择去健身房做一些力量训练，还有就是买一些手办回来自己去拼，然后在拼的过程中也去想一些问题，就是慢慢的去磨掉这些比较负面的一些焦虑和压力。
4: 侯祖安都能够在那么艰难的这几年下来去坚持到，并且初心并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非常欣慰的。咱们将是一屋檐子底下的一个大兄弟小兄弟，大家的一个心都是在一起的。
1: 这块金牌见证了荣誉与梦想的接力，也见证中国技能青年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在父母家具店长大的黄柏林，原本的梦想是开个家具厂，而初中毕业的欧祖安，因为15岁时被学长演讲点燃，坚定走上了技能报国之路。
2: 我之前是比较自卑敏感的，学了这项技能之后让我更加的有自信了吧，这项技能已经融入到了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0: 2016年的时候受到了这个央视春晚的邀请，这个的话就是我当时带到春晚上面的一个精细木工的一个道具，这个的话我给它命名是叫旋转门，寓意就是说遇到困难转个身就有新希望，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通过技能也能够报效国家，为国争光。
1: 从赛场陪练到世界冠军，0.2毫米的极致缝隙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技能青年的薪火相传。古老技艺跨越千年，在新时代的赛场上，被这群年轻人打磨出世界级的精度。没有一蹴而就的诀窍，是日复一日凿刻，把平凡的手艺淬炼成为国争光的底气。技能改变人生，匠心成就梦想。一代代中国工匠接续奔跑，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能报家国，让属于中国的工匠精神在世界的舞台上持续绽放光芒。一技向心，人生向前。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社会语法频道国庆精彩看点，
6: 没什么比一家人吃饭更重要的。
5: 短剧剧场精品排播，迷你剧集普法剧场双档联播，
7: 他们在跟我大干一场，怎么大干一场？
5: 超级课本剧演绎课本故事，用经典浸润童心。
8: 即使人全大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
5: 纪实节目《家国同心》，踏遍山河，探寻长征遗迹，只为寻找那些浸满家国情怀的名字。一枚警号，两代人跨越时空并肩前行，青春接续英雄荣光。
9: 各位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国庆。
5: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致敬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社会语法频道国庆精彩呈现。
10: 未来有哪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当时谢长东同事他走上楼梯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是冲到那个嫌疑人的前面。
6: 好大哥就是牺牲在旁边，那种难受，那种自责啊，那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7: 我经常在梦里梦见他就是倒在血泊里，我就哭喊着叫他啊不要离开我，但是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8: 那时候也没想到哎，那时候也预感不到那是最后一次说话了，这是一种生命中的一种深深的遗憾。

0: 嗯，行，我有什么事儿？
1: 上次就是上次那个线索，嫌疑人被发现了。
2: 好吧，我到了。
1: 好吧，好久了。
2: 这一趟。
0: 他叫谢新辉，今年24岁，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案侦组的一名民警。眼下，他正在密切追踪某电诈团伙成员的去向。
1: 我目前主要是查线索，省里面和移民局会给我们线索，就是将线索进行收集、再整理成报告。
0: 这个性格文静内敛的姑娘之所以走上了从警的道路，源自一个经常出现在她梦里的人，就是我的爸爸。我经常在梦里梦见他。 有时候我梦见他，还和我们正常生活在一起；有时候又梦见他就是倒在血泊里，我怎么喊他，他都不会回应我。在我梦醒了之后，就会感觉到非常悲伤，好像失去了什么，但是又无法抓住。
3: 我这张照片都是什么时候照的？
4: 我们天早也读书了，是这。
0: 结果是读书的这个。嗯，
1: 那就是十七八了。
0: 我对爸爸的印象，大多都来自于老照片。我印象中，他经常穿着警服，一身正气。照片上的人是谢新辉的父亲谢昌忠。1972年11月5日，谢昌忠出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园县吉卫镇罗斯董村。
3: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时常会好奇，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告诉我，你爸爸是一个英雄。跟我爸爸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他就是同学也好，和一路一起长大的朋友，都有相当的好，对这些恶人他就不怕，对这些弱的啊、善良的他就肯帮助。
5: 满怀英雄情结的谢昌忠，高中毕业后就报考了湖南省警察高等专科学校。1996年7月，谢昌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被分配到花园县治安任务最重的城关派出所工作。
6: 当时是他在刑事组，当时的时候下了班之后，一般排了加班，至少2-3个小时，因为当时我们城关派出所吧。

0: 搞刑事案子，就是我们两三个人，啊，每天就一大堆案子。
1: 在欧勇的记忆中，那时的谢长忠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0: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他当时就是办案子，办案子途中嘛，他驾驶摩托车的时候出车祸，比较严重，好像是骨折的。我们这边山区嘛，路很差的，当时道路很差的。
2: 骨折就是在医院里面治疗一个多月哦，他可以除那个拐杖，他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挪这个走。他出了一个拐杖，那时候出了一个拐杖，上了好久班。我和昌忠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在公安局的，宿舍，就是这栋楼，就二楼。
1: 石元春和谢昌忠是中学同学。2000年，两位青梅竹马的新人在花园县公安局的宿舍里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从这天起，这间客厅暖橘色的灯光会经常亮到深夜。
2: 一般他加完班做完工作一不晚他都会回来，我就是反正就是会开灯，开着灯留着他等他回来了。二楼呢，他那个灯是声控的，他走上来了，然后他哼一声，我就知道他回来了。
1: 2004年，谢昌忠主动要求调入花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
3: 我跟谢昌忠，我们在刑警大队共事，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的那个业务素质和那个身体的擒拿格斗的这个本领啊，那在全局是首屈一指的。
1: 至今，龙树成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参与侦办一起涉枪案件时，他第一次和谢昌忠执行抓捕任务的情景。
3: 抓捕的时候，嫌疑人在家，枪呢也在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第一个冲，你们跟着我后面，然后就是率先呢破门而入的是他，第一个冲前面摁倒犯罪嫌疑人的也是他。
1: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谢昌忠一直是最可信赖的战友，危急时刻，谢昌忠总会冲锋在前，从不畏缩。这样的性格让妻子石元春不免有些担心。
2: 当时我就有点吓着，我提醒他，那以后你要注意安全哦。我提醒他注意安全，他说知道，你不用担心，他也安慰我。
1: 2006年9月21日凌晨4点半，谢昌忠给妻子石元春打去电话，告诉妻子他需要通宵整理正在主办案件的调查报告，不能回家了。他在电话中嘱咐妻子不要等他，锁好门早点休息。
2: 当时我就跟他说，那你也记得吃药了，你感冒不是那么太好。就跟他讲这个，我就反锁门，然后关灯，我就自己就休息了。
1: 谁也不会想到，这通看似再平常不过的电话，却成了妻子石元春心头最深的遗憾。
2: 那时候也没想到哎，那时候也预感不到，那是最后一次说话了。这是一种生命中的一种深深的遗憾。
1: 2006年9月21日下午3点，两名女子神色慌张地走进了花园县公安局。他们称被一伙人从临近的吉首市绑架至花园县。就在不久前，他们趁负责看守的嫌疑人熟睡之际逃脱出来。
3: 根据这个受害人提供的这个酒店的情况呢，我们就马上前往这个宾馆，将正在宾馆的一名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当时呢，现场还收缴了有两支仿式的手枪。
1: 在突审嫌疑人李某林的过程中，警方得知他还有两个同伙，分别是石某光和于某峰，两人一早外出，将于傍晚回到宾馆。

0: 办案民警得知，这两名嫌疑人身上各携带自制的仿64手枪一支，抓捕行动陡然升级。当天下午4点，刑警大队教导员吴顺红接到指令，紧急组织增援警力。此时谢昌忠正在一边整理厚厚的案卷材料，一边撰写起诉书。
1: 当时呢，顺红教导员也没有考虑让谢昌忠同志来参加这个抓捕行动，因为呢谢昌忠同志呢当时正在抽调局里治安大队办理的一个专案，前天晚上他是属于加班一个通宵，第二天呢又整理了卷宗材料，第三个情况是他感冒，已经几天了也没有痊愈。
0: 然而当谢昌忠了解到除了教导员本人之外，现有可用警力仅有2名时，他反复请缨要参加抓捕行动。
1: 他当时说我身体没事，然后就是说呢这个格斗呢大家知道在局里面呢这个格斗技术还是排在前列的，和那个队友们参加呢我自己心里呢也踏实。
0: 2006年9月21日下午5点，抓捕阵型悄然展开。刑警大队大队长率领主力抓捕组蹲守在两名嫌疑人返回宾馆的主要路口处，预备实施伏击。教导员率领谢昌忠等3名民警蹲守在宾馆内，作为后备抓捕组待时增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 当时这个防弹衣优先提供给这个主要的抓捕组，哪知道这两个主犯嫌疑人没有从同案犯供述的从这个宾馆的路口回来，反而是从那个小路回来。
0: 此时两名嫌疑人已走上了狭窄的楼梯，一旦他们进入房间发现同伙不在场的异常状况，必定会警觉逃窜，甚至铤而走险。千钧一发之际，谢昌忠等人已来不及通知外围警力增援，但抓捕行动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
1: 所以当时谢昌忠同事他说我第一个上，他走上楼梯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是冲到那个嫌疑人的前面。
0: 电光石火间，两名嫌疑人察觉到大事不妙，开始拼死反抗。在激烈搏斗中，民警和嫌疑人全都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吴顺红、龙树成控制着嫌疑人于某峰，三人跌落到1楼大厅，扭成一团。而谢昌忠和吴世祥扭住嫌疑人石某耀，一起跳下楼梯，跌落到楼梯下方的半封闭通道内。
2: 那个地方非常窄，而且里面特别暗，走廊的灯不开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当时我压在石德耀的右边，谢昌忠同志是在石德耀的左边。敲响的瞬间，我感觉这火光啊是从别人的脖子左边发射的，当时子弹应该是从我鼻尖飞过去的啊，那当时火药都喷了我鼻子和嘴，然后就听到谢昌忠老师就讲，顺红我中枪了，顺红我中枪了。
0: 正在大厅内和嫌疑人于某峰缠斗的吴顺红、龙树成听到战友中枪，非常焦急，却无力支援。
1: 因为外面的这个嫌疑人听到枪响了之后，他也像得到某种启发一样的，他也在拼命地掏出他那把私藏的枪支，所以我当时和顺红在外面，我们也不敢大意，控制他的手，防止他掏枪嘛。
0: 尽管此时谢昌忠已负伤在身，但为了防止丧心病狂的嫌疑人开第二枪，他强忍剧痛，拼命掰住了嫌疑人的手腕，直至断裂，彻底丧失扣动扳机的能力。
2: 我很明确地听到了一声骨折响的那个声音。如果他不把他的那个手掰断的话，那很有可能我啊，然后外面的龙树成和吴顺红同志啊，可能都会挨个挨个被他用枪打掉。
0: 就在这时，主力抓捕组队员已经闻声赶到宾馆支援。
2: 增援的队友到了，其中一个人就打开了灯，我看见谢德庄同志还用他身体重量把那个嫌疑人死死地压住。
0: 两名持枪歹徒被彻底制服了，然而谢昌忠却无法回应战友的呼唤了。
2: 我叫谢东庄同志啊，我叫钟哥，钟哥，你不能睡着了。但是那时候他都没怎么回应我了。
3: 我就把他背出来，就我背他的时候，他就像背着一个石头一样。当时我就还在想，我说你这么重，到时候你等你好了出院了，我也说你太重了，也减肥了。后面我才发现我后背。

0: 我就觉得可能不是 一点伤吧，可能有点严重，我就有点忍不住眼，就是眼泪出来了。当时他们单位的同事又把我送回去去了等消息。
1: 回家后，心乱如麻的石元春一直反反复复拨打丈夫同事的电话，
0: 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了，他现在能是不是好点，能不能比刚才好点呢？他们跟我说你等，到时候我们会告诉你。直到晚上几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你给他准备清苦吧。我就发现不行了，叫我准备清苦，我就知道他不行了。
1: 2006年9月21日18时40分，谢昌忠因被犯罪嫌疑人开枪击中腹部大动脉，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34岁。噩耗传来，战友们心如刀割，万分哀痛，
2: 就感觉天都快塌了，要崩溃了。当时是我们叫另外一个一起办案的，我们从医院把他抬回到我们局里面，因为当时医院是说搁车不用，就抬，我就要抬，大家给他们抬了。
3: 那种难受，那种自责，好大哥就心中在旁边，那个时候自己每天都感觉很自责，为什么没早点发现他有枪，早点能把他那个枪抢过来，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1: 谢昌忠牺牲后，他的英勇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颂和铭记。2006年10月12日，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公安厅联合追授谢昌忠同志湖南省杰出青年卫士称号。2007年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谢昌忠同志为革命烈士。2007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追授谢昌忠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4: 警号就代表一个民警唯一的身份，是一个民警一生从警的记录，同时也承载一个民警用生命践行对公安事业的热爱。
1: 当民警因公牺牲，其生前使用的警号将会被封存起来，不再进入警号池循环使用。
4: 谢昌忠同志牺牲以后，我们就把他的警号封存起来了。警号封存是对我们英烈最崇高的敬意，也是我们对战友最深情的缅怀。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谢昌忠的突然离去，给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当时年仅4岁的谢新辉很快察觉到了异常。
7: 当时我问我妈妈，我说爸爸去哪里了，她就说爸爸牺牲了。过了几天我又问爸爸去哪里了，我又找不到爸爸，我就又哭又闹，我就说爸爸到底要牺牲到什么时候才回家。当时一直以为爸爸只是暂时离开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谢新辉逐渐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的爸爸永远回不来了，而父亲的牺牲与他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时光漫过流年，谢新辉慢慢察觉，父亲的形象和警察的形象已经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1: 一提到警察，我就想起我爸爸，就想起我爸爸勇敢的、慈祥的模样。警察这个名字就不光是警察，更是我和我爸爸斩不断的千丝万缕，像我和他重新紧密相连的纽带。
0: 高中时期，谢新辉的成绩一直十分优异，这让母亲石元春十分欣慰。
2: 是个头子。
0: 酝酿了很久，石元春跟女儿吐露了一个深埋内心的想法。
3: 本来我对公安就有一种崇拜感，我女儿长得有点像她爸爸，性格也像，我就希望她继承她爸爸的遗志，从事公安工作。我就感觉那种有一种力量感也飞到了身边。
1: 当时我听见妈妈说想让我从警，我是高兴的，因为从警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种下。从我和大家骄傲地说我的爸爸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想法。
0: 2020年，谢新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4年后，他进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工作。2025年1月，按照新警管理规定，工作满半年的谢新辉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警号。
4: 按照新警管理，警号的启用呢有两种选择，一是重新分配新的警号，第二，作为英烈子女，他可以选择重新父亲的警号。
1: 当时我就选择了我爸爸的警号，因为在我心中，这一串数字不仅仅是一串编号，它记载了我爸爸短暂而又光荣的一生，我用起来就好像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0: 2025年1月10日，在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谢新辉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隆重、最神圣的一场仪式。
5: 16194幺

0: 欢迎归队。
1: 161-941已归队。
2: 警号不仅是人民警察的专属身份证，更是警魂的象征。警号重启不仅是把这个数字拿来再用一次，更是父辈精神在子女身上的延续，也是因为子女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深情告白。
3: 从事公安工作两年来，不论是在线索摸排的幕后战场，还是在治安防控的执勤一线，都能看到谢新辉忙碌的身影。和父亲一样，谢新辉在工作中总是积极主动，冲锋在前。2026年8月8日，备受关注的湖南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在吉首市凤凰体育场开启主场首秀。
4: 这是当天的香草安保，本来是新辉的休息日，也是周末嘛，他本来是不用去的，但是我们是从全局抽调的，新辉就主动请缨。
5: 这次香超是今年主场首秀，热度比较高嘛，来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就想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安保也多一份保障。
3: 2026年9月21日是谢昌忠烈士英勇牺牲20周年纪念日，谢新辉和母亲来到了钟佛山烈士陵园。这一天，他要跟父亲说说心里话。
5: 亲爱的爸爸，你离开我已经有20年了，我曾无数次在梦里与你相见，也曾无数次幻想能够与你重逢。如今我将带着你的警号，沿着你未走完的路，继续你未完成的使命，不负这身警服，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0: 因为我从小到大体能就不是很好，我到了大学之后体测成绩和同学们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当时我就想在体能上我不能落后，合格的人民警察不仅要有理论知识，也要有身体素质和实战技能，成为警察也不能给爸爸丢脸。
1: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警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未来有哪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啊、我说过去，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2: 是哦，
1: 太冰了，
2: 你要怎样啊？
1: 弄脑袋。
2: 哦。
3: 嗯。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4: 那
3: 怎么跟警察一块儿？
4: 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2: 钱。

0: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1: 老李，
2: 快跑，老孟，快走！哎，
1: 快点！
0: 我跑不动了吧？
1: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0: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1: 快点！
0: 哎。
3: 小鱼，快点儿，人呢？
4: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5: 啊，我，
4: 别下了，我上了。哎，
5: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4: 这么巧？
5: 啊。
4: 说吧。
5: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4: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5: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4: 要抓人？
5: 是。
4: 什么案子？
5: 还是上次的命案。
4: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
5: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4: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5: 您面子大吗？
4: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5: 就这个方向，
4: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做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5: 我就是个警察吗？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4: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5: 您不是刚清楚吗？
6: 爸，你怎么跑这么快呀？
7: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
6: 安心。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问题。
4: 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5: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6: 丹儿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4: 答应了，帮忙。
5: 谢谢孟叔。
4: 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爬。
6: 行，
5: 要不我陪你还是
7: 陪什么？还想跑啊？
8: 清华区政府决定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准
0: 测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换衣服了吗？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1: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0: 是。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大哥，这牌子怎么换了？
1: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2: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1: 好。
0: 你是这负责人？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1: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0: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1: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1: 我
0: 不用了，谢谢。方便面就好了。
3: 师傅，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这是3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4: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0: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3: 你这样，把你删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0: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爹，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哦，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吗？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那关键是我人也不正了。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

0: 我们这儿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是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2: 老爹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对呀，老爹，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说什么呢，
2: 老爹？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您指示。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受益匪浅，又容乃大大才。你没看错，秦香是大才。
2: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秦香，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3: 好啊，我听您安排。
0: 老爹，之前您说的
3: 那个茶宠，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一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啊，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给你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2: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师，
1: 生意可以啊？
2: 还好。
1: 自己吃上了。
0: 老徐，
3: 给你点上。
4: 强哥，猪脚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张大庆还是没有找到。

0: 都没嫌疑了呗。
1: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0: 王星啊，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城？你说他想不想出去？但他出不了的。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青海呢？
2: 别绕圈子。
0: 陈太呀，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3: 那就太好吃了。
4: 来碗呗。
5: 你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徐。
6: 哎，
5: 他买单了没有？
6: 买了。
5: 我的呢？
6: 按警官都接过了。
7: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 B36956 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好，你熄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
1: 同仁您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2: 配合。
3: 走。

0: 前面路口右转。
1: 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0: 我让你右转。
2: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0: 你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2: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0: 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你不憋啊？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程总。
1: 谁？
0: 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让人能想得到的。
2: 张小星谁杀的？
0: 我杀的。
1: 谁指使的？
0: 没有人指使。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他就使劲打，一直打，我就打了他一下，我弟就死了。
1: 张小青是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
3: 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0: 对。
3: 张小庆是谁杀的？
0: 是我。
3: 说的都实话吗？
0: 都是实话。
3: 听见了没有？啊？
4: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
3: 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
0: 告诉我，
3: 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5: 笑话，下车。谢敏，
6: 程程。
5: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手心朝上。

0: 收了啊。
1: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
1: 杨建杨队长。啊，
2: 刑警队的吗？嗯，
3: 禁毒支队。嗯，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
2: 你说。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嗯。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
2: 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啊，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4: 回头说啊。安心，厉害啊。
5: 谁刚才在讲话？哎，有人。哦，哎，谁想
4: 找什么呢？
5: 谁刚才在？
4: 别找了，我说的。
5: 是吗？不像你讲的吧？
4: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5: 狗嘴里吐。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5: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6: 好。
5: 嗯。
4: 说他胖还喘上了。
7: 金二
8: 是，
7: 局长，
8: 妈，张达庆抓到了，
7: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程程，全都抓到。
8: 张达庆是凶手吗？
7: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8: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7: 在抓捕现场。高启强录的。
8: 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5: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8: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7: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8: 你现在回去，写份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7: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写。
8: 先写。让别人去审，
5: 我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8: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7: 局长，我有分寸。
8: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7: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8: 你们啊，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了。
0: 真不用。

0: 的，不给您添麻烦吗？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老爹，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为了吃一口牢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你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星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
0: 是我杀的。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没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我被高启强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静涵？谁指使你干的？
3: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意思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4: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3: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4: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3: 明白，来吧。
4: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 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5: 哇，三哥来了！
6: 也是我赢了。
7: 来，继续。
3: 忘了你钱怎么没到了是吧？啊！拆迁款下来，
8: 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3: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9: 把钱给我！我就是想不到钱，我们马上就可以和解了。
3: 赵宇。

0: 害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
1: 没了。
0: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少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4: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4: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3: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3: 是。
5: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去。
6: 登记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你怎么给他
5: 登记
6: 的时候
5: 是你让英子去给他的
7: 钱？这事跟彪哥没关系。
1: 什么意思？
7: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5: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市委、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7: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
8: 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5: 没有了，都完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璐闪了他。
1: 李想见到他了。
5: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1: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5: 不知道。
9: 哎，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哎，这边，这边啊，这边，这边。哦，是。
10: 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9: 好嘞，
11: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哎，
10: 慢走啊，
9: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

0: 队长，这领导叫值班能不来？
1: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0: 你真了解我吗？
1: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分给我。
1: 你疯了吗？
2: 别在程程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3: 他杀人了吗？
2: 没有，
0: 社会危害性小。
3: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2: 赵立冬，
4: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0: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3: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0: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1: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肉场券，
5: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们越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1: 你什么都不懂，你会毁了自己的。
5: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趁着身上这身衣服还在，我想做点好事。
4: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5: 去纪委，我可以给你作证。

0: 这位置不行啊，快点来人了！快点！
1: 我这，那没劲，没掩护，干嘛呢？
0: 哥，来点好玩的呗。
1: 好玩的？
0: 那个，喂，走。
2: 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3: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啊！可我真
4: 妈的坑惨了！
5: 你们猜他爸是谁啊？
2: 谁呀？他爸谁？
5: 他爸是孟德海。
2: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3: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6: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好，
7: 请领导指示。
8: 高速路的规划已经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7: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呐，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3: 可是这个

0: 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1: 为什么劝不通？
0: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1: 我知道啊，
0: 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2: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0: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1: 跟谁打听的？
0: 就是上回在那个
1: 找的谁？
0: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3: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0: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1: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0: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3: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1: 刘姐，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0: 这个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3: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哎呦，
0: 今天要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1: 三天。啊？行不行？
0: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1: 我什么？
3: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0: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1: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3: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1: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3: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1: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换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啊。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哎，
2: 啊，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嗯，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4: 来这儿干什么？
5: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4: 不是吃饭吗？
5: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4: 我什么可怕的？来这干什么？
5: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这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
4: 害什么羞？
5: 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到到到到。
6: 唐先生好，
7: 梅总。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好，来，
6: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一下尺寸吗？
2: 放松啊，哥。
5: 好，行，我量一下尺寸啊。
2: 哎，
4: 你喝不是？
6: 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4: 报什么班？
2: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4: 我初中的没毕业。
2: 不是，哎，
4: 能听。
2: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5: 生气，放松一点。
2: 哥，看这手机，给你了。以后联系我好方便啊，
4: 我用不上呢。那什么时候来
2: 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2: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2: 好的。
0: 哎，俊美。
2: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啊，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2: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叫人。
1: 我摸了。
2: 小龙，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3: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1: 走，走。
4: 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子，一共200多。
5: 老公，
4: 大嫂，快去看看。
6: 唐小龙，
5: 小龙，
6: 叫大嫂，嫂，超龙，
5: 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6: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5: 自己家里人就、
0: 出来了。别小瞧这厂子啊，等周末客流量上来了，
6: 夫人能赚。
4: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5: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7: 唐小龙
4: 到，
7: 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
0: 走了。
7: 小龙，
8: 哎，
7: 这里到头了吗？
8: 到头了。
7: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8: 哎，等等，又会
7: 干！你的人生之路刚刚打开。
0: 小龙哥，外面都是掩饰，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
7: 大破局。
5: 小龙啊，
8: 哎，
5: 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0: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个。
8: 陈立，
7: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
6: 剩下20%啊，
7: 你还大嫂的成本。
5: 行行行行行
0: 行行，
5: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8: 强哥，我
7: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8: 强哥，我不赌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
7: 那你还是赌钱吧。你要图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4: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7: 顺水推舟，走人情嘛，啊。 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5: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0: 没有啊。
5: 小龙啊，
8: 到。
5: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8: 明白的，
4: 明白。
0: 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7: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8: 对，
7: 是我们高家的。
5: 强，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7: 到点了吗？
5: 到了。
7: 行，那你先去接啊。
4: 不行了，一会儿吃饭了。
5: 好了。
4: 来，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0: 妈，脾气越来越大。
1: 我闭嘴。
7: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0: 听啊，听了。
2: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的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1: 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0: 听我说，
7: 高启盛，
0: 你听我说，
1: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0: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货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1: 那么背。
0: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1: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0: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1: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0: 我现在
1: 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0: 所以现在你就别质问我，我没找过你。
1: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1: 你说。
0: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哎，没沾的。小生，
2: 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0: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2: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
7: 把小灵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也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伟那沙发硌屁股。
3: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1: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3: 好事。
1: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2: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3: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得。
1: 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

0: 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1: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0: 什么病？
1: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0: 今儿也不阴天呢。
1: 他，我真不能陪你。
0: 老公，
2: 安心
3: 到，
1: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3: 就那样呗。
1: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扎几针啊。
3: 现在
1: 啊，走走，
3: 不，我那边，我没事没事。
4: 青海的发展，
5: 哎，准备吃饭。
4: 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重心。
6: 爸，电
7: 话。
4: 政府的
8: 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
6: 王妈，
7: 帮
6: 我倒杯水。
7: 哎，
6: 我
7: 正在
8: 说话，冉哥电话
7: 来了。
8: 喂。
6: 好，我现在过来。你去哪儿啊？哦。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8: 回来再听啊。
7: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5: 好嘞。

0: 你确定我们只有两个人？确定。我看见他们在正义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还停。
1: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2: 是有感觉，是吗？
3: 有，热乎乎的。哎，胀，胀就对了。那个医生啊，哎呦，
2: 这么巧啊！
3: 你来做什么呀？
2: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关医生。
3: 啊，妈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2: 啊，可以。
4: 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哎，
2: 认识一下。哎，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4: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做不到一个桌。
2: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 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4: 麻烦你先出去，
2: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4: 不要影响他治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
4: 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3: 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哎，
2: 这是我们应该的。哎，
3: 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4: 好，那行，您躺下。
2: 好，关医生，帮忙啊。
3: 哎，
2: 那拜托啊。
3: 哎，
2: 安静吧，我现在外面，是什么事情您招呼啊？
5: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儿了。
2: 那动手吧，动静越打越晚。

0: 用。
1: 好看吗？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方东海。
1: 今年多大？
2: 10岁。
1: 10岁上5年级了。
2: 4年级。
1: 嗯，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
2: 今天周末，谁上课啊？
1: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2: 小哥哥真可怜。
1: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了，玩风筝了？
2: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1: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2: 我爸妈他们去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1: 掉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3: 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0: 有什么摸不透的？
4: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3: 一眼都看到底，人是你吧？
5: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3: 站，
6: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1: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啊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要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7: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1: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7: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你就要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1: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7: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1: 来，小海。叔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2: 谢叔，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叔再见。
7: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哎，
5: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吉，我走。
7: 怎么了？
5: 莽村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子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就。
3: 长哲，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了？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5: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6: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5: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6: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5: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6: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7: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8: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

0: 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0: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

0: 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哦，
0: 李书记，赵副市长，那我先走了。
1: 辛苦了，老孟。
0: 不客气，李书记。
2: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1: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2: 我？
1: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立冬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2: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难道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孟德海这个老寡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行，哎。
1: 丢组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2: 明白。
1: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你个大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打村，现在工程黄了，我们家底儿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的，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2: 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
3: 喂，出来！你给我出来！
4: 别躲！
2: 别躲！
4: 在里面不出来！别躲！
2: 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4: 喊！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

你们要不行，帮我碎尸万段，给你们陪葬，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说话！老子也他妈不想活了，给我滚蛋，过来，过来呀，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呀？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你是专业的。
2: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3: 你先看看。
2: 看什么看呢？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3: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2: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3: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么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车！
2: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3: 姐，你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2: 还能有谁？区委书记孟德海。
3: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4: 记住了。哎，怎么了？
3: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5: 干他！
4: 干，是不是？
5: 我要怂。
4: 来，走，说就这样
5: 怂。
4: 炸了他！
2: 你们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3: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上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4: 对，
5: 怎么样？
6: 我跟你们变个魔术。

0: 我们被别人骗了，这是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给你卖命这么多次，求求你，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1: 你想怎么样？
0: 求求你。
2: 你丫头，你丫头，捣蛋！

0: 警察同志，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吧？
1: 警察，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2: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你干什么？
2: 废话，
1: 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身份证！哎，你干嘛？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弄疼我了！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3: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4: 是赵立栋派你来的吧？明白的有点晚了。你想干什么？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
3: 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要是不答应呢？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总想搞出点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金刚姐，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还举报吗？
0: 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
3: 最后问你一次，
0: 还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3: 别用我搜找了。
0: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呀！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冬。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冬。
3: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3: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4: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3: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冬。
2: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冬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3: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4: 视死不归呗。
2: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冬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5: 脸怎么了？
6: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5: 倒是来自首来了。
6: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作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5: 好，讲。
6: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5: 谁讲的？
6: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5: 那不能成为证据。
6: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7: 进。队长，在这儿。
8: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9: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孟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
1: 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2: 别说了，
3: 必须听我说。
4: 说什么说？这边人胆子也太大了，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2: 那就更想问了。以为我孟德海什么人？哎，
1: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全国受罪。
3: 行了，别说这话了。
5: 都是能找到他吗？
3: 哎，阿姨您放心。
6: 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7: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孟书记，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6: 孟书记。

0: 哥找着你了，上来。哎，
1: 老莫，那是谁呀？是不是他知道我们？
2: 哎呀，不行，我马上上来。
3: 哎呀，快点进去吧。
2: 来，张彪，接一下。
4: 是。
5: 孟书记，进来吧。你就在这儿说吧。孟书记，哎，
6: 站着说，站着说。
5: 你们就让我跪着说吧。
2: 把他扶起来，
5: 行行行吗？来来，坐那儿说。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 但是他却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都松开。孟书记，我想跟你表个态，这件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 你们想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还有，今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7: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8: 快点啊！快快快！开门！开门！
9: 老板，怎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8: 联防队的，开门！
9: 你们干嘛呢？
8: 啊，治安检查。哎，不是，你给我说，
9: 干嘛呢？你们是
8: 治安检查的。
9: 我是村委会的，怎么查到我家来了？
8: 家里几口人？就我一个。
9: 没有别人吗？
8: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9: 叫什么？哎，记下来。
8: 不用记了。
9: 我就是，哎呦，
8: 李队啊，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啊。联防队员怎么连这村的人都不认识？在离油田峡谷道，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难怪，外地人肯定听话。
9: 出什么事儿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8: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9: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0: 就配合一下吧。
11: 叔，家内城村人口几个人啊？哎，
10: 爸，
11: 行，跟我，等我等会儿啊。
10: 好。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12: 谁打的电话？
11: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12: 这是说孟玉。
11: 这是九点五十分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02070。
13: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11: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13: 后来呢？
8: 没了，他就是在孟园酒吧失踪的。
11: 没见过。
13: 见过这人吗？
11: 见过人。
13: 没有。
11: 见不着。
13: 你呢？
11: 你是这儿工作吗？
13: 不是。
11: 见过这人吗？
13: 没见过。
9: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确定。见过这人吗？哎呦，哎呦，警官，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13: 见过没有？
9: 你是负责人是吧？哎，对对对对对。这有姑娘，有印象吗？啊，这有。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里。哦，对对对对对，我。哎呦，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14: 为什么没打？
9: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14: 他几点走？
9: 2、3点钟。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0: 他常来吗？
1: 他经常来我们这儿。
0: 昨天来了吗？
1: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0: 什么时间走的？
1: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2: 走走

0: 是吧？有发现吗？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
1: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您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现在该睡觉。哎，对不起，给老李倒杯水。我去，倒杯水。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3: 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2: 你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是，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0: 什么意思？
2: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0: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0: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1: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0: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呢。可是，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那，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啊，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2: 喝水。
3: 这下，哎呦，哎，
2: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
1: 拿走。
0: 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4: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5: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1: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5: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啊？
1: 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6: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5: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6: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5: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6: 老郭，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
1: 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7: 小五呢？小五不是找我吗？
8: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7: 讲。
8: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7: 然后呢？
8: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7: 你能不能讲重点？
8: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7: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8: 来，您看
7: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8: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7: 好。
8: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7: 你讲完了吗？
8: 嗯。
9: 8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没出现不更说明问题。哟，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啊，随便走啊。
1: 好。皮林国，
2: 警察，别动！
1: 孟玉认不认识？
3: 那个女记者？
1: 对，认不认识？她现在在哪儿？
3: 不知道。
1: 你再说一遍。
3: 我是不知道。
4: 怎么认识的？
3: 网上。
4: 认识多长时间？
3: 不到三个月。
4: 见没见过面？
3: 没有。
1: 三个月没见过面？
3: 我们都是打电话。
1: 聊什么？
3: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京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1: 来过几次？
3: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就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1: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3: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1: 他去没去？
3: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5: 李队，师傅，来，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6: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7: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6: 对，
5: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6: 找杨建啊。
5: 联系不上。
6: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1: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
8: 哎呀，我是没办法。
9: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那看见我头都大了。
10: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9: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8: 保护我们呢。
10: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100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9: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
11: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9: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11: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9: 什么事情？
11: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9: 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12: 你别出这个风头。
11: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12: 还是组织点
11: 啊。
12: 喂，
9: 喂，
12: 你怎么了？
9: 我马上过来再说。
11: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12: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10: 怎么了，强哥？

0: 小楼，
1: 哎，
0: 不去区政府了，换个地方。
1: 好嘞。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上午时分，台州海警局温岭工作站的执法员登上了一艘可疑的货船进行查验。
1: 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只有货没有人，
3: 都是红色外包装，上面有标识一些外文，明显是具有境外货源特征。
1: 货船上面都是一些冻品。
0: 经过仔细勘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竟然是一艘经过改装的三无货船。
3: 三无就是说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
1: 其实外观上跟普通的货船很一样，但是它会对货船的这个货舱进行改装，改装的更大一点，然后可以放更多的这个货物。
3: 它是通过一条废旧的渔船把它的内舱改成了货船的内舱，但是没有加装冷链保障的工具和机械。
0: 种种异常情况让参与现场勘查的海警执法员们意识到，这艘货船装载的冻品很可能暗藏猫腻。
4: 只有货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控制住货物。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正常的冷冻食品贸易流程中，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以及冷链保障，以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而海警执法员查验的这艘货船，既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相关的冷冻储藏设备，装载的冻品也没有任何检验检疫证明。海警执法员敏锐地意识到，这批被遗弃的冻品很可能是嫌疑人怕被抓捕而采取的丢卒保居之计。那么这艘货船上的船员去了哪里呢？这些非法冻品的背后到底藏着一条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呢？
0: 临近午夜，海面上静寂无声，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一艘货船正悄然向温岭近海区域靠拢。只是这艘货船上的船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行踪早已进入了海警执法员的侦查视线。
1: 接到的群众举报，我们当时研判就感觉可能会涉嫌走私。
2: 举报人举报的时候，他有说了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经过初步研判，海警执法员决定利用月青湾的地形优势，巧妙设置一个伏击圈。
2: 它就是一个口袋，进去之后，它里面是这是一条唯一的一个通道。我们计划是等他们靠码头之后，然后进行一个人赃并获。
0: 不过温岭海域海岸线曲折蜿蜒，长达300多公里，期间澳口众多，码头密布，嫌疑船只到底会在哪里靠泊，海警执法员们此时并不清楚。这个伏击计划能否成功，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4: 当时不是禁鸣器嘛，有那个渔船，有那个货船，包括也有那种过泊船，那海上还是有其他船舶的出现的。
3: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出动舰艇，
1: 派出我们的执法艇去乌根海域进行巡查。
0: 在海警执法艇的雷达屏幕上，零星的光点若隐若现，到底哪个光点会是嫌疑船只？执法员们必须谨慎研判。
3: 养着小船只跟快艇差不多，在雷达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积是一样的，
1: 没有图船名号，所以说你在海上根本就看不到这艘船的一些情况的，比如雷达 AIS， 尤其是 AIS 这种我们都看不到。

0: 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船是可能涉嫌这个走私。
1: 能看到有船在行驶，却查不到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这种刻意的隐身反而让它显得尤其可疑。当海警执法艇准备调整航向抵近侦察时，突然间这艘嫌疑船只拼命加速，朝着相反方向逃窜而去。
0: 这个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而且流速很快，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立即意识到附近很可能隐藏着负责望风的船只。
2: 我记得是过月清湾大桥的那个时候，有两艘快艇在那个大桥下面等着。
3: 这个地方又是地处这个养殖户扎堆的地方，这种养殖船比较多，这种小目标比较多，我们所以说也不能第一时间确认这个船就是涉嫌这种走私的。
1: 此时海警执法员发现拼命逃窜的嫌疑船只为了摆脱追捕，选择了就近冲滩。
2: 应该叫康水的那个快艇发现了之后，然后摩托快艇上的走私团伙的那些人员通知了走私冻品船上的人，然后冻品船上人就立即冲滩了。
1: 随后海警执法员注意到有一艘快艇靠近搁浅的嫌疑船只，接走了船上的船员。
3: 这养殖区块，所以说很多这种像洋紫菜的这种竹竿啊，就会影响我们航路的安全。小快艇它的速度快，隐蔽性极强，所以它第一时间就是说通过这种蛇形走位给它跑掉了。
1: 面对陡然发生的状况，海警执法员们果断启动了应急预案。他们即刻兵分两路，一组负责在搁浅的嫌疑船只周边巡逻警戒，另一组迅速上岸，全力追击逃窜的嫌疑人。
0: 然后我们就找周边大量的码头附近的一些监控，然后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艘快艇慢慢慢慢靠到码头上，然后上来五六个人。
1: 公共视频显示，几名嫌疑人被负责接应的快艇送到了岸上。起初，这些嫌疑人并未进行伪装，几分钟后，他们全都用衣服对自己的头面部进行了遮挡。
0: 我们猜测这几个人大概率也跟我们这个案件有关。
1: 经过梳理岸上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迅速查明了这些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0: 都是这边的渔民，对，他们有的是搞养殖生意的，有的就是平时就在海边长大的。
4: 虽然海警部门很快就锁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但是执法员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通过复盘整个追击过程，执法员发现这些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并形成了相对周密的分工协作。从提前部署摩托艇暗中望风，到利用养殖区错综复杂的地形甩开执法员，再到船只搁浅时被同伙顺利接走，种种迹象表明这伙嫌疑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在统筹操控。那么操控者到底是谁呢？这艘搁浅货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1: 赃物清点现场，神秘无人机悄然逼近。
2: 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1: 隐匿幕后的黑手，环环相扣的网络，
3: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循线追踪，斩断走私黑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待水文条件合适后，这艘搁浅的货船被转移到了附近的码头进行停靠。海警执法员们随即登船，展开了细致勘查。
0: 用白色的墩

0: 包袋包着，然后里面都是红色的透明的塑料袋，然后再里面就是纸箱、纸壳子，然后纸壳子里面就是所有的冻品，
1: 铺满了一个整个的船舱。
2: 随后，海警执法员协调吊机，将嫌疑货船装载的冻品全部转运到了岸上，并分类进行摆放，为后续的清点工作做好了准备。
0: 从船上吊到码头上进行清点的时候，已经都流水了，然后闻着的话都是有一些怪味道的，就是一打开都在淌那个血水嘛，然后看着品质都不太好，因为它那个船上是没有那种冷冻的储藏的一个条件的。
3: 过程中我们发现走私的冻品啊，大多数已经解冻，极易形成这种交叉污染的风险。
2: 就在清点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海警执法员意外发现，有一架无人机悄然逼近了嫌疑货船上空。
1: 执法员也是立即寻找这个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嘛。
2: 观察这架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后，海警执法员秘密展开搜捕行动。最终，他们在附近的一处山顶上发现了三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4: 我们现场对他们进行盘问嘛，然后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3: 存在极度的不合理，因为当时这个庙啊，日常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4: 我们看了他们身上的装备，明显发现不是。
2: 在现场询问的过程中，海警执法员注意到这三名男子神色慌张，其中一人更是试图丢弃自己的手机。
0: 他们想把手机扔掉，然后被我们捡起来了，
3: 辩称他持有的这个无人机和持有的手机都不是他本人使用。
4: 无人机当时是一直对着那条走私冻品船去拍的，因为像如果正常来山上拜佛的人员，他不可能对着海上的一些刚好是走私船进行拍摄，所以太巧了也说不过去。
2: 海警执法员当场查验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让三名可疑男子的狡辩彻底不攻自破。
0: 里面有大量的聊天内容是关于船舶，
4: 他们当时可能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侥幸心理，看我们有没有人上去。
0: 他们好像甚至想把船开走，有这个意图，还在想办法。
4: 应该是看到我们的人上去了之后，然后发现已经势不可为了，然后是准备撤离的时候，然后被我们发现了。
2: 海警执法员果断将三名可疑男子带回办案单位进行后续调查。与此同时，针对多名逃逸船员的抓捕行动也迅速展开。随着这几名船员相继落网，该案件的侦办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3: 船员交代啊，这还有一名叫绰号叫骆驼的，当时他是作为船上的船长兼管事，但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潜逃。
2: 台州海警局立即开展了网上追逃，很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嫌疑人骆驼被成功抓捕归案。
3: 他就作为一个原始相当于原始股东的角色，包括这个买船对码头进行物色，还有人员组织上对原始资金的投入，都是有深度参与的。
2: 据嫌疑人骆驼交代，按照原计划，他指挥装载非法冻品的货船成功靠岸后，岸上会有人前来接应，负责把这些非法冻品运走。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些接应人员的具体信息。随后，海警执法员调取了案发时间段码头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就在嫌疑货船突然掉头逃窜的那个时间点，有几辆卡车和一艘平板驳船迅速撤离了现场。
3: 在一个隐蔽的码头集中的出现

0: 山东牌照的货车，而且他们货车从盈利的目的讲，你不可能通过这种空车跑来跑去的去大晚上的去溜达，相当于那违反我们货车运输的规律。
1: 我们怀疑这几辆货车就是这一趟运输的这个情况，因为冻品被我们船被我们查了，冻品没有运走，然后这几个人就被惊动了。
2: 因为他的车辆车牌嘛都是固定的嘛，所以找了这个司机的话就能找到他们中间的这个联络点。
3: 继续梳理沿途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相继锁定了十名货车司机的身份信息。
1: 他们不承认运输的是冻品，也不知道是走私。
4: 正常的行业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像他们这样的一趟的获利的情况相当于是正常一个月的一个获利情况。
1: 一个是大半夜，第二个就是运东西跑到海上，然后还用吊机跟另外的船过驳。
4: 所以他们是明知就是走私，然后去干这个行为的。
3: 继续调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十名货车司机都是被同一家物流中介公司招募过来的，中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神秘的幕后推手，一个代号胖子的关键人物。
0: 他是专门负责陆路运输这块货物，在成功上岸之后，由这个胖子安排相应的货车对这些货物分销到内陆。
1: 在运输过程中，比如说从山东过来去哪个高速路口下，当时胖子都是跟他们有联系的。
3: 除了这个代号为胖子的嫌疑人，海警执法员在梳理公共视频时还发现一名姓滕的嫌疑人也曾经在现场暗中指挥这些货车司机紧急撤离。
1: 当时这个货车在这里经过，有一辆车给他带路，所以这个滕某就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野里面了。
5: 他正好是从温岭西出城前往温州方向。
3: 控制住滕某后，海警执法员才发现此人在团伙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协助司机逃离现场。
0: 一个是在海上的引航啊，就是通过对这个海域啊特别熟悉啊，对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还有这个海域一些可能存在的暗礁和养殖区块啊，他都能轻松的避开。
1: 他替他们找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一个码头，没有监控没有人管的这种码头，然后平板波可以通过这个码头顺利上岸，把货物运走。
0: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3: 至此整个走私团伙的组织脉络开始逐渐清晰起来。骆驼负责指挥操控货船，胖子负责联络调度货车，滕某负责引航和确定停靠的码头。三名嫌疑人各司其职，却互不直接联系，唯一的交集指向了一个代号为哈的男子。
0: 通过伪装各种暗语，通过各自取绰号的形式去进行联系，
1: 分别用代号代表某个人，比如老鬼就是修船的，
0: 比如说他们把这个上岸的码头叫做餐厅，然后把这个冻品啊什么的，他们也有一个名词啊，比如说这种冰淇淋，
1: 像他写的牛一30多包，牛二34，这就是他们从海上过驳的这个牛肚的一个数量。
3: 令海警执法员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隐藏在深处的代号为哈的男子其实早已落网。此人姓王，正是海警执法员最初从山顶带回的那三名嫌疑人其中的一个。
1: 当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是主犯，而且还是入股的老板，最终的大 boss。

0: 这调查进一步深入，一个分工明确、运作专业的特大走私团伙最终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遍布浙江、广西、山东、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1: 这个团伙是以王某为首的，
2: 他们对接的暗号就是一张5元纸币，因为编号是唯一的，所以他们通过这个纸币的最后编号。

0: 海警部门彻底摧毁。
1: 打击的成员覆盖有他们所有的股东，然后船上的船员，然后岸上的地接，然后接驳人员，平板坡的，然后还有货车，相当于是从海上到岸上一条线，我们从头打到尾了。
2: 我们坚决不让哪怕是一斤的非法走私的冻品流入市场，从而端到百姓的餐桌上。
0: 最终清点结果显示，该案件现场查获的非法冻品共计144吨。
2: 通过我们一对一的监督转运，将冻品全部无害化处理。
0: 近日经过法院审理，该案主犯王某因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其余涉案人员则分别被依法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
3: 据了解，在类似案件中，除了幕后操盘手和各个环节的负责人以外，很多参与运输的货车司机以及船员往往会声称自己主观不明知，企图逃避法律追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主观是否明知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4: 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在主观上对特定事实是否有明知，不能仅仅听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供述或者是辩解，司法机关要根据客观的行为表现展开司法推定。对于本案中运输非法冻品的司机展开司法推定，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运输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是不是在深夜、凌晨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是不是在一些非涉关码头、野滩涂等明显不是正规货运场站的地点装货。第二，运输工具和装载方式，比如说车辆是否经过一些伪装，比如说装了一些暗格，或者货物是否被刻意的遮盖隐藏。第三，货物包装与单据，比如说这些冻品是否有中文标志，是不是有合法的运输合同、检疫证明、货主身份等货运单据。第四呢，就是运费是多少，比如说是否明显高于市场的正常水平，而且它的支付方式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明显的异常，比如说要求现金结算，避开正常的财务流程等等。另外呢，就是这些司机在运输过程当中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是否有冲卡、弃车逃离、销毁手机通讯记录等等这些异常行为。如果根据上述情况推定这些司机主观上明知运输的是走私冻品，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并为其提供运输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所以这些司机如果能够认定他们主观上明知的话，将涉嫌走私罪。
3: 据了解，由于缺乏冷链保障，这批冻品在运输过程中就已经解冻变质。为了掩盖变质引发的腐臭味，该团伙违规使用了工业漂白剂和防腐剂。若未及时拦截查获，这些冻品很可能会流入地下黑冷库，继而端上百姓餐桌，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冷冻食品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非法冻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5: 以前我近视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头也晕。
6: 江老师，我给你戴上。
7: 好。
6: 江老师，看一下前边清楚吗？
7: 很清楚，很清楚。
6: 来，再看一下近处。
7: 很清楚，而且很舒服，就像没戴眼镜一样。
5: 有了这副超视力，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超视力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了，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戴下去。如果您和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赶紧换副

0: 超市里，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市里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带超市里。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以前我近视啊，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头也晕。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高音、低音要转得自然，看远、看近也要收放自如。
3: 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戴上以后就感觉，哎呀，可清亮了。看远，挺清亮的，挺好的。然后看书的时候看手机特别清楚，走路呢也可以，啊，开车啊也完全可以。
0: 眼花就戴超视力，我是蒋大为，我信赖超视力。
1: 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2: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0: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

0: 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看你现在真的是
2: 越来越不可理喻，
3: 我今天不该冲你发脾气。
0: 真心在烟火气里悄悄传递。
4: 你妈现在得了这个病，必须有人陪她。
5: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
6: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他临时有点急事儿。
0: 母子之间藏着说不出口的误会。
7: 小广，
6: 你看你青蛙姐给我做的饭，你先吃啊。
8: 太清淡了，没什么胃口。
0: 心结该如何打开？
8: 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
3: 大概10几万。
7: 你又上哪儿啊？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他一天不成家，我这一天就闭不上眼。
0: 普法剧场《巷口造火》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你们这儿是可以自己炒菜是吧？
1: 现在不行，今天的气都用完了。
2: 我去给你借。
3: 不借。
2: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那边。
1: 他爸走了。
4: 真的谢谢你，让我给我妈做了最后一顿饭。
1: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家油条摊呢？听那些病人家属说，可以借他们的厨房做过饭。
5: 我老伴生病了，以后我得照顾他。
1: 你得想办法哄哄他，
5: 穿的用的现在根本就用不上，
3: 那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6: 鲈鱼豆腐汤。
1: 好，咱们就做这个。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看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呀？保证你喜欢。
8: 来，你看看，龙鱼豆腐汤。
7: 我可是专门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新鲜的鲈鱼啊。哎，为了熬这个汤啊，我可是守了它一个多小时了。来来来，喝一个。
9: 不喝。
10: 大姐，你还是喝点吧，你现在啊需要增强营养。再说夏大哥为了熬这鱼汤花了多少功夫啊，你还是喝点吧。
7: 对对对，就冲我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好赖你得尝一口嘛，对吧？来来来来。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就算你不愿意喝，你也不能糟蹋东西嘛！我看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0: 让妮妮去工作呀，那是为了她好，总不能让她一直这样游手好闲下去啊。
1: 女儿有自己的想法，你呀就别管这么多了。嘿，
0: 我是她爸，那我肯定得管着呀。
1: 你可别忘了，我们之前说好的，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0: 都是你惯的。
1: 你忘了你跟你爸吵架的事儿啊？
0: 我可不想这样的事情啊发生在我们身上。哎，这是两码事儿啊。小胡啊，
2: 来了。坐吧。
0: 夏大哥，你怎么来了呀？
2: 没地方去啊，就到你这儿来了。不欢迎啊？
0: 嘿，怎么会呀？饭做好了，刚好。来，我们吃饭。
3: 怎么了呀？我尽心尽力为他熬的鱼汤，他一口不喝，还把鱼汤洒在地上。我在医院天天陪他，他竟然对我处处发脾气。你说说看，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对，还让他这么不满意？
0: 就因为这，你就到我这儿来？
1: 真不打算去管他了。我是感觉我做的没错，我干嘛收他那个钱？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夫妻之间啊，就不要太计较。嫂子照顾了你30多年，你才照顾几天啊？现在正是考验你的时候。
0: 我就是让他找一下急。放心，我一会儿就回去啊。你呀，还是少喝点儿，一会儿回去跟嫂子好好说说。喂。
3: 我马上回来。怎么啦？老婆病情恶化，你不能丢下我。你说过不会丢下我的。 你还记得，在我身边的时候，你说过的那些话吗？啊，是我对不起你。你要是就这样走了，我会恨我一辈子。 只要你能醒过来，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我会都听你的话的，都听你的话。老伴儿，你醒了。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我错了，我今天不该冲你发脾气，我向你道歉，我向你保证。

今后我绝对做到大不还手，骂不还口啊！我是真的怕你就这样离开我。我不能走，你还没学会照顾自己呢。 你只能找个新老伴来照顾你。我就你一个老伴，你说过要陪我一辈子的，你不能一个人半路下垂，听见没有？

0: 嫂子这几天怎么样啊？医生说，情况好多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那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嫂子这个呀，就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幸亏当时他撑过来了，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后悔死的。只要他还活着，就够了。

0: 记住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1: 一定。
2: 嫂子出院了，记得回家好好照顾她。
0: 我们儿子啊，叫我们老两口跟他们住一块儿，这样的话一家人也可热闹一点，你嫂子的病啊也会好很多。
1: 谢谢你们了。
0: 嫂子，看到你们好起来啊，我们俩打心眼里就高兴，也没什么可谢的。
1: 这次多亏了你们两口子，你们俩的恩情，我老夏我在心里记一辈子的。这风有点大，要不你和嫂子就回吧。
0: 好，
3: 回去吧。谢谢。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0: 刘凤，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呀？你还好吧？
1: 我过几天要回来一趟，你来接我。
0: 当然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回来看亲戚啊？
2: 妈，饭做好了吗？你们都坐在这儿干什么呀？不吃饭了？
3: 明天去把票订了，你跟你妈回去。
2: 为什么呀？
4: 我说了，我能自己回去，不用她跟我一起。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逞啊？我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吗？
4: 我已经跟魏香联系过了，她会到车站去接我。
3: 那也不行，你现在什么情况你自己不清楚吗？啊，你不让她回去，行，那我陪你回去。
4: 咱们还有这么多的债要还，你要跟我回去，谁打工挣钱？
2: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没听明白，是怎么了？
3: 你自己看吧。

0: 喂。
1: 行，我马上上线。妈，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哎，你别管我了，我回来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3: 哎，梁广。

0: 凌凤，哎呦，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车，我来晚了。啊，
1: 让你来接我，都已经很麻烦你了。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严不严重？李总，我们一起到这边。
2: 刘凤，哎，伟霞，又麻烦你了。没事，你看，毛巾、牙膏、牙刷、拖鞋，还需要什么不？差不多了，要有什么缺的，我再去买。你现在是病人，把身体养好才重要的。哎，
3: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身边也没个人陪着。
2: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
3: 你儿子？
2: 我怎么没看见他？临时有点急事儿。急事儿？有什么比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啊？哎呀，
3: 还是个孩子呢，就不说他了。他能陪我回来看病啊，就已经不错了。再说我也不是不能生活自理。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能太惯着他。你看看你，现在都住院了，他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没关系。
2: 那，你老公呢？
4: 他得留在那儿啊，打工挣钱还债。还债？你说你这么多年都不跟我联系，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之前我们确实是去广州为了照顾梁广，没想到这孩子呢突然说要做生意。
5: 妈。
6: 小广回来了呀！正好我刚煮了一碗抄手，你先吃，我去给你拿醋。
5: 妈，我想做生意。你不好好上班，做什么生意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做生意不到2年就挣了200多万。
6: 我想跟他们一起。儿子，你就安安生生的工作吧，妈给你找这个单位也不容易。上班有什么前途啊？而且我已经辞职了。你辞职了？
2: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我跟你们说了也没用，反正我现在也没工作，只能做生意了。
6: 妈，你得帮帮我。我
2: 怎么帮你啊？
6: 我需要30万的本钱。
2: 这么多，你让我怎么帮你？
6: 不是妈，总有办法呀。您放心，您借30万给我。

0: 不到一年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你，绝对不会亏。
1: 给我点时间。
0: 谢谢妈。

0: 我们啊，东拼西凑，街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总算是凑够了这30万。可没想到一年不到，不光没挣着钱，这30万的本金啊也打了水漂。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跟我老公为了还债，就出来打工挣钱。 我上个月的时候啊，就觉得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我老公啊不放心我，才让儿子陪我过来看病。
1: 你说你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亏咱们还是好朋友。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不想让你担心。你这病不能大意。
2: 我回去做点吃的给你送过来。哎，
3: 不用了，我在医院的食堂随便买点就行。
2: 你有多久没有吃过我做的饭了？我们家开的店就在医院对面，其他的你也别管了，好好躺着休息。我呀，一会儿就给你送过来。
3: 小广啊，我现在已经住进医院了，在7楼的38床。

0: 你说这刘凤啊，能干了一辈子，可现在人家一辈子啊，可真是说不清楚。
1: 还好啊，他儿子能回来陪他看病。他儿子能管什么用？
0: 刘凤一直都溺爱他的儿子，之前为了给他儿子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花钱托人在广州的电子厂给他儿子找了一个工作，可他儿子吃惯了刘凤做的菜。 根本就吃不惯广州的菜，所以啊，刘凤就跟着他的丈夫去了广州照顾他儿子的生活。
1: 对不起，我先走了啊。
0: 哎，好嘞，你慢点啊。哎，你说这刘凤啊，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为了他的儿子跑去广州那么远的地方，他儿子倒好，非要辞了职做生意，最后生意没做成，连本钱都没了。
1: 你说这生儿育女啊？
0: 真就是还一辈子的债。那刘凤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我昨天陪她呀，去医院办了住院，可医生说要做个小妾的检查。我看她的脸色真不太好。这梁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那这样吧，我们呀就帮忙多照顾着点刘凤，等一下啊去菜市场再去买只鸡回来给炖了，晚上也给她端过去。
0: 好嘞。
2: 把锅拿去洗了。你说的这个比赛真的拿到奖金？
3: 当然了，这可是第一次除了俱乐部的职业玩家，还在线上让业余玩家参加的比赛。虽然奖金没有职业大赛那么高，但是也有好几万呢。以你的水平啊，肯定没问题。哎，对了，你有可能啊还会那个俱乐部给看上呢。
4: 俱乐部我没兴趣，我只想拿奖金。
5: 去！哎，你知道吗？大神最近参加了线上比赛，赢了好几场了，我跟他上了好多分。
4: 他都没有带过我。
5: 你别着急嘛，总有机会的。
4: 哎，行行行，我上个厕所啊。
5: 好。完了，小哥哥，你快过来啊！

0: 大神他在这儿，那边，那个亲爱的小哥哥，对，小哥哥，你好，你好。我是大笑姑父，经常跟你一起打排位的，我打上路。
1: 啊，怎么了？
0: 你也经常在这儿打游戏啊？
1: 我第一次来。
0: 我可不可以加你一个微信啊？以后我们打游戏也好联系。加油啊！我真没想到我还能加上大神的微信，
2: 快快快推给我，推给我，推了吗？
0: 推了。
2: 没想到大神居然到这边来了。你给我带来这么多好吃的，我都快不好意思的，你下次啊就别再拿来了。
3: 病人啊需要营养，得吃点好吃的，再这么说咱朋友都没得做了。杨广还没回来啊？
2: 哦，肖广他快了，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呢。哎，肖广，你看你青蛙也在这陪我呢。哎，
4: 你饿了吧？吃饭没有啊？
1: 还没。
4: 啊，你看你青蛙也给我做的饭，你先吃。
1: 太清淡了。没什么胃口。
5: 这是给你妈做的，你健健康康能吃能玩的，当然不需要吃这些。
4: 小广，要不你到外面随便吃一点儿。哎，小广拿着。
1: 我有钱，你的钱自己拿着吧。
5: 他这个样子能照顾好你吗？
2: 孩子是做生意失败了，心情不好，
5: 这不是理由。行，你先吃吧，我去给你打点水去。

0: 根据我们的检查结果，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
1: 那能治好吗？
0: 这个谁都不敢保证，但是手术治疗的效果肯定比保守治疗的效果好。
2: 那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0: 前期加上后期的治疗费用大概十几万。
1: 有这么多呀？那保守治疗是不是便宜一点？
0: 费用肯定要少一点，不过效果肯定没有这么好。
2: 那就手术。
1: 医生，我们再商量商量。
2: 你为什么不做手术？
1: 要十几万呢，咱们哪来这么多钱？
2: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1: 你做生意欠的债不还没还清呢？
2: 这事儿我能解决。
1: 你就安安分分的，别再让我操心了。
2: 我说了我能解决。
1: 算我求你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听我的话，这就是最好的治疗。
2: 你等着瞧吧。
1: 哎，你要上哪儿啊？
3: 来，哎，来，快进来坐，快坐。
1: 哎，
3: 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我就想问问你，这附近哪里有网吧呀？
3: 网吧？啊，你要干什么呀？

0: 梁广跑出去了，我有点担心他，想去网吧找找。
1: 他不在医院，跑去网吧？
0: 其实都怪我，孩子是为了我好，想让我好好的动手术。我怕花钱，就说了他几句。
1: 太不像话了。
0: 你就告诉我网吧在哪儿，我自己去找他就行。
1: 我陪你去。
0: 不用了，
1: 走吧，你一个人我不放心。走。你是不是不舒服了？那我们歇会儿吧。
0: 没有没有。
1: 哦，那前面还有一个我女儿喜欢去那家，我们去那儿看看。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那快点。大神，马上半决赛了，你有信心吗？那半决赛见，我先走了。
0: 哎，梁广，梁广，你这一天都去哪儿了呀？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早上不是想说你没用，是觉得那个钱没必要花。
2: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你就别折腾了，这比什么治疗都强。
2: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
1: 你妈她也是担心你，怕你被人骗。
2: 你又跟别人说什么了？
0: 我没说。
1: 你妈生着病还跑出来找你。
0: 不行，儿子，你饿了没有？吃没吃饭啊？要不要我陪你去吃点东西？
2: 我不饿。
0: 哎，梁广，梁广。

0: 大姐，
1: 你包的这个抄手一看就很好吃。哎，还行吧，我儿子啊最喜欢吃我包的老妈抄手。哎，
0: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1: 其实啊也没什么秘诀，就是一点生活经验。你这个笤帚馅的时候呢，要不停的搅拌，边搅拌边加水，最后让那个水呢完全融到肉馅里，包的抄手呀就很鲜嫩好吃了。
0: 怪不得呢。哦，你是做给你儿子吃的吧？哎。
1: 你儿子也是在对面住院吗？哦，不是不是，是我住院。啊，你住院你还给儿子做饭？正好我这现成有包好的，来，你拿点儿，煮煮尝尝。哎，来，帮我签一下。
0: 谢谢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来来来，尝尝。
0: 谢谢。哎。
1: 哎，帮我签一下。
0: 谢谢啊，谢谢。
1: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这样铲看到没？他不会做呀。什么石？没关系，我呀这酒楼当过大厨呢，我教你啊。
2: 那好，
1: 来来来，
2: 好，
1: 没有，
2: 你瞧，
1: 就这样。哎呀，你呀，我开这个厨房这么久了，你还是第一个给病人家属做饭的。梁广啊，他吃惯了我做的抄手，外面的东西啊吃不习惯。现在应该他跟你做饭。这倒好，反倒过来让你照顾他。
3: 他是啊，受了打击，心情不好，也没什么朋友可以诉说的。
1: 哎，对了，桂香。 你有没有那些条件不错的女孩给我儿子介绍一个？你想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2: 是啊，他现在呀主要是没有女朋友，这个心思啊没有安定下来，整天游手好闲的。要有了女朋友，那肯定不一样了。我看未必，你继续这么宠着他呀，说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1: 这个孩子本质上是不错的，这个你要相信我。
2: 哎，真的，你给我留意一下那些条件好的女孩，
1: 算我拜托你了。
2: 行，我会给你留意的。

0: 不过你自己的身体你得注意啊。
1: 嗯，
2: 你看着点啊，我出去买酱油。
0: 哎呀，现在这么多人，你去买酱油？
2: 那可是家属都没得用了呀。
0: 哎，要不到隔壁的餐馆去借一点？
2: 他不可能给我们借的。哎
0: 呀，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去试试。哎，你走，你跟我一块儿去。走吧。老板，跟你借点酱油。都是门外门的邻居。在那自己拿吧。嗯。
3: 那等我买了酱油我还给你。
0: 不用。谢谢啊。

0: 我刚报的枪手，你尝尝。
1: 哎，不用了，我。

0: 尝尝怎么样？妈，你在哪儿做的？啊，我就在医院对面，你邱阿姨那个店里做的。
1: 你没事别老往外跑，自己好好休息休息。
0: 我看你吃不惯食堂的饭菜，想给你弄点好吃的。你别老想着我啊，你吃了吗？啊，我吃了吃了，你快吃吧。
2: 阿姨，来测个体温。哦，好。36.7。
0: 哎，你这抄手哪里买的呀？闻着挺香的。我妈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呀？看着是比外面好多了。
2: 那当然了，我妈手艺可好。
0: 哎，护士啊，你多大了呀？啊，我23。哎，你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呀。
3: 你有男朋友吗？
0: 阿姨，我有男朋友了。哎，阿姨，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叫我。啊啊。
3: 妈，你干什么呢？哎呀，
0: 我不看你们挺聊得来吗？每次见面都要说几句。我呀，就想你早点找个女朋友，安定下来。
3: 你别操心我的事儿，先管好你自己吧。
4: 你干什么去啊？有点事儿。我最近遇到一个大神，玩是玩的可好了。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大神的。
3: 大神，你别被人骗了。
4: 谁能骗得了我呀？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大神等着我呢。妈，我先走了啊。
3: 我。哎。
4: 注意安全啊！
5: 他这么着急是去哪儿啊？
4: 他说有个大神带他打游戏。什么神啊鬼的！不好好找工作就知道玩。
5: 点菜已经洗好了。
4: 哎，好，谢谢啊。
5: 慢点啊。 哎，嗯，你行不行啊？要不要我帮你啊？哎，
6: 不用不用，我们梁广啊，嘴巴刁得很，他一尝就知道是不是我做的。
5: 哦，对了，上次你让我帮你儿子介绍女朋友的事儿，我找到合适的人了。
6: 真的呀？哎，有照片没有？
5: 啊，你等着。这是一个家属介绍的，这个女孩的家。

0: 离这不远，现在在服装店做销售。
1: 这笑起来挺可爱的。
0: 介绍人说，这个女孩人挺老实的，而且又孝顺父母，我听起来啊还不错。
1: 哎，那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呗。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替袁广啊，提前把她约出来见个面。
0: 还是让他们自己聊。
1: 哎呀，我们两广被动得很。
0: 难不成你还要帮他谈恋爱结婚呢？
1: 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他一天不成家啊，我这一天的病不上演。
0: 哎呀，你瞎说什么呀？你的病能治好的。你不光能看到两广结婚，还能抱上孙子呢。
1: 但愿我能熬到那一天吧。
0: 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0: 不是，妈，你干什么呢？我还要去网吧呢。
1: 去网吧天天去，少去一天怎么了呀？妈今天有重要的事儿，走，走。哎，
0: 小袁，哎，阿姨，来了很久了，
2: 我也刚到。啊，
0: 跟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小袁，这是我儿子梁广。
1: 妈，你觉得这种事儿有意思吗？哎，
0: 小袁，你先坐哈。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
1: 你今天在这跟任好好聊聊天。
3: 还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来都来了，聊完天再走呗。
1: 妈，我再跟您说一次，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聊的事儿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
0: 哎，梁广，梁广。啊，嗯，小妍，不好意思哈，咱们要不下次再约。
3: 沈阳阿姨，再说吧。

0: 我们家那个气罐有点漏气，能不能去帮我看一下呀？
1: 老胡，老胡，你赶紧出来，他们家气罐漏气，你赶紧去看一下。
2: 妈，
1: 回来了。哎，杨广，
2: 你叫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1: 吃抄手啊。
2: 哎，为什么要来这儿吃抄手？
1: 哎呀，让你吃你就吃嘛。喂，小琴啊，我儿子过来了，你抓紧时间下来吧。哎哎，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2: 妈，你干什么呢？
1: 这个小琴啊，是来陪她爸爸看病的。白天呢，陪她爸爸在医院里做治疗；平时啊，到我这儿来做饭，厨艺特别的好，人还很孝顺呢。
2: 妈，你是来这儿治病的，不是来给我相亲的。
1: 你一天不成家呀，妈这个心里也就不踏实。
2: 妈，你安心在医院治疗不好吗？你别做这些无聊的事儿。
1: 你妈整天在这儿忙，还不是为了给你做吃的。我这个厨房全是病人家属给病人做饭，你妈成了第一个病人给家属做饭的。你作为儿子，你不惭愧吗？
3: 桂香，你就别说了。
2: 妈，你一定要把我的事儿给所有人都知道吗？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呀？我不是那个处处要你保护的小孩子了。
1: 梁广，

0: 一会儿把它吃了吧，别浪费了。你慢点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梁广，你还真有心思在这儿打游戏啊？你妈进了 ICU。
1: 她如果就这么走了，你会不会后悔？你说话，你说话呀你！
0: 你的家属在吗？
2: 你患的是淋巴瘤，尽快住院治疗。
3: 李强，我们分手吧。
4: 你告诉我，反正我气已经定了，到时候新娘是不是嘛，也不重要了。
5: 你应该庆幸你没有跟她结婚，咱们就应该好好活给她看。我都会陪着你的。
6: 简短，
7: 你怎么自己吃上的，不给医院的亲属送信？
6: 我就是病人，我自己做饭给自己吃。
7: 为什么呀？比吃饭重要。

诗，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

讲堂。女高管与男友酒店密会竟遭无人机偷拍，隐秘画面意外流出。另一百万女主播饭店用餐遭偷拍，视频竟被恶意剪辑后发布网络。两起偷拍疑云背后，受害者该如何维权？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偷拍惹上事，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今天我们要讲述案件的主人公名叫陈月娇，32岁，是北方某公司的一名年轻女高管。这年春节复工后的第一天，陈月娇正准备给下属员工开早会，突然被董事长叫到了办公室，被一起叫去的还有他的下属杨鹏。二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啪的一声，董事长把手机摔在了桌子上，气愤地说道，你俩看看这怎么解释。陈月娇被董事长说得有些懵，定睛一看，短视频平台中正播放的是她穿着性感的泳衣与下属杨鹏在酒店温泉约会的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熟悉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是他跟杨鹏。
1: 我真是看错你们了。
2: 那么两人是什么关系？陈月娇与杨鹏的隐私视频怎么会被发到网上呢？两位下属的私情为何让董事长大发雷霆？事情还要从陈月娇的经历讲起。
0: 陈月娇在这家大型公司负责全公司的采购工作，他凭着不服输的劲头深耕业务，不到5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公司最年轻的女高管。公司正在上市期间，陈月娇作为高管前途不可限量，可这份光鲜的背后却藏着陈月娇不敢言说的秘密，那就是她和下属杨鹏的地下恋情。陈月娇考虑到二人刚确定恋爱关系不久，很多事情都不确定，也为了避免工作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她选择不公开恋爱关系。男友杨鹏对此十分的理解，也努力地配合着。二人平日里在公司不仅要刻意地保持距离，就连双方父母对这件事情都毫不知情。这年春节临近，陈月娇特地预定了一家外地的温泉酒店，想二人好好的放松一下。这家酒店呢，宣称主打独立庭院加私密专享，酒店不仅有私人温泉，还紧挨着度假风景区。于是二人约定好，各自在家先过完年，定在大年初四这一天一同开启约会之旅。大年初四，二人坐最早的一班飞机飞往了这家酒店，迫不及待地办理了入住。他们走进预定的房间后，看见专属庭院里温泉烟云弥漫。杨鹏赶紧摆好红酒，陈月娇则快速换好泳衣走进了户外温泉。他开心地说道，我们再也不用遮遮掩掩了。二人一边谈笑一边泡着温泉，时不时还有一些亲密的动作，尽情地享受着专属时光。然而正当二人陷入微醺状态时，一阵嗡嗡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一架无人机悬停在了庭院上空。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不明飞行物吓了一大跳，不是说是封闭庭院吗？怎么会有无人机飞进来？陈月娇当即拨通了酒店前台的电话，前台了解情况后连声道歉，并免费为二人升级了更好的房间，也承诺会调查清楚。可是3天过去了，眼看春节假期都要结束了，酒店也没给出调查结果，只是含糊地说可能是游客误飞，

0: 陈月娇和男友因急于回去上班，无暇与酒店过多纠缠，只当是场不值一提的小意外。可他俩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这场意外埋下的隐患竟在上班后让二人彻底乱了阵脚。
1: 这不，春节复工后的第一天，一大早董事长就把陈月

0: 女的是某大型企业的女高管，这是春节私会男下属啊。董事长愤怒地说道，现在公司正值上市筹备期间，这么关键的时刻被爆出如此私密的视频，这对公司的声誉影响有多不好，你们不是不知道啊。陈月娇攥着衣角，声音发颤地说道，董事长，我可以解释，我们就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没等他说完，杨鹏打断了陈月娇，董事长，视频是谁拍摄的，又为啥会发出来，我们现在真不知道，但为了不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这样我申请辞职，让陈月娇留下。董事长呢也很无奈，叫二人先回去冷静冷静，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走出办公室后，陈月娇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她瘫坐在椅子上，红着眼眶对杨鹏说道，既然我们的关系被公开了，那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要不我们就结婚吧。杨鹏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陈月娇会在这种情况下与自己提出结婚，他心里是又喜又气，喜的是二人的关系确实是可以更进一步，气的是究竟是谁未经允许就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必须得查清楚。因为杨鹏是主动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并且视频也没有给公司造成太多不利的影响，公司这边呢也就没有再追究什么。相反，二人要结婚的喜讯传出后，大家都是满满的祝福。可陈月娇和杨鹏二人还是觉得心里没底，必须得查清楚视频是谁拍摄的，又为什么要发出来，究竟是误拍还是有意而为之。陈月娇凭着视频账号的相关信息找到了视频的拍摄者梁小勇，发消息质问他为什么要拍摄自己和男友，并要求他立刻删除视频。没想到梁小勇只是回复了一句，我拍的是风景，又没拍你，就选择消失了。陈月娇和杨鹏二人越想越气，便整理了相关证据，将梁小勇告上了法庭，要求梁小勇立刻删除视频，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依照诉讼程序向梁小勇发送了原告起诉状和开庭传票。
1: 收到法院通知后，梁小勇非常震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于是他赶紧联系法官，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梁小勇为何要拍摄陈月娇和杨鹏的亲密视频，并且发到网上呢？
0: 原来呀，梁小勇是一名在校大学生，21岁，他出于个人爱好，在这个寒假参加了一个无人机比赛，比赛要求参赛者需将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点赞量和转发量也是评选的一部分。梁小勇利用春节期间经过多地考察，最终选在了某度假景区拍摄实地风景和美好年味。巧的是，陈月娇和杨鹏预定的温泉酒店就紧挨着这个度假区，梁小勇在用无人机拍摄的时候，无人机误飞了二人预定的酒店庭院，二人正在亲密地泡着温泉，这一刻也被无人机记录下来。梁小勇拍摄了很多度假区的美景，再加上陈月娇和杨鹏二人泡温泉的温馨画面，视频的氛围感拉满。梁小勇将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后，收获了不少的点赞量和转发量。正当他感到自豪的时候，陈月娇却联系他，要他删除视频。如果此时删除视频，那就意味着梁小勇将失去比赛的资格，这梁小勇才选择了不回复。那么梁小勇拍摄陈月娇和杨鹏的视频并上传网络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呢？陈月娇和杨鹏的诉讼请求又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无意拍摄他人是否构成侵权。民法典第1032

0: 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所以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就包括拍摄他人住宅等私密空间，也包括拍摄他人私密活动等行为。本案中，陈月娇和杨鹏在酒店度假，二人预定的酒店庭院同样也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私密空间，不得被随意侵犯。陈月娇和杨鹏二人在酒店泡温泉被梁小勇拍摄，即便梁小勇是无心拍摄，但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将视频上传网络的行为也构成隐私权侵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经法官释法后，梁小勇当即向陈月娇和杨鹏道歉，并删除了视频和备份。鉴于梁小勇积极认错，杨鹏这段时间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再加上二人即将迈入婚姻的殿堂，好事将近，也就没有过多的追究梁小勇的经济赔偿责任。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件，因为男子的偷拍竟差点使一个女孩自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百万粉丝女主播与好友聚餐，遭暗中偷拍后，瞬间沦为网暴靶心。
2: 粉丝数量更是雪崩式下降，从100万骤降到58万。
1: 网暴缠身之际，天价赔偿款又骤然降临。
2: 戴欣欣女士，鉴于您的粉丝数量已跌破合同保底的数量，我方有权跟您解除合同，您需要向我方支付200万元违约金。
1: 偷拍者是蓄意为之，还是另有所

0: 有？肖像权被侵犯后，受害者该如何依法追债索赔？偷拍惹上事，正在播出。
1: 短视频想必大家都看过，可谁能想到一条美食探店视频竟使本案的主人公戴欣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戴欣欣大学毕业找工作说起。戴欣欣24岁，酷爱唱歌，大学毕业后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眼看房租即将到期，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就在戴欣欣一筹莫展的时候，合租室友的一句话点醒了他：欣欣，你唱歌这么好听，可以试试直播唱歌呀。是呀，唱歌要是工作，那可太好了。听了室友的话，戴欣欣似乎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直播。首播当天，戴欣欣虽然做足了心理建设，但是坐在镜头前，她还是紧张的手心冒汗。戴欣欣支支吾吾地说：大家好，我是新人主播欣欣，我给大家唱首歌。可刚唱没两句，弹幕里就有人说道：声音是真不错，可是这颜值太不行了。眼看着进直播间的人走了好几个，戴欣欣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但他还是坚持直播了2个多小时。那一晚，戴欣欣只收获了7个粉丝，其中有4个还是亲戚的友情赞助。
0: 就这样，戴欣欣坚持直播了半个月，但因为外在形象不吸引人，直播间一直没什么人气，粉丝寥寥无几。然而，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一个转机悄然降临。
1: 这天凌晨，戴欣欣无意间点开了直播平台的美颜功能，瞬间她的形象骤变，屏幕里出现了一张明目皓齿、妆容精致的美女形象。戴欣欣惊呆了，我要是能长这样，那我直播还愁啥嘞？果不其然，第二天戴欣欣点开美颜，以全新的美女形象开始直播后，直播间人数暴涨，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留言：欣欣子人美歌甜，这实力完全可以出道做歌手了。就这样，戴欣欣凭借着甜美的歌声和美颜打造的女神形象迅速走红网络。短短几个月，戴欣欣的粉丝数量就暴涨至80万。这时，一家传媒公司看中了戴欣欣的人气，向她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能与她合作。戴欣欣呢，也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直播事业，便与传媒公司签订了合同。签约时，合同约定，戴欣欣必须保障月均人气不得低于5万，粉丝保底数量不得低于70万，以及其他的违约责任。但戴欣欣觉得凭借着自己的热度，这都不是问题，便都欣然接受了。合同签订后，戴欣欣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殊不知公司却将他藏了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戴欣欣本人的真实形象与美颜后的直播形象差异实在太大，传媒公司为了维护她的美女人设，要求她线下口罩帽子必须全副武装，不能被粉丝认出来。戴欣欣为了配合公司的要求，平日里十分的小心，非必要坚决不出门。就在这样精心的维护下，戴欣欣的直播事业一路高歌，签约仅仅3个月，粉丝数量就突破了100万。转眼到了这年春节，过年期间，好友们多次邀请戴欣欣出来聚餐，都被她拒绝了。大年初三这一天，好友李丽组织了几个同学聚会，特意邀请了戴欣欣。李丽呢，是戴欣欣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关系十分的要好，戴欣欣也就没有多想，欣然来到了某海鲜饭店与大家聚会。饭桌上，李丽递过酒杯，对戴欣欣说道：跟咱们发小还装什么大明星，摘掉口罩吧。
0: 面对

0: 对好友的热情劝说，戴欣欣彻底卸下平日的防备，与大家开怀畅饮。但是令戴欣欣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场欢乐的聚餐却是他噩梦的开始。
1: 春节复工后的第一天，戴欣欣像往常一样点开了直播间，刚要开始唱歌，屏幕瞬间被骗子、老巫婆等言论刷屏。戴欣欣看得一脸懵，慌乱关闭了直播。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传媒公司经纪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戴欣欣，现在网上都是你被拍的视频，我已经发给你了，你看到没有？立刻马上停止直播。听了经纪人的话，戴欣欣更是摸不着头脑，点开视频链接一看，竟是他在春节期间与朋友吃饭的视频，不知道被谁发到了网上。视频里戴欣欣大快朵颐地嚼着生蚝，嘴角还粘着酱汁，他边说边笑，前仰后合，面部表情十分的夸张，这与直播间里精致优雅的女神形象简直是判若两人。拍摄者还特意拉近了镜头，给了这个反差感十足的画面几秒钟特写。这个镜头啊，还被网友做成了魔性表情包，在网上疯传。戴欣欣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短短几天，直播后台就收到了上千条的辱骂信息，粉丝数量更是雪崩式下降，从100万骤降到58万。更致命的是，传媒公司的法务也发来了解约函。戴欣欣女士，鉴于您的粉丝数量已跌破合同保底的数量，我方有权跟您解除合同。同时，根据合同约定，您需要向我方支付200万元违约金，否则我方将依法提起诉讼。面对无休止的网暴和传媒公司天价的违约金，戴欣欣如陷深渊。在失眠半个月后，戴欣欣终于不堪重负，在一个凌晨吞下了20多片安眠药，选择结束生命。幸好戴欣欣的母亲及时发现，并将她送往医院抢救，这才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病床上虚弱的戴欣欣泪流不止，她不停地问自己，就是想好好唱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是啊，究竟是谁将戴欣欣的视频上传到网络？目的又何在呢？
0: 眼见好友身陷无妄之灾，饱受折磨，
2: 没事的，
0: 李丽再也按捺不住，决意揪出幕后黑手。一番辗转打探后，他终于锁定了拍摄好友戴欣欣视频并上传网上的始作俑者。
1: 原来啊，视频的拍摄者名叫林凡，是一名美食探店博主，他利用春节期间拍摄有特色的美食饭店。就在戴欣欣与好友春节聚餐的那一天，恰巧林凡也在那家海鲜饭店拍摄，他一眼就认出了知名唱歌主播戴欣欣。没想到他本人的真实形象与直播间的美女形象差异这么大，于是林凡偷偷地躲在了餐厅的角落，特意拍下了戴欣欣边吃边笑、表情夸张的视频。林凡经过后期剪辑，将这个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故意制造反差感，吸引网友的眼球。没想到这个视频竟大火，短短几天的时间，林凡的个人账号就因为发布戴欣欣吃饭的搞笑画面而备受关注。不少人在看到视频后都来到这家海鲜饭店打卡，甚至戴欣欣坐过的位置都成了火热的打卡位，需要提前好几天才能预定。得知真相的戴欣欣在好友李丽的帮助下振作起来，他积极联系短视频平台，希望能够下架视频，没想到申请居然被平台拒绝了。短视频平台回复称，经审核，该视频不存在恶意丑化、侮辱或者诋毁他人形象的情况，未违反平台规则。

0: 戴欣欣无奈，又辗转找到林凡，希望他能主动的删除视频。可林凡不仅不配合，还讽刺他利用美颜欺骗粉丝感情。戴欣欣实在没有办法了，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林凡和短视频平台删除视频，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那么林凡和短视频平台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呢？戴欣欣的诉讼请求又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拍摄他人何时构成侵权？民法典第1019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简单的说，肖像权就是您对自己外貌、照片、视频等形象的控制权，未经您的同意，任何人不能随便使用您的照片、视频，也不能随便的拍您、画您。如果因为对方的侵权行为给您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您也有权利要求对方赔偿。回到本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林凡未经戴欣欣同意，偷偷拍摄他吃饭的搞笑画面，并经过恶意剪辑上传网络的行为，就侵害了戴欣欣的肖像权。并且林凡发布的视频在网上传播量较大，影响恶劣，造成戴欣欣重度抑郁等严重后果，林凡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令林凡3日内删除视频，并赔偿戴欣欣精神损失费20,000元。短视频平台虽然不是视频的拍摄者，但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当林凡未赔偿到位的时候，戴欣欣也有权向短视频平台主张支付。戴欣欣胜诉后，传媒公司知道了相关情况，就违约金事宜与戴欣欣达成了和解，免除了他的经济赔偿责任。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讲述的两个案件都是因为拍摄他人而引发的侵权风波。案例一中，梁晓勇虽然是无心拍摄陈月娇和杨鹏在酒店约会的画面，但也构成隐私权侵权。案例二中，林凡恶意发布丑化戴欣欣形象的视频，最终法院判令他构成肖像权侵权，并赔偿戴欣欣精神损失。这两个案例都在警醒着我们，在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紧绷法律这根弦，只有这样才能让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真正做到暖心而无患。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两男子因为在群里抢一个红包，竟从线上谩骂演变成线下打架。另有三个好友为赚快钱建了个抢红包群，竟被警察抓走。抢红包本是为了娱乐，为何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此而犯了罪呢？红包惹来牢狱灾，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隔离真好，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

0: 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0: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1: 他有什么秘密呢？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说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10: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12: 不认你，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10: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
13: 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
10: 年近七旬的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在2018年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他的户口早在2013年就被注销了，法律上他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的生活处处受困，
11: 困扰他的大楼，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的。
10: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是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11: 所以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好下。
10: 那么张公亮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张公亮的家在上海，因与家人闹了矛盾，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地打工。2018年3月，张公亮就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因为离家后他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所以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证。可是到了派出所，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11: 派出所民警讲，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说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10: 民警告诉张公亮，他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自己好好的在外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11: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

0: 什么，派啥又开张死亡证明馆。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户籍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就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闸北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就并入了静安区人民法院，于是2018年6月，张公亮找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张公亮开始了多年的奔波。
2: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谷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谷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3: 谁不知道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4: 无缘无故就走。
3: 对呀，我们到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2: 刘谷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3: 就无缘无故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5: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2: 2010年，刘谷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谷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已超过4年，申请人刘谷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6: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2: 2018年，当死而复生的张公亮站到法官面前时，法官也感到疑惑，张公亮为何会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里他又去了哪里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他再次回到上海。
0: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2: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在安徽生活期间，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刘谷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争吵不断。
0: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2: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愈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0: 福建就这样战场的转腰。

0: 厂，广东东莞那蜡烛厂里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1: 就这样，张公亮四处打工，一走就是十多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人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离家多年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0: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1: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促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1: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1: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顾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4: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5: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
5: 不愿意。
4: 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那个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1: 电话中，刘顾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0: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
1: 对于张公亮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3: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1: 自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

0: 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1: 这样只能讲究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2: 在上海艰难地度过几年之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始终没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妻子和女儿依旧不愿意出面作证。张公亮撤销宣告死亡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妻子与女儿的态度没有松动，不愿意为张公亮出具相关证明。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想要证实如今的张公亮就是多年前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这条最直接的取证路径依然是走不通的，那么法院还能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0: 多番核查案卷锁定突破口，
3: 是从安徽迁过来的，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0: 跨省调查，找寻知情人。
4: 他是本人吗？是的。
0: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身份如何恢复？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3: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0: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
5: 不愿意，谁的愿意啊？你不要再惹我发怒了啊，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经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可以解开他的困局。
3: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6: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0: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感到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7: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他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0: 村党支部书记还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7: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8: 他们那年都认识他是吧？
5: 他那年不在这来着吗？
9: 对。
8: 什么？
9: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8: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5: 啊，
8: 回来过认识他吗？
5: 哪年认识他呀？
9: 但是大家都认识。
3: 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

0: 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1/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1: 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2: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3: 我是
2: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3: 撤销它。
2: 这个他是本人吗？
3: 是的。
2: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生活了多久呢？
3: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就是八几年就走了。
2: 八几年走了，
3: 回上海了。
2: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
3: 18年。
1: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申请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4: 当时很感动啊，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1: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4: 谢谢，谢谢。
5: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1: 张公亮被撤销了宣告死亡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逐一面对与解决。
0: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1: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4: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1: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他打算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6: 张公亮多年在外漂泊，对于妻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死亡一事毫不知情，等到他回到原籍才知晓发生的这一切。那么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7: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当中呢，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当自然人下落不明之后，他在失踪之前与周围的其他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这样一种状态。它不仅会对失踪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会对与该自然人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他的合法的权益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更甚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长期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民法典上规定了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之后，它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自然人事实上死亡是相同的。本案当中呢，当事人离家出走，长期

0: 期的与自己的亲属不予联系，实际上是造成被宣告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实践当中呢，申请人去申请宣告某一自然人死亡的这种情形，首先呢，他应当穷尽寻找手段，比如说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 DNA 的录入，以用以匹配。那公安机关呢，也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去进行这个寻人啊，查找失踪人等等。在这些途径均没有办法联系到失踪人之后，那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法院在立案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死亡的案件，公告寻人期间应当是一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申请人明知道失踪人仍然存活于世，却恶意的去申请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就需要进行更加审慎的审查，确定申请人和被宣告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存在着这个像不同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冲突等等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做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就需要更加的审慎，可以从制度层面或者从司法实践当中尽力的去避免人活着却被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的发生。
1: 宣告死亡不代表真正死亡，张公亮的经历让人唏嘘，所幸法官的执着让他重新找回了身份，脱离困境。可惜时过境迁，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婚姻、财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张公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法律能够理顺身份与权利，却修复不了亲人间的情感裂痕。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界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0: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2: 他就是在柳叶湖管理区詹天虎附近消失了。
0: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夜锁柳叶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利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功能主治眼部疲倦、视疲劳、眼酸胀痛、眼干涩、老年性初中期白内障、视物模糊。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
13: 猫砂犬妮多，工厂直销，集团紧实，好用超放心。
14: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警号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

0: 非常强烈。我经常在梦里梦见他，就是倒在血泊里，我就哭喊着叫他，不要离开我，但是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1: 那时候也没想到啊，那时候也预感不到，那是最后一次说话了，这是一种生命中的一种深深的遗憾。

0: 嗯，行，我有什么事儿？上次就是上次那个线索，嫌疑人被发现了。
1: 好吧，我到了。
0: 好吧，好，走一趟。他叫谢新辉，今年24岁，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案侦组的一名民警。眼下，他正在密切追踪某电诈团伙成员的去向。
2: 我目前主要是查线索，省里面和移民局会给我们线索，就是将线索进行收集，再整理成报告。这个性格文静内敛的姑娘，之所以走上了从警的道路，源自一个经常出现在她梦里的人，就是我的爸爸。我经常在梦里梦见他。 有时候我梦见他，还和我们正常生活在一起；有时候又梦见他，就是倒在血泊里，我怎么喊他，他都不会回应我。在我梦醒了之后，就会感觉到非常悲伤，好像失去了什么，但是又无法抓住。
3: 我这张照片都是什么时候照的？
4: 我前天早上读书了，是这。
0: 结果是读书的时候啊。我对爸爸的印象大多都来自于老照片。我印象中他经常穿着警服，一身正气。照片上的人是谢新辉的父亲谢昌忠。1972年11月5日，谢昌忠出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园县吉卫镇罗斯董村。
5: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时常会好奇，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告诉我，你爸爸是一个英雄。跟我爸爸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啊？
6: 他就是同学也好，和一路一起长大的朋友，都有相当的好，对这些恶人他就不怕，对这些弱的啊、善良的他就肯帮助。
7: 满怀英雄情结的谢昌忠高中毕业后就报考了湖南省警察高等专科学校。1996年7月，谢昌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被分配到花园县治安任务最重的城关派出所工作。
8: 当时是他在刑事组里，当时呢是下了班之后，一般还要加班，至少2-3个小时。因为当时我们城关派出所吧。
7: 搞刑事案子，就是我们两三个人，啊，每天就是大堆案子。在欧勇的记忆中，那时的谢昌忠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他当时就是办案子，拖着我，他驾驶摩托车的时候出车祸，比较严重，好像是骨折了。
9: 我们这边山区嘛，路很差的。当时道路很差的。
10: 我和昌忠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在公安局的，宿舍，就是这栋楼，就二楼。
0: 石元春和谢昌忠是中学同学。2000年。

0: 两位青梅竹马的新人在花园县公安局的宿舍里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从这天起，这间客厅暖橘色的灯光会经常亮到深夜。
1: 一般他加完班做完工作也不晚，他都会回来。我就是反正就是会开灯，开着灯留着他等他回来了。二楼呢，他那个灯是声控的，他走上来了，然后他哼一声，我就知道他回来了。
0: 2004年，谢昌忠主动要求调入花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
2: 我跟谢昌忠，我们在刑警大队共事，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的那个业务素质和那个身体的擒拿格斗的这个本领。那在全局是首屈一指的。
0: 至今，龙树成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参与侦办一起涉枪案件时，他第一次和谢昌忠执行抓捕任务的情景。
2: 抓捕的时候，嫌疑人在家，枪呢也在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第一个冲，你们跟着我后面，然后就是率先呢破门而入的是他，第一个冲前面摁倒犯罪嫌疑人的也是他。
0: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谢昌忠一直是最可信赖的战友。危急时刻，谢昌忠总会冲锋在前，从不畏缩。这样的性格让妻子石元春不免有些担心。
1: 当时我就有点吓着，我提醒他，那以后你要注意安全哦。我提醒他注意安全，他说知道，你不用担心。他也安慰我。
0: 2006年9月21日凌晨4点半，谢昌忠给妻子石元春打去电话，告诉妻子他需要通宵整理正在主办案件的调查报告，不能回家了。他在电话中嘱咐妻子不要等他，锁好门早点休息。
1: 当时我就跟他说，那你要记得吃药了，你感冒不是那么太好。就跟他讲这个。我就反锁门，然后关灯，我就自己就休息了。
0: 谁也不会想到，这通看似再平常不过的电话，却成了妻子石元春心头最深的遗憾。
1: 那时候也没想到哎，那时候也预感不到，那是最后一次说话了。这是一种生命中的一种深深的遗憾。
0: 2006年9月21日下午3点，两名女子神色慌张地走进了花园县公安局，他们称被一伙人从临近的吉首市绑架至花园县。就在不久前，他们趁负责看守的嫌疑人熟睡之际逃脱出来。
2: 根据这个受害人提供的这个酒店的情况呢，我们就马上前往这个宾馆，将正在宾馆一名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当时呢，现场还收缴了有两支仿式的手枪。
0: 在突审嫌疑人李某林的过程中，警方得知他还有两个同伙，分别是石某光和于某峰。两人一早外出，将于傍晚回到宾馆。办案民警得知，这两名嫌疑人身上各携带自制的仿64手枪一支，抓捕行动陡然升级。当天下午4点，刑警大队教导员吴顺红接到指令，紧急组织增援警力。此时，谢昌忠正在一边整理厚厚的案卷材料，一边撰写起诉书。
2: 当时呢，顺红教导员也没有考虑让谢昌忠同志来参加这个抓捕行动，因为呢，谢昌同志呢当时正在抽调局里治安大队办理的一个专案，前天晚上他是属于加班一个通宵，第二天呢又整理了卷宗材料，第三个情况是他感冒，已经几天了也没有痊愈。
0: 然而，当谢昌忠了解到除了教导员本人之外，现有可用警力仅有两名时，他反复请缨要参加抓捕行动。
2: 他当时说我身体没事，然后就是说呢，这个格斗呢，大家知道在局里面呢，这个格斗技术还是排在前列的，和那个队友们

0: 参加呢，我自己心里呢也踏实。
1: 2006年9月21日下午5点，抓捕阵型悄然展开。刑警大队大队长率领主力抓捕组，蹲守在两名嫌疑人返回宾馆的主要路口处，预备实施伏击。教导员率领谢昌忠等3名民警蹲守在宾馆内，作为后备抓捕组待时增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当时这个防弹衣啊，优先提供给这个主要的抓捕组。哪知道这两个主犯嫌疑人没有从，同案犯供述的从这个宾馆的路口回来，反而是从那个小路回来。
1: 此时，两名嫌疑人已走上了狭窄的楼梯。一旦他们进入房间，发现同伙不在场的异常状况，必定会警觉逃窜，甚至铤而走险。千钧一发之际，谢昌忠等人已来不及通知外围警力增援，但抓捕行动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
0: 所以当时谢昌忠同事他说：“我第一个上。”他走上楼梯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是冲到那个嫌疑人的前面。
1: 电光石火间，两名嫌疑人察觉到大事不妙，开始拼死反抗。在激烈搏斗中，民警和嫌疑人全都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吴顺红、龙树成控制着嫌疑人于某峰，3人跌落到1楼大厅，扭成一团。而谢昌忠和吴世祥扭住嫌疑人石某耀，一起跳下楼梯，跌落到楼梯下方的半封闭通道内。
2: 那个地方非常窄，而且里面特别暗，走廊的灯不开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当时我压在石德耀的右边，谢昌忠同志是在石德耀的左边。敲响的瞬间，我感觉那火光啊是从别人的脖子左边发射的，当时子弹应该是从我鼻尖飞过去的啊，那当时火药都喷了我鼻子和嘴，然后就听到谢昌忠同志就讲，顺红我中枪了，顺红我中枪了。
1: 正在大厅内和嫌疑人于某峰缠斗的吴顺红、龙树成，听到战友中枪，非常焦急，却无力支援。
0: 因为外面的这个嫌疑人听到枪响了之后，他也像得到某种启发一样的，他也在拼命地掏出他那把私藏的枪支。所以我当时和顺红在外面，我们也不敢大意，控制他的手，防止他掏枪嘛。
1: 尽管此时谢昌忠已负伤在身，但为了防止丧心病狂的嫌疑人开第二枪，他强忍剧痛，拼命掰住了嫌疑人的手腕，直至断裂，彻底丧失扣动扳机的能力。
2: 我很明确地听到了一声骨折的那骨头响的那个声音。如果他不把他的那个手掰断的话，那很有可能我啊，然后外面的龙树成和吴顺红同志啊，可能都会挨个就被他用枪打掉。
1: 就在这时，主力抓捕组队员已经闻声赶到宾馆支援。
2: 增援的队友到了，其中一个人就打开了灯，就看见谢德忠同志还用他身体重量把那个嫌疑人死死地压住。
1: 两名持枪歹徒被彻底制服了，然而谢昌忠却无法回应战友的呼唤了。
2: 我叫谢德忠同志啊，我叫忠哥，忠哥，你不能睡着了。但是那时候他都没怎么回应我了。
3: 我就把他背出来，就我背他的时候，他就像背着一个石头一样。当时我就还在想，我说你这么重，到时候你等你好了出院了，我也说你太重了，要减肥了。后面我才发现我的后背，也就是在我裤子上会全是血。
1: 就在不幸中枪5分钟后，陷入昏迷的谢昌忠被推进了花园县人民医院的抢救室。石元春得知丈夫负伤的消息，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4: 上了电梯之后，我发现他们同事比较多，我就觉得可能不是一点伤吧，可能有点严重，我就有点忍不住眼。就是眼泪出来了。 当时他们单位的同事

0: 又把我送回去去了，等消息。
1: 回家后，心乱如麻的石元春一直反反复复拨打丈夫同事的电话，
0: 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了，他现在能是不是好点，能不能比刚才好点呢？他们跟我说，你等，到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不知道晚上几点钟，到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你给他准备情谱吧。我就发现不行了，叫我准备情谱，我就知道他不行了。
1: 2006年9月21日18时40分，谢昌忠因被犯罪嫌疑人开枪击中腹部大动脉，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34岁。噩耗传来，战友们心如刀割，万分哀痛，
2: 就感觉天都快塌了，要崩溃了。当时说我们叫另外一个一起办案的，我们从医院把他抬回到我们局里面，因为当时医院是说搁车不用，就抬，我就要抬，大家都能抬了。
3: 那种难受，那种自责，好大哥就牺牲在旁边，那个时候自己每天都感觉很自责，为什么没早点发现他有枪，早点能把他那个枪，抢过来，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1: 谢昌忠牺牲后，他的英勇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颂和铭记。2006年10月12日，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公安厅联合追授谢昌忠同志湖南省杰出青年卫士称号。2007年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谢昌忠同志为革命烈士。2007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追授谢昌忠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4: 警号就代表一个民警唯一的身份，是一个民警一生从警的记录，同时也承载一个民警用生命践行对公安事业的热爱。
1: 当民警因公牺牲，其生前使用的警号将会被封存起来，不再进入警号池循环使用。
4: 谢昌忠同志牺牲以后，我们就把他的警号封存起来了。警号封存是对我们英烈最崇高的敬意，也是我们对战友最深情的缅怀。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

0: 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谢昌中的突然离去，给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当时年仅4岁的谢新辉很快察觉到了异常。
6: 当时我问我妈妈，我说爸爸去哪里了，她就说爸爸牺牲了。过了几天我又问爸爸去哪里了，我又找不到爸爸，我就又哭又闹，我就说爸爸到底要牺牲到什么时候才回家？当时一直以为爸爸只是暂时离开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谢新辉逐渐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的爸爸永远回不来了，而父亲的牺牲与他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时光漫过流年，谢新辉慢慢察觉，父亲的形象和警察的形象已经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1: 一提到警察，我就想起我爸爸，就想起我爸爸勇敢的、慈祥的模样。警察这个名字就不光是警察，更是我和我爸爸斩不断的千丝万缕，像我和他重新紧密相连的纽带。
0: 高中时期，谢新辉的成绩一直十分优异，这让母亲石元春十分欣慰。
2: 是我儿子。
0: 酝酿了很久，石元春跟女儿吐露了一个深埋内心的想法。
3: 本来我对公安就有一种崇拜感，我女儿长得有点像她爸爸，性格也像，我就希望她继承她爸爸的遗志，从事公安工作。我就感觉那种有一种力量感也飞到了身边。
1: 当时我听见妈妈说想让我从警，我是高兴的，因为从警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种下。从我和大家骄傲地说我的爸爸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想法。
0: 2020年，谢新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四年后，他进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工作。2025年1月，按照新警管理规定，工作满半年的谢新辉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警号。
4: 按照新警管理，警号的启用呢有两种选择，一是重新分配新的警号，第二，作为英烈子女，他可以选择重新父亲的警号。
1: 当时我就选择了我爸爸的警号，因为在我心中，这一串数字不仅仅是一串编号，它记载了我爸爸短暂而又光荣的一生，我用起来就好像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0: 2025年1月10日，在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谢新辉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隆重、最神圣的一场仪式。
5: 16/19/41，
6: 到。
5: 欢迎归队。
6: 16/19/41，已归队。
7: 警号不仅是人民警察的专属身份证，更是警魂的象征。警号重启不仅是把

0: 这个数字拿来再用一次，更是父辈精神在子女身上的延续，也是因着子女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深情告白。
1: 从事公安工作两年来，不论是在线索摸排的幕后战场，还是在治安防控的执勤一线，都能看到谢新辉忙碌的身影。和父亲一样，谢新辉在工作中总是积极主动，冲锋在前。2026年8月8日，备受关注的湖南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在吉首市凤凰体育场开启主场首秀。
0: 这是当天的香草安保，本来是新辉的休息日，也是周末嘛，他本来是不用去的，但是我们是从全局抽调的，新辉就主动请缨。
2: 这次香超是今年主场首秀，热度比较高嘛，来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就想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安保也多一份保障。
1: 2026年9月21日是谢昌忠烈士英勇牺牲20周年纪念日，谢新辉和母亲来到了钟佛山烈士陵园。这一天，他要跟父亲说说心里话。
2: 亲爱的爸爸，你离开我已经有20年了，我曾无数次在梦里与你相见，也曾无数次幻想能够与你重逢。如今我将带着你的警号，沿着你未走完的路，继续你未完成的使命，不负这身警服，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0: 因为我从小到大体能就不是很好，我到了大学之后体测成绩和同学们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当时我就想在体能上我不能落后，合格的人民警察不仅要有理论知识，也要有身体素质和实战技能，成为警察也不能给爸爸丢脸。
1: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警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太焦虑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一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朋友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
14: 嗨，大家好，我是钱伟。
15: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邹思竹。
16: 大家好，我是小昌。
13: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一对情侣。这对情侣呢，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14: 而且郎才女貌。
13: 但是也有人担忧呢，就是觉得在两个人日益的交往过程当中，好像这种差异性表现得越来越大。哦，你们觉得这样的两个人，他们会走到最后吗？
16: 走不到最后，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双方有差异，中间一定会吵架，一吵架就会伤感情，一伤感情了。
13: 所以你跟你女朋友是从来不吵架的？哎，
16: 这个说实话，真的，我们几乎是不吵架的。
13: 你选择的是
16: 跪下，我觉得
14: 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
13: 哎，你看他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两人出现这个巨大的差异的时候，他能够选择包容，就是兼容彼此啊，其实这也是相处非常重要的一点。哎，
14: 我也觉得是。你看那个恋爱最初的这个化学反应哈，能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其实后半程的这个蓄力要看两个人怎么去处理差异。
1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4: 摆个姿势，咦，
14: 你看就是很养眼嘛，对吧？
18: 这个痴心于记录美景的女生叫李小月，这个男生是李小月的男友纳俊，
13: 他俩在外很般配。

0: 这天，小情侣相约爬山散心，而两人似乎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一点小分歧。
1: 走啥呀？
2: 歇会儿。
3: 不刚歇完吗？怎么刚刚在下边？
1: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
2: 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3: 等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2: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
4: 要体验这个过程。
5: 对，
1: 自己挖掘景点。
4: 大俊是非常明确的，我的目标就是要看流星雨。
5: 对，
1: 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3: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走。
2: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了。
3: 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
6: 他都不接，他不接人家，人家这么甜。
2: 男人，
7: 起步走，
2: 一二一。走不动了，
4: 很甜啊！
8: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3: 来了，走。
2: 哇！
3: 看见了吧？
4: 帐篷扎起来了，流星雨看见了，目标实现了。
2: 好多呀！
3: 好看吧？
5: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像大俊一样，因为我们出来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要看流星雨，还是要看到的。
3: 这么好看是吧？
2: 但是就很互补呀，他们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3: 那是。
2: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3: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3: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2: 嗯。
5: 其实这一刻他俩在一块儿真的很甜蜜。
3: 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5: 也非常美好，
4: 很登对是吧？
3: 哥，我给你讲一下啊。
4: 很妙的互补的这个。
7: 先生，
5: 一个愿意听，一个愿意讲。
3: 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0: 最终，在那俊的规划下，二人成功的看到了流星雨。而在这浪漫夜空之下，二人的性格似乎已经透露出些许不同。
4: 已经看到了些许不同，
5: 对，
4: 其实挺大不同的。
5: 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我的话，说好了要去哪个地方玩，就是我们制定了非常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看瀑布的，今天就得看到。我比较支持纳俊这一点啊。
4: 那有没有不同观点？
9: 我分了，我觉得我是小月这一派的，我是小月派。
4: 小月派啊。
9: 比如说旅游，我要去看流星雨，但是旅途中间是很多变化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早上刚去爬了山什么的，我走到一半我觉得好累，我有点不想去了。那你不能说哎不行，我们当初说好要看，一定要去看，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
5: 不舒服，
9: 不舒服，对。而且我明确提出我不舒服，但你还是说服我一直去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烦。嗯，即使最后晚上流星雨真的出现了，我也心情也并不是那么好。如果我是小月，我就会流星雨出现，我就会许愿，希望纳俊从我面前消失。
5: 丝竹更站哪边？
2: 我觉得如果我是小月的话，我还是希望有纳俊这样的人在的。
9: 那你们三个聊，我先走了。哎
4: 小月快要撤场了。
9: 没事，小月啊，给我呢。
2: 我觉得小月还是可能会想看流星雨，只是可能迫于懒惰。
5: 对，
2: 反正我是这样的。
9: 为什么这么支持小月？因为我生活当中啊，我遇交过一些朋友，他是真的就控制欲蛮强的。他的那个规划强到什么程度？去旅游而已，他做了个 rundown， 你知道吧？就是多少点去哪，多少点去哪那种，很夸张的哦。然后他每天按照那个表，然后过来敲我的门，叫我起床。我都一开始我不想理他的，你知道我后面是怎么被他喊起来的吗？门口不是挂着个请勿打扰吗？他给我扭成那个立即打扫。我每一天早上就是阿姨
2: 来叫你。
9: 对啊，我就很烦，我很讨厌这种就是被安排的感觉，我是真的很烦。我看到纳俊，我就想起我那个朋友。我就想起那个进我房间的阿姨，
2: 创伤了。
9: 是是是，
5: 但是呢，我跟丝竹可能。

0: 我们俩都觉得身边有一个像纳俊这样的人，有规划，有步骤。哎，当我可能随着风飘得比较远的时候，他蹬一蹬手中的线，我还能往回拉一点。嗯，既要兼顾人生处处是风景，也要有一定的规划。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1: 我觉得我有时候是小月，我有的时候是纳俊。根据什么呢？根据跟我出去的人是谁啊？如果已经有一个纳俊了，那我就去做小月。如果那个对方是小月，那我们还是得规划规划。
2: 都是小月可不行，就是如果去旅游的话，
3: 对，就是换个酒店睡觉。
1: 我觉得刚才那个，我觉得两派相争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典型。我觉得纳俊他很棒，挺优秀的，也负责任。他在对他们原来的共同目标负责。如果说他还能够优化，是不是能够体察一下他女朋友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诉求，如果在那儿还能有一点当下的回应就好了。
0: 对，但其实除了我们只是看到他们日常的这个相处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性格上的不同，那其实落地到具体的工作上，人生规划上，他俩也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5: 原来此次爬山之行是纳俊为李小月精心策划的一场散心。此时的李小月刚刚辞去工作，显然他还没有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而纳俊却有些按捺不住了。
4: 赵师说啊，半夜了，有事说事。哥，把小月招你们部门呗。
6: 啥？
4: 咋了？你一个公司原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6: 不是难不难，时机不对。
0: 你看这时候他给他操心呢，对吧？
6: 裁员呢，又把新
3: 人。好负责。
4: 救人走了，不正好这些人吗？
6: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心。你别一天总抢着玩了，我就脱不了了我。
7: 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4: 你帮不帮吧？
7: 不懂。
1: 你看哥哥和他就不一样，哥哥多了个角色。
0: 对。
1: 小杜说小月愿意吗？
0: 对。
8: 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
3: 但他很固执。
4: 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7: 我跟你说明白。
4: 他说他
7: 跟你说明白。
1: 他是非常目标导向型的。
7: 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三个月，工资打八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4: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1: 你看，我替他说了，对，
9: 确实干业余吧，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4: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10: 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
3: 循循善诱。
10: 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
1: 引导性猎人，
10: 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
0: 但其实，在事前，像刚才我们看那一段，
1: 我让他愿意，
0: 他已经答应了他哥。
10: 是
1: 的，
5: 对。那俊一股脑的罗列在哥哥那位手底下上班的好处，生怕被李小月找到理由。纳俊了解李小月，此前他就是离职老手，找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苛。
10: 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
1: 离职老手。
10: 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的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
5: 而在纳俊的亲情推荐下，李小月似乎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3: 我想想吧。
7: 你真的好好想。
3: 有点爹吗？为什么？
1: 爹系男友其实就控制型了，有点，对吧？
10: 什么有别人？没有。
3: 我觉得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0: 这时候就是得忽悠他。之前他已经答应了他哥，说我替小月已经答应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做的就是让小月同意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你想，就以小月这性格，他知道了之后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
1: 一定是，
0: 对吧？虽然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有选择 上什么班上不上班的权利。
1: 对啊，心理学里面有个点说的是叫做功能性替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为你好，我太怕你过得不好了，所以我就来把你的事儿给你安排了。但是其实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这个好是谁说了算？

0: 算的，
1: 对啊，
2: 是
0: 拉近说了算还是小月说了算的，对吧？这个好其实是需要去甄别一下的。
1: 就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爹系男友，就是说纳俊他好吗？挺好的，我希望咱俩能够共同成长，咱俩能够长久下去。但是他的做法欠妥，就是你在没有征得别人同意的情况下，你就先去替别人做了答复，对吧？
0: 对，这就是关系里的越界。嗯，
1: 对，
0: 就是关系里有些事情是也许我可以替他答应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有朋友请吃饭，没问说哎差不多行，我们俩一块儿去。嗯，可是像工作这样的事儿，他就属于不是那个可以替他答应的那个领域。
3: 对，
0: 对不对？嗯，
4: 而且他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好的工作，但小月可能不一定觉得是一份好的工作。
1: 对呀，
0: 啊，说到小月了，就是那啊小月派出山了。
4: 我也是小字辈的，小昌
0: 小昌和小月
1: 小
0: 替他的。对，所以你看小月派什么？小月派是体验的，
1: 对，
4: 体验，我们是体验派，
3: 体验派，我们都是体验派。
0: 我的目标就可以跟着我当下的体验去更改的嘛。所以当体验派遇到一个目标派的时候，一开始很有可能被强烈吸引，因为你跟我如此不同，我没有的你都有，哎呀，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吸引。可是相处起来，有可能这个差异就变成了一股暗流。
1: 哎，如果说你身边出现这样一个男生，就是有点爹味儿的男友，给你安排这安排那，你会接受吗？
3: 不太接受，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我，特别是安排工作。嗯，我不想别人来替我决定。
4: 但如果那个工作真的很好呢？
3: 但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呀。
4: 那你下次有这种工作你不要给我。我想去。
3: 那你不要的工作我也去。
1: 为什么他要去替小月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主？
0: 好问题。第一个，从纳俊个人的那个人格风格来看，他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其实你是在用一套计划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安全和风险。可是他遇到了一个这么烂漫的女朋友，这就成为了他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变数，那会让纳俊很有点焦虑的。所以这个焦虑他必须得去理顺。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害怕小月过不好，不如说纳俊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他的失控有可能会觉得挺不安全的，所以他会去替小月去做很多的规划。然后这里面还隐隐约约的有一点，就是成功经验呀。嗯，但纳俊他有很多的成功啊，对吧？他考上名校，
1: 对，
0: 工作也很好，我赚钱比你多，学校比你好。嗯，有的时候你看纳俊看小月那个目光是不是有一点
1: 俯视？
0: 俯视，啊，
3: 他会有优越感吗？
1: 会有的。
0: 所以这三层叠加在一起，就会有那个像家长一样替他做决定。嗯，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在纳俊的精心推荐下，李小月成功入职哥哥那位所在的公司。
1: 你看，还是去了
0: 啊，去了。
6: 可正值公司改革期，员工长期加班苦不堪言，本就不愿加班的李小月这天找到机会，准备溜出公司。
1: 他去之前，纳俊反复跟他说不会加班，
7: 需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8: 要走啊？
7: 啊，
8: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7: 拍拍情啊。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8: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我派他出外勤了。去哪儿了？去干什么？吃饭联谊一下。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9: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
3: 他哥挺好的。
0: 是的，
3: 还打掩护。
6: 虽然成功离开公司，可李小月并没有成功逃出领导的目光。那伟的催稿电话径直打到那俊的手机上。
8: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7: 咋了，哥？
8: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7: 我静音了，怎么了？
4: 哦，下班就要静音。
8: 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10: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啊。好，
8: 你早退出来了。
7: 我正常下班。
8: 走走走，不玩了，回去把方案写了。走，
7: 我自己会行，帮人等着咱们。
1: 就是在纳俊的眼里，这一刻就是小月的玩心太重，
0: 对，不懂事儿，调皮了。
6: 得知李小月明天要提交的方案还没做完，纳俊的心态先李小月一步乱起来。在和朋友游戏的过程中，李小月分外投入，可纳俊却有点坐不住了。
11: 此事你

0: 你怎么看？
1: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2: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3: 哎，这个好好笑啊！这，
4: 你看大俊的眼神。
5: 说我的天，你在干什么？
0: 佳熙啊，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5: 哎，十点了，还要写方案呢，他心里想的是。
2: 小女子真的是清白，
6: 说是女婿，我就在我们
2: 名字里说了。舅舅七王爷有书信过来，
6: 证言不一定可靠。
7: 这你什么？
8: 这剧本里面五个小时，那不得玩到下半夜两点？
2: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真的已经算很短了。你索性，
8: 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新方案没写？
2: 瞎说！哎，
6: 没事吧？
2: 没事，接着玩。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6: 哎，你打开看看，花纹
9: 是吧？哎，上面
4: 有人看吗？学霸要开始上线了。
5: 对，
9: 指尖一，我
10: 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个。
0: 文盲，你就
9: 红色的粉末，
0: 红色粉末。扇子这个事儿是我这样说。
10: 咱俩也别争了，咱俩一起去行不行？我就是我就有好几个线索。
0: 我说你是盲吗？
6: 你是有看法？
9: 就首先手上是下一个。
2: 别看，别看这些，还得说说我，赶紧说瞎话。
5: 别吵了，
3: 我。
11: 凶手就是你，
2: 这么牛吗？
6: 谁呀？
11: 张云瑶。
6: 我啊？
11: 对。
6: 凭什么呀？
11: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0: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11: 证据就是我。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
3: 他整得像开会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呢？
5: 他想尽快结束掉，让小月赶紧回去写方案。
11: 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
2: 但他们俩要是一家的还好，就是躺赢。
3: 对，但愣赢，但是没有乐趣了，就这感觉。
11: 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
4: 这一刻真的觉得纳俊智商好高。
3: 他智商高，情商有点低啊。就只
2: 有你，他太着急了。
5: 那还玩什么呢？结束了呀！
4: 所有人都得结束了。
11: 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12: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11: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2: 那朋友应该也会很生气。
0: 大神就是大神啊。
13: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5: 玩了个寂寞，
4: 玩了个寂寞，
0: 结束了，
11: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
5: 走吧，走，哎，挺厉害的，挺厉害的。
14: 一通分析下，大俊以一己之力独自终结了这场属于所有人的解谜游戏，朋友们悻悻而归，李小月的快乐也被大俊破坏得一干二净。
2: 他是讨坏型人格吗？
5: 讨坏。
11: 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5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2: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11: 我不是杀手，刘妙影是。
2: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11: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
4: 火种，对。
11: 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2: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11: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
4: 你看嘴角。
11: 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
2: 但也太好哄了吧。
11: 这你要是，
2: 但是他态度确实还挺好的。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11: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
4: 这梗挺多。
11: 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吧。
2: 哎，我谢谢你了。